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不过就在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

0: 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
1: 关于下一轮会谈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态存在明显差异，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报道。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另据法国媒体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并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了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

0: 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 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日前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多次对黎巴嫩发动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指出，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三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 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强调，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据黎巴嫩消息报29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警告称，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现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他表示，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贝里还警告，不应试图解除黎巴嫩军队司令的职务。他强调，军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内和平的首要力量。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外界质疑。
2: 美伊关于是否会谈表示完全不同，这背后有何原因？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目前的卡点在哪些地方？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
3: 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美国和伊朗谈判议程的变化，以及对话地点可能出现的变更显示出了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在对话的焦点议题，以及相关的日程上可能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逐渐成为了美国和伊朗当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军事冲突，那么实际上很可能会威胁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在此背景下，那么出现了双方的这种谈判的调整，也就是一方面双方更加聚焦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有关将谈判地点变更至卡塔尔这样一个临近霍尔木兹海峡国家的传闻。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一些形势的变化显示出美国和伊朗都对于当前的局势表达了自己的关切，而也都希望能
0: 权，所以双方实际上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啊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又由于伊朗核问题之上，美国呢要求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的核能力，而伊朗呢则要求保有自己所谓和平发展核能的自主性，所以双方又存在一个重要的对立。而这些问题的分歧又叠加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仍然很强，国内的这个相关的舆论啊仍然表示对方的这种所谓的敌意，而且呢一些地区的这种形势和地区的冲突叠加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或者说影响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话进程和沟通的效率。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核问题产生的矛盾很难在短期解决，而且随着这种矛盾的累积、摩擦的不断

0: 出现很可能也会影响双方的谈判效率，所以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仍然会延续，但是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的突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洪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了43个小时。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2: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3: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1: 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

0: 库克得以留任。库克当天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则回应称，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2025年8月，特朗普以库克在任职美联储理事会前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特朗普将其解职一事提起诉讼。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会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方面会干预汇率。据共同社报道，作为日美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运输机于29号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消息称，陆上自卫队的一架 V-22 鱼鹰运输机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降落在冲绳县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约15分钟后起飞。日媒称，这是日本自卫队与美海军陆战队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的一部分。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飞抵宫古岛尚属首次。报道称，这架鱼鹰运输机原计划25号首次飞抵宫古岛，但因天气状况不佳等原因，连续4天取消飞行计划。在此之前，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的3架鱼鹰运输机于22号首次在位于冲绳县伊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机场着陆。此次日美坚毅之龙联合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从6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至30号。针对日美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近期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其中，熊本县居民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3: 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据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这20家都是参与

0: 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另外呢，还有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么，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中，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 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2: 今年2月，中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中国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对此该如何看待呢？
1: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 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划出这个红线。 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
0: 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中国商务部29号宣布，将部分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 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AI 赋能
4: 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姐，
5: 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 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 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

0: 青春答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发布，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问题，规划释放了哪些民生利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5: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第二个是什么呢？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优质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我们要多样化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要把这两个高中要加快建设。
4: 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5: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这个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不是过去义务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3: 即将进入7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文旅融合创新，不断拓展消费空间，激活夏日经济。
6: 每年暑期，河北秦皇岛都会迎来旅游旺季。今年当地推出以山海联动为特点的系列旅游项目，从海边美景到山林风光，从地标美食到古城民宿，打造动静结合的多元消费场景，受到众多京津冀地区家庭游客的青睐。此外，今年夏季前来秦皇岛游玩的国外游客也明显增多，在北戴河、渔岛、山海关等景区，国外家庭和团队游客随处可见。在山东日照蜿蜒海岸线成为绝佳的户外运动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度假游玩。骑行爱好者沿着海边追逐海风，桨板爱好者在海中与浪花共舞，海滩上排球、网球、匹克球等竞技比赛欢笑声不断。
7: 日照的海岸线太美了，把运动场直接搬到了海边，这种海滨运动体验是城市室内运动完全比不了的。
6: 在湖北孝感，一场篮球赛正激活一座城的夏日消费。28号，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赛开幕，开幕式上精彩的飞移表演引得观众喝彩连连。随着比赛进行，数千名观众。

0: 加油助威，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地依托篮球赛的火爆人气，联动500多家商户发放赛事消费券，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文体商旅全产业链。
1: 通过发放赛事消费券、推出产品折扣等优惠活动，将这场篮球热变为消费热。
0: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金桥镇芝山村，随着夜幕降临，当地非遗表演精彩上演。同步开设的非遗市集里，非遗项目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非遗表演结束之后，特色田间音乐会开场，青年艺术家们与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
2: 我今天看了跳马灯，然后紧接着又看了演唱会，我觉得非常棒。
0: 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当地村民收入持续增长。今年一季度，该村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3: 从昨天开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号至7月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上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从29号开始，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主雨带西段仍维持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地。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南方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尤其贵州、广西等地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需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在广西百色西陵县，28号21时至29号8时发生强降雨天气，其中马棒镇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马棒镇浪集村纳岩屯降雨量达266.4毫米，其余乡镇普遍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强降雨还引发马棒镇发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灾情。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6月29号到7月2号，西陵县仍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目前，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已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全力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19号中午12点，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綦江区蒲河和江津区綦江洪水蓝色预警。预警显示，綦江区蒲河石角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逼近241.11米的警戒水位。江津区綦江五岔站水位也将显著上涨，最高水位接近198.51米警戒水位。水利部门提醒沿河相关单位及市民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做好避险防护工作。而在重庆巫溪县，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当地同样遭遇强降雨天气。其中，宁河街道出现大暴雨。29号凌晨2点，宁河街道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入户排查，将受降雨影响的54户197名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在北方，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这两天也出现暴雨天气。29号中午，山东日照市莒县出现强对流天气，局地降下短时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排水受阻，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环卫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员在岗开展清淤排涝作业。截至当天下午5点半，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路段交通陆续恢复正常。28号下午，陕西榆林出现大范围短时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突降冰雹，并伴有雷暴大风。在米脂县，暴雨夹杂着冰雹密集砸向地面，停靠在街边的车辆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在绥德县，部分街道积水严重，有车辆被冲走。监测数据显示，本轮天气最大阵风达12级，多个县区出现道路积水。

0: 树木倒伏，交通出行受影响。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从29号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从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等高风险区域，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预警响应联动，立足应对极端情况，预置抢险物资和保底通信装备，确保高效处置重大突发险情灾情。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时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3: 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东站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外形设计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
4: 一进西安东站就可以看到这面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 LED 光电玻璃幕墙，它是由104块全异形玻璃组成，兼具采光、发电、显示三大功能。
3: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达，分别较目前西安经由宁溪县至商洛、西安经由西康湘渝县至十堰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22分钟，5小时19分钟。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
5: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有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2: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虽然德国队场面占优，但是在90分钟常规时间以及加时赛内，双方没有分出胜负，制造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德国队在第一轮和第四轮将点球罚丢，而巴拉圭队在第四轮和第五轮连续踢丢了2个点球，进入第六轮1-1点球阶段，德国队再次没能踢进点球，而巴拉圭队是把握住了机会将点球踢进，最终巴拉圭队爆冷淘汰了德国队，进入16强。
6: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 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 在线下。

0: 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29号，中国新一代灵活快捷货运飞船青舟试验飞船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国家医保局29号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中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29号投产发电。该电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交付。该船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是中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总值达315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9%，相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3000亿元。其中5月出口847.8亿元，环比增长63%。近日，江苏扬州茱萸湾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国宝大熊猫月亮迎来12岁的生日，园方为它精心筹办了专属生日会。生日会上，月亮走到特制果蔬生日拼盘旁，埋头享用大餐，模样憨态可掬。
4: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天下第一。

0: 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水位的显著抬升让趵突腾空、月牙飞瀑等泉水胜景得以再现。这两天在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三股泉水喷涌而出，水涌若轮，气势磅礴，泉边游人如织，争相欣赏趵突腾空的胜景。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称，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监测。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南方强降雨依然频繁，尤其是在云南、广西到江西还有浙江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另一方面，由于暖高压脊的控制，中国北方高温天气将会发展蔓延，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欧洲北部、中欧还有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小雨为主，在德国、瑞士、波兰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呢，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在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气温走势也会出现分化。那么伊比利亚半岛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而在中欧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天呢，加拿大中南部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略有减弱。而在美国，今明两天天气多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呢，北美洲的中东部炎热升级。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28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19到33度。唐山中雨，21到28度。邯郸雷阵雨，22到35度。成都阴，23到30度。济南大雨转中雨，21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纽约阴转小雨，22到32度。华盛顿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6到24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6度。苏黎世小雨，17到28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早晨七点，山东泗水县柘沟镇陶器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嘛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2: 咱们这个馒头窑在这一块烧火，它离这个火近离火远和在窑的高度，上部下部左部右部还有里面外面，它接触的火不一样，它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0: 游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柘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柘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泗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啊，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结下了一个不解的情结。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5种颜色，又被称为

0: 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回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用这种颜色的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到。

0: 高温炉。
1: 在几次试验后，尤越发现黄土清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尤越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0: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一直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难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1: 近两年的时间里，尤越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0: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1: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0: 就烧到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器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1: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尤越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0: 所以我也一遍遍地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试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1: 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尤越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0: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么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1: 在尤越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0: 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怎么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1: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0: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啊，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钱供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1: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尤越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0: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柴烧的肌理啊，有飞白。

0: 有竖批文，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基底，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1: 刘越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刘越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0: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就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它就往下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1: 刘越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沟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座新兴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

0: 肉是粉红色的，
1: 对对对，
0: 嗯，水分很足。
2: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3: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浅秀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入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入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2: 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0: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

0: 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2: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1: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2: 这个是卷凉皮，
1: 卷凉皮，
2: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最后
1: 真的
2: 是
1: 哦，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2: 卷凉皮是7块
1: 哦，
2: 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0: 店主张彩平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他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平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他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他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1: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住。
1: 哦，吃了很多年了。
3: 哎呦，30多年了。
1: 啊，吃了30多年了。
3: 几乎就是隔个几天啊，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了一口一样。
1: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3: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1: 香甜，
3: 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0: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平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4: 你好，
1: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4: 这是在洗面。
1: 洗面。
4: 对。
1: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了。
4: 是的。
1: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4: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的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0: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1: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0: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
4: 它这个整个蒸汽的温度大概在110度左右，110到115之间。用蒸汽蒸完的凉皮儿，它这个温度高，然后凉皮儿的口感呀、筋度都会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恒定的，能保证每一张凉皮儿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0: 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宁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4: 对，
1: 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4: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0: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0: 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就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1: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2: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啊，这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辣椒会很辣吗？
0: 啊，辣椒不辣。
2: 不辣哈。
0: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第一次是激发它这个香味，第二次呢就可以把这个辣椒里面这个红色素给它再激发出来，第三次的时候让油温降一点，然后这时候炸的辣椒呢可以把它的辣味给它带出来。
1: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3: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4: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0: 对，
3: 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4: 你要是不够还可以再加。
3: 啊，也再加，
4: 个人的喜好。
5: 我们大口凉皮就靠汤料啊，主要汤。
4: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一些，是不是？
3: 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它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一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5: 非常爽，
3: 是很畅快哈。
5: 对，
1: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3: 像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5: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3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3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他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五口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五口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1: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大五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4: 我只是没事了，我得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了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一问有人能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2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2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1: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

0: 良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良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良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1: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石景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2: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石嘴山是一座因梅而生、因梅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1: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4: 那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1: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才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0: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1: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煤，用我们泰西钴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的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4: 所以它要钴金
1: 哦，
4: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1: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0: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1: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4: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1: 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4: 有炭。
1: 对，当时建的时候，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炭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炭，就喊我有炭，大家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一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石景山一样的，因煤而生，因煤而姓，这么跟煤炭

0: 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新煤厂工作了30多年，
1: 嗯，
0: 也退休了，啊，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新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新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2: 卢友探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1: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3: 对，
1: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
1: 嗯，
3: 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
1: 是
3: 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1: 眼神光，
3: 眼神光啊，
1: 嗯，
3: 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2: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1: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3: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啊，和白衬托图案。
1: 嗯，
3: 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
1: 嗯，
3: 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2: 汉学栋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学栋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1: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3: 对，
1: 水分很足。
2: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这么一个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2: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惠农区李河乡的银河村

0: 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1: 你好，你好，大哥，
2: 你好，
1: 打扰你工作了哈。
2: 没事。
1: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
2: 啊，对。
1: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2: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等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
1: 哦，
2: 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养殖场，
1: 哦，
2: 我们就自行解决。
1: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2: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
1: 哦，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2: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红叶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0: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1: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3: 熟了啊，嗯。
1: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3: 北京七号。
1: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3: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
1: 哦，
3: 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1: 嗯，好吃哎。
3: 嗯，
1: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3: 对对对，
1: 水分很足，
3: 嗯，
1: 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
3: 嗯，对。
1: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3: 嗯，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0: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3: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2021年开始，2021年开始那阵1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1: 13万。
3: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再30万吧。
1: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
3: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1: 嗯，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3: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1: 是在建什么？
0: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1: 这是您的父亲。
4: 这是我父亲。
1: 然后这是你母亲。养了多少头啊？
4: 60多头。
1: 60多头牛。哦，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4: 是的。
1: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4: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
1: 嗯，
4: 现在也养了6年了。
0: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1: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
4: 这是麦秸秆。
1: 麦秸秆。
4: 对。
1: 嗯，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4: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
1: 哦。
4: 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1: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4: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0: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步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1: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

0: 顾客的口碑给你到
1: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
0: 啊、哦
1: 嗯、因为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啊、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2: 特色茶叶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3: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4: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已经化了，
3: 嗯，
4: 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2: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3: 哇、啊、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5: 嗯，这是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3: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5: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
3: 嗯，
5: 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
3: 哦。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四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3: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6: 对，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3: 哦，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6: 这烤九成了。
3: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6: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3: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6: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
3: 哦，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6: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
3: 哦，
2: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6: 对对，
3: 嗯，您也是本地村民？
6: 对，我也是本地的。
3: 哦，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6: 家里面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3: 哦，您餐厅开在哪里？
6: 就在我们银河湾。
3: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6: 去年开的，这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3: 哦，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6: 对
3: 吧？
2: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个半小时。
3: 哇，能想象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个半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的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哦，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6: 要不你吃的感觉，绝对是满口留香。好，
3: 可以啦，
6: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3: 怎么出锅呀？这个
6: 不会，咱们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那边。
3: 哦，抬出来。好，
2: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3: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6: 对，
3: 汁水又很多，
6: 对，
3: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
6: 对对对
3: 啊，收入可以。
2: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

0: 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
1: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2: 我们现在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它位于之后大沽湖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湖之后也就是市区的是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2: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组。
1: 哦，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3: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嗯。
0: 黑石峁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哦，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座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0: 据韩雪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与林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2: 它这是这个羊。它三只羊，
1: 三只，
2: 三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2: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2: 啊，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2: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2: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九世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兴起、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0: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2: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序。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2: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一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0: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2: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1: 好像是一个
2: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
2: 你看，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透视，你看，就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演，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就这么理解。
0: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
4: 这边是个烽火台。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掏了长堤。那么这四段长。

0: 生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频繁的繁殖。
1: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宁长城为主，总长度近百公里，其中分布着敌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九寨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
2: 走啊，
1: 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3: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直接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嗯，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0: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呢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1: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九寨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敌台各2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2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0: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3: 是。
0: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1: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九寨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4: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
3: 而且不止一个。石嘴山这块是吧？
4: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还有九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九寨沟，现在站的是九寨沟，九寨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1: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4: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1: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10000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 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下笔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但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
1: 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见面，前后不超过20分钟。 他原来信任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统治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3: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 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

0: 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谢接触，就发现谢谢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这个哎，知道。

0: 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1: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0: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1: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1: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 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

0: 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1: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志，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2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2: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

0: 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1: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0: 奶奶劝他为了这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1: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1: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

0: 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0: 你别来这儿。
1: 妈妈，我已经找你很多次了，我小时候就来过这里，我已经长大了，我都已经会系鞋带了。
2: 娜娜，妈妈知道，但是有人还在等你。
3: 怎么了？

0: 最后他就把我们引到碎石那边，才让我们找到你们的。
1: 竟然会有这么传奇的事发生在传奇身上，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他，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0: 你要是能见到他，你也好好替我谢谢他。

0: 以后别再让我这么担心了，好吗？好，我答应你，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1: 我和阿姨家呀，可是从来没搞过啥竞争，同在一条街上做生意啊，不容易。相互嘛，多一点照应，少一点竞争。哎，哎呦，我的口肉！
2: 这条街的人都知道，红石榴餐厅已经开了30年了。
3: 红石榴不仅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乌鲁木齐这些小餐厅的标杆。
4: 有了红石榴餐厅起，就有了免费抓饭餐位。
5: 我记得清清楚楚，开业那天我们几个战友一起买了张桌子送到店里，正好那天碰到一个有难处的客人，阿一下不但给他免了单，还把那张桌子变成了免费餐桌。哎呀，
6: 这么多年来，有多少客人是吃了一顿免费的阿一下抓饭，才有力气重新上路的？放心，明亮啊，安凯拍的特别好。
7: 还特意啊拍了两条背了一条，别夸我了，都是东哥指导我拍的。哎呀，
8: 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9: 一会儿医生过来查房，
8: 没问题的话明天就能回家了。
7: 行，
8: 娜娜姐，你们早点回来啊，给你们做好吃的，到时候给你们好好补一补。
9: 好，给我做好多好吃的啊。
8: 这段时间辛苦你俩了，等我回去了。 把你们搜集到的信息跟胡爸爸那边汇总一下，咱们一块去见一下田律师。哦，
7: 胡爸爸那边也在找证据吗？
8: 嗯，我跟胡爸爸想把咱们那200万给追回来，
7: 能行吗？
8: 试试吧，万一呢？行，我先陪娜娜了，不跟你们说了，等我回去咱们当面说啊。
7: 好，拜拜。

0: 是我害得你们把房子卖了。我也知道老穆不好意思住在胡爷的新房里，所以你们一直在找房。这虽然小点儿，我收拾了收拾，三个人也能挤挤。毕竟都在店里，相互还有个照应。床我已经买了，今天就能送到。如果你们实在嫌弃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1: 行。
0: 行，那我下午就搬。
2: 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床都买了，我跟我爸都不喜欢浪费。
0: 分头行动，你去胡爷那儿收拾收拾东西吧。
2: 那你呢？
0: 我得去趟公证处，请他们去方涛店里取下证，像什么门头啊、招牌啊、装潢之类的，都得做个对比。我也得把手头的这些照片啊、视频啊，还有各大网站的数据汇总一下，一起送到法院。
2: 好。
4: 什么？撤资？哎，
5: 方总，我的意思呀，您把我那50万本金还给我来。
4: 我问你，第二笔资金什么时候到？你开口就跟我说撤资，还提那50万本金，本金在哪儿？哦，桌子、椅子、天花板，这些都是本金，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建平啊，你把我这当什么地方了？我可是正经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小作坊。
6: 刘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吧。最近呢，我联系了几个有钱的朋友，他们都想投钱。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股东之一。你说你这个时候撤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这是拆我的台，知道吗？现在安东啊，憋着劲儿要告咱们呢。我劝你啊，最好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起那。

0: 轰。
1: 方总啊，跟您说实话吧，当初您让我给安东设套的时候，我那心里我就不踏实，那晚上我都睡不着觉。现在咱们又弄了一个山寨的红石榴，要把人家正经红石榴干倒，这事他不地道啊。
0: 他怎么不地道呢？他们叫红石榴，我们叫红石榴，他一样吗？
1: 方总，我感谢您带我挣钱，这我不是最近资金周转上有点困难吗？
0: 你有困难，我没困难呢。我告诉你，牛建平，你跟我可是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可有你的签名，你要想拿回本金可以呀、啊、想要撤资行啊，你这可属于实打实的违约。怎么，你也想去安东交3倍的违约金呢？
1: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您带我入股的时候可说我的资金随时可以抽回来。
0: 我说过吗？我什么时候说了？
1: 你要是这么说，方总，您别生气啊，您就当我呢什么都没说过，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嘛。你这时候最好盼望着咱们红石榴餐厅啊，那是生意越来越红，钱呢那是越赚越多，你回去数钱数的手指抽筋儿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又财迷，胆子又小。
2: 正好，
3: 我给你们买了2床被子，
2: 你们看看不够厚的话，我再给你买去。
4: 操这个心干啥？啊？明亮让你回来，是干这个的吗？有这个功夫去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客人都抢回来？

0: 你跟穆拉提爸爸还做了一个深度保洁啊。行，为表感谢，我也送你一份大礼。
1: 看你那封信啊，你在你的那封信里面就提到了明亮哥的努力啊，还要爱一下妈妈的身体健康。那你为什么不提我呢？咱俩的关系不好。那在你的心里面，我的不是一起吗？
2: 爸，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要不早点上去休息吧。今天第一天肯定会不习惯，但我们也会慢慢习惯的。去吧。

0: 那个，你的经营日记可以借我看看吗？
1: 当然，你去拿去就行。还有屋里有好多别的书，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拿。
0: 好，谢谢董哥。

0: 真香，餐厅的事儿都要叫安坎儿，张叔他进步得很快，管理还差得远。
1: 不是，您还信我，敢把儿子交给我？
0: 我相信的不是你，是我儿子。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都住进来了，挺好，挺好。

0: 知识产权这一块证据链还是挺完整的，但是投资合同就不太好办了。
1: 没事，先准备这一个官司也够他喝一壶的。
2: 早知道这200万追不回来，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应该要录音一下。
1: 方涛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把柄的。
3: 没事啊。
4: 哦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挺晚的，刘建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同意出庭作证，见功折罪。
1: 好，太好了。
0: 那这样，我去打个电话约一下田律师。
4: 这样行不行？我跟刘建平联系一下，让他一块儿去见律师，对吧？
0: 行行行，
4: 好吧，
0: 走
4: 啊。
1: 安哥，你去跟东哥一块儿见律师。
2: 好，早点休息吧。嗯。
5: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知识产权案问题不大。
2: 那投资协议呢？
5: 刘先生，我再确认一下，当初方涛找到你，承诺帮你追回安东欠你的100万借款，事成之后给了你10万块钱好处费，对吧？
2: 是。
5: 有什么证据吗？
2: 我跟他对话的时候有录音。
6: 建平，这事儿成了，我不会亏待你。
5: 好，如果证据立得住的话，这就是典型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我手头的材料整理好，尽快提起诉讼。

0: 这些菜呢，稳了，真的稳了。哥，问题不大。
1: 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把我那屋住。
2: 干啥呀？
0: 你们三个挤在一个屋子里不挤吗？
1: 我不是在学习吗？好多问题还要请教我东哥呢。
0: 那行，看你们呢，随时啊。
1: 好。
3: 海南。
0: 哎。

0: 想好了。
1: 什么想好了？你又在说什么呢？
2: 哎，想好就好。我去给田里发些材料，上庭用得上。嗯，
1: 好。
3: 哎哥，
1: 接下来咱们是什么安排？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都要听您安排呀。我觉得呢，等判决结果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的餐厅还是得要营业，所以我想了一个点，之前东哥拍了一下视频吗？咱们重新剪辑一下，做一个红石榴的品牌故事，到时候让广田哥做一个二维码，到餐厅的每一个人扫码就可以看，这不就是知识产权吗？
4: 好小子，可以啊！
1: 别小看我行不行？我之前确实不爱学习，但你看我现在啊，多自觉呢！不光看书，还要看我东哥的笔记呢。
5: 就按你说的办，安卡，以后餐厅你做主。你要是拿不定主意的，就跟东哥商量。
1: 那你呢？
5: 餐厅开的久了，你都忘了我是个画家了是吧？之前我还欠了别人几幅画，我得给人补上。
1: 不会是要画苹果吧？哥，你觉得我行吗？
5: 你是儿子娃娃。

0: 网上说，这是乌鲁木齐最温柔的时分。
1: 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你来。
0: 真的？
1: 真的。

0: 娜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了。这次不是为了妈妈，不是为了餐厅，是我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啥样子，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不过不管未来啥样，不管走哪条路，我都会拉着你的手不放开。
1: 去做你想做的，有我在呢。
0: 谢谢你，娜娜。
2: 就是2000元解锁神秘菜单这个活动，我还能参加吗？
3: 抱歉啊，这个不是我们餐厅。您看啊，我们是红石榴，它这中间多了一个点儿。
4: 这个不是你们分店吗？
3: 不是，我们没有分店。而且您看，我们都是名厨，所有菜品的制作过程大家都能看得到，从来就没有说有这个什么神秘菜单之类的。
4: 红石榴，红石榴，这太容易让人搞混了。你说
3: 这样，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上面有我们真正红石榴的品牌故事，您了解一下。
4: 行行行
3: 啊，好。
5: 啊，那就先这么。

0: 得很啊！哎，想的仨好办法。最近我们餐厅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1: 真不是我想的办法。
0: 谁？
1: 安克出的招。
2: 姆拉铁，一份大盘鸡，两份米饭。
3: 好。安哥，哎，
4: 是谁写予我回忆岁月的梦，多年夕阳放
3: 开不开车。

0: 一帮不讲诚信的东西，合同我都准备好了，他们说不投就不投了，一点信誉都没有。
1: 方总，他们应该是听说了红石榴要跟咱们打官司，怕了。
0: 要端金饭碗，就得敢冒险。
1: 那眼下咱们怎么办？
2: 人民法院给刘建平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他把电话挂了。再拨。
0: 刘建平这个兔崽子，居然敢在背后捅我一刀！
1: 我现在就去联系律师。
0: 刘建平。

0: 安卡尔这小子还真是蛮有天赋的，
1: 这段时间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2: 真挺不错的，我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3: 明亮总可以彻底放手啦？
2: 那当然了，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再盘一盘画展场地的事儿。
0: 我跟娜娜为了帮你找场地腿都跑细了。
1: 明亮哥，我在网上也筛选了一些，我觉得都不太合适。
2: 其实我也问了好几家都不能接受，我也理解，我也没名气又付不起他们场地费，最重要的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具体办画展的时间，这得看我画画的整体的进度，基本上专业的场地我觉得都没办法接受吧。
3: 别丧气，继续找呗。如果专业的场地都不行的话，要不我们另辟蹊径，我看网上有人在咖啡厅也能办画展啊。哎，是不是这就不错啊？
0: 在咖啡厅办画展，
1: 成本与流量双赢，
2: 艺术和生活的融合。
3: 那如果咖啡厅也能办画展的话，餐厅是不是也可以？

0: 时间加面吗？
1: 加了。
2: 好嘞好嘞，
0: 一个锅肉拌面加面，然后一个羊肉烤肉。
3: 哎，烤肉来了，热的热的，来吃热的。
4: 小小的背影房间，
3: 两个烤肉没问题。
0: 再加个面筋。
3: 好，两个烤肉，面筋，快点，快点啊！
4: 多停歇。连。

0: 萨迪克爸爸，娜娜，
1: 玲玲，
2: 恭喜啊！
1: 谢谢。
3: 送你的礼物，恭喜你开画展。
1: 祝大斯，谢谢。
3: 我先带爸爸去看画。
1: 好。
4: 哎呀，娜娜姐，萨迪克爸爸，
0: 喝茶呀。
3: 谢谢。石榴餐厅就是这儿。
4: 哦哦，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没有营业。那个，我们在办画展。
3: 我们就是来看画展的。那，你看。
4: 哦，博主粉丝啊，
0: 追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看到真作了。
4: 快请进，快请进。
5: 怎么了，哥？你是担心东哥那边吗？
6: 有点儿。
5: 一次不行两次，我们肯定会得到公正的结果的。好了，大画家，别想了。今天来了很多的生面孔，赶紧去照顾一下他们吧。走吧。
4: 安凯，
0: 给我一杯。
7: 我看过很多昆仑山的画，要么苍劲硬朗，要么巍峨崇高，要么神秘深邃。但你的不一样，苍茫中有温暖，雄浑中又不失静谧，很有力量。
0: 谢谢您的鼓励，我叫明亮。
7: 明亮，
0: 对，
7: 很不错的名字。啊，那幅装饰画商业气息很浓，也是你的画？
0: 是。不瞒您说，画这些画就是为了赚钱的，
7: 但放在这里面不是很和谐，有点破坏了

0: 整个展的艺术性。不过呀，你胆子很大呀，你就不怕哪天成为艺术家，这几幅画会带来非议？
1: 说实话，
0: 我也纠结了很久。
1: 但是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都是我遇到的人、看到的风景、经历过的故事，都是我的来时路。这些画应该放在这里，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和谐，但是真实。做艺术嘛，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0: 倒是有趣。

0: 哎，徐书记，什么指示？
1: 哎，明亮，跟你说件事儿啊，画院的院长有没有去看你的画展啊？
2: 院长？哦，是不是50多岁？然后说话不紧不慢的。
3: 对，就是他。今年呢是自治区70周年大庆嘛，我们宣传部和画院想共同策划个画展，我们希望用这些画能够全景式的反映新疆面貌。
0: 我知道这事儿，汇聚了各方力作。
2: 不过我听说，参展的画不是已经定好了吗？
3: 对，基本已经选定了。但是呢，我们一致认为缺少一幅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描绘昆仑山的画。我看过你画的昆仑山，我就向院长推荐了你。哦，
2: 所以他才在昆仑晨光这幅画前面看了很久。
1: 是，院长会找专人联系你的。
2: 徐赖，我真的。谢谢。哎
3: 呦，谢什么呀？这没有千里马伯乐，他也发挥不了作用啊！要谢就谢你自己啊！行，没别的事了，就这事儿。嗯，我接着忙了啊。

0: 谢谢你能来，也非常感谢你愿意出庭作证。我不光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女儿。我不希望我女儿有一个让她讨厌的爸爸。你这么做，丫丫肯定会以你为傲的。我跟方涛呢，会把之前的200万元押金退还给你们。山寨红石榴也责令整改了，好在红石榴还是红石榴。
1: 是。接下来怎么打算？这一圈我已经折腾够了，待的差不多了，想家了。
0: 我有个朋友，他开了十几年的餐厅了，人也非常踏实。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搭个线，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可以吗？当然。他们这个餐厅虽然说现在不是特别景气啊，但是。 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1: 嗯，可以试试。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终于要尘埃落定了，钱应该很快就能到账。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家，我们感谢你啊，哥。
2: 爸，我们可以买房子了。
3: 别说，别人叔现在买不了。嗯，
1: 我上次去月月家他们那个小区看了一下，挺好的。
2: 是吗？
1: 咱们要不考虑一下？
4: 行，那我们可经常去蹭饭啊，
5: 阿哥，你跟娜娜不考虑一下？啊，
6: 我们还没有考虑那么长远呢。
7: 对，我们的近期计划是带着爸爸妈妈一块游玩新疆，
4: 去尝一下娜娜力推的狗鱼。哎呀，
8: 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去。
9: 你说的。
10: 我也有小棉袄啦，
11: 好像谁没有小棉袄一样，是吧？

0: 记得我第一次来咱们红石榴，坐的就是这儿，吃免费抓饭。我吃完一盘，又加了羊排，还加了两次米，八眼儿气的，直跟我翻白眼儿。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咱们红石榴也越来越好。我也该
1: 摘石榴的时候你不在，这是八爷专门给你留的。

0: 拍照啦！拍照啦！走
1: ，哎呦，慢点儿。
0: 好，好，倒计时10秒，看镜头，不要动。
2: 爸爸，您太严肃了。
3: 咱们一起喊一句吧！
0: 啊，
4: 16天不甜。

0: 山脚下长大，
1: 您能啥时候回来？
2: 我也怕他光画画忘了老马这个事情。
3: 这是同事们给我的退休礼物。
4: 太棒了，童哥。
5: 古丽娜，
6: 明亮，
2: 你们小的时候啥都能说，这长大了就变得不熟悉了。
5: 你说什么？
7: 你妈妈得的是脑瘤，
8: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
9: 请关注红石榴餐厅。

0: 哎呦，你这车往哪拆呀？
1: 你拽我干什么呀？
0: 多悬呐！我这可是一车的鸡嘴啊！
1: 所以呀，你拽我，我歪到这边来了吧？
0: 来来，我帮你把车救过来。来，
2: 来来，
1: 你看看。

0: 别过！
1: 谁？打错了。哎，
2: 对了，师傅，出大事了！眼看明天就要录节目，三号女嘉宾临时掉链子不来了。
1: 三号女嘉宾啊？哪个三号女嘉宾？
2: 就我负责那期节目那个三号大妈。
1: 大妈？
2: 嗯。
3: 哎，对了，我刚才做梦见我妈气势汹汹地杀到北京来了。你觉得这是什么兆头啊？是好的还是坏的？

0: 钱吗？
1: 我的钱，大姐，甭来这套，这种骗术我听多了。我借了您这100块钱，绝对有一小伙子追过来说他钱丢了。这人呐，还是您同伙。
2: 有病啊你！
1: 谁有病？这年头，谁捡了钱不往自己兜里揣呀？还能拖着这么多行李，还给我还回来，对吧，媳妇？
2: 你才德行啊！

0: 送到。哎，哎呀，二哥，旗都摆好了。
1: 嗯，快点。
0: 真对不起，刚接一个电话，得给您送货。您先玩着。
1: 我就知道指不上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0: 二哥，顺便给我看一下店。
1: 我还管那么些事儿？我告诉你，丢东西不赖我啊。哎呀，
0: 好。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你甭趁早甭回来。
3: 三号，说明白了，不就一老太太吗？
4: 这可不是一般老太太，必须是单身，单身老太太。
5: 我知道，回头我从别的组给你调一备选不就得了吗？你瞧你愁眉苦脸的样子。
4: 谁叫您当初规定非得必须是单身？您当初自己规定说，
3: 这是相亲节目，嘉宾必须要是单身，不是的话那不成欺骗了吗？
4: 咱们做节目的真是俩字是基本要求，必须得放在第一位。哟，
5: 不错嘛，知道还惹我生气。
4: 师傅，反正我是没辙了，关键时刻还得您亲自出马。这公司百十来号人，谁敢不给您宋飞宋大主编的面子？
2: 真是，哎，单身单身必须得是单身，还非得是单身，绝对要单身。
6: 哎呀，大姐，你也忒闹腾了，消停会儿不行啊，咱们。
7: 哎，嫂子，挺顺利的，还就是刚下火车上
8: 碰着一小伙子，
7: 把我气够呛。没跟人打，让你说的我那么火爆脾气啊！我跟你说啊，晚饭给我按那个国宴的标准准备。
9: 国宴就国宴，走你。
10: 今天怎么舍得让他亮呀？
11: 嗨，还不是为了迎接你远道而来的姑呗？
12: 有点国宴的意思吧？
11: 有。
12: 真有？
11: 太有了。
10: 不就是想跟我姑臭显摆吗？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
12: 我就是要让宋明媚知道，我在北京托儿子女儿的福，我的生活质量有多高。
10: 切，有意思吗？兄妹俩一直吵吵吵吵，打算吵到哪年啊？
12: 吵到七老八十。
1: 怎么着，该你了？不行，我让你毁一步棋啊。哎，这至于毁棋吗？这不是多简单的一步哟。行啊，马搁在这儿。哎，我这一下就踩你马了。哎，什么玩意儿？你下来这拉倒吧，我不跟你下了，臭棋篓子，以后也不跟你下了。哎，
13: 二哥，别走啊！哎呀，我这紧赶慢赶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那么快啊你？
0: 我怎么能跟你皇家三轮比呀、啊？
13: 我跟你比不了。哎哎，
3: 我跟你
7: 这车走吗？
1: 啊，走走走走走，
13: 二哥，哎，把这奶给老太拿过去。
11: 哎，这明媚怎么还没到啊？宋明亮，我正忙着呢，你问问。
12: 我不打，
10: 我给我姑打。
14: 别别了，
10: 我就打。
1: 我说了，全是冷老太，得，就算你孝敬的啊，多谢多谢。
7: 哎，宋哥，这北京堵车太夸张了。哎，行，还好还好，我刚刚打了一个摩的，估计20分钟之内就能到。
1: 嘿嘿嘿，管事儿，这是我的车，谁让你上去的？下来。
7: 不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你刚才说走我才上来的，你怎么回事？你到底是钱挣是不想挣啊？
1: 哟，你说这人嘿，还真以为我这是摩的呢。哎，你看看有我这样开黑车的吗？啊，长眼睛了没有你？
7: 怎么说话呢你？什么叫我没长眼睛啊？听你这口音也是北京人吧？素质怎么这么低呀、啊？你不就是想黑钱吗？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我去巴黎凯旋门小区。
1: 你还去巴黎凯旋门小区？哎，我送你上埃及金字塔，你敢去吗你？
7: 你甭贫啊！你说走我才上来的。
1: 下来，别废话，下来下
7: 来。你够东西啊！
1: 我让你下来。
15: 干嘛干嘛干嘛
1: 干嘛干嘛干嘛？
0: 要不这样，我学会雷锋送这位大姐，您留着她回去，回头我把车钱一分不少的给你送，你看行吗？
1: 我告诉你老贾，这儿没你事儿，我就不拉这种人，知道吗？
0: 要不大姐，我再给你找辆别的三轮吧。
7: 不行，我就坐这辆车了，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
1: 哎，我还就不信了。你下来不下来？
7: 我不下。
1: 下下
0: 二哥，二哥，你听我讲。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等等等，哎呦呦呦，哎喂喂，见血了，你看这。
1: 坏了坏了，哎呦，
0: 我们有话好说，都是文明人，不要去做不文明的事儿。
1: 哎，我说老贾，哎，赶紧赶紧，给我找创可贴。
0: 好好好，我这来。

0: 罗小姐，罗小姐，
1: 我就是罗小姐。
2: 您是罗小姐？
1: 哟，小伙子，怎么了？瞅见是一老太太，失望了？
2: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罗小姐您太特别了。
1: 叫罗小姐显得年轻啊，省得你们欺负我们老太太。
3: 呵，这都是吃的啊。奶奶啊，不，罗小姐，您可真心疼您孩子啊。
1: 心疼什么孩子呀，我这是给我自己买的。没问题，把条拿来
2: 给您。
4: 哎呦，哎呦，哎呦，轻点你，哎呦，哎，
5: 对不起啊，
4: 你上周边打听打听去，这周围有谁敢往我脑袋上抡东西？
5: 我又不是故意的，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去。
4: 行了，这点口子上医院费那劲。
5: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说怎么办？这，哎，就这上医院，这是抹药，这误工费，你自个儿看着办呗。
5: 你大老爷们痛快点，想讹多少钱直说。
4: 什么叫讹呀？我刚说了，好几天出不了工，这就赚不了钱，没收入，这怎么着也得3000不多吧？
5: 多少？3000
4: 啊？不多吧？哎呦，
5: 不多。嗯，我给你拿去啊。嗯，
6: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个灯光，咱们顺风顺水就好了。
7: 师傅，
3: 怎么
6: 了？坏消息！
3: 怎么了？
6: 3号女嘉宾还是没找到。
3: 您让我问那几个编导，他们的嘉宾没有一个在北京，
8: 一个都没在北京。
3: 那可不吗？那跟商量好似的。你说这有可能吗？啊？
9: 不可能呗！这不是明摆想看你什么笑话。这回领教到自己的好人缘了吧？
8: 我还就不信了，我自己又找不来嘉宾。
9: 我相信你能找到，哎，可你也不反思一下，为什么没人愿意帮你啊？你是人品不行，还是工作态度不行？你想过吗？
8: 想他干嘛呀？
9: 你现在虽然主编当着，大奖拿着，王总宠，可所有人都不愿意亲近你。直言不讳，我心人了，快成了公司眼中钉了。
3: 我怎么领了？
9: 就你那样，
8: 你喜欢我这样吗？
9: 那是以前，现在看你可有点烦。
3: 行行行，
2: 开始了。
5: 你这一天拉黑车也不容易。
4: 甭挤着我，你做小买卖卖辣椒也不容易吧？
5: 那倒是，一天也就挣1万。
4: 嚯，这还是个富婆，你看，早知道多要点，一身的假名牌。哎呦，仿
5: 谁假名牌啊？我这都是真的。
4: 真的，这做工，哎，能把我脑袋划一口子？
5: 不是真的，还真划不破你这张厚脸皮。
4: 行了行了，咱别废话了，赶紧做你小买卖去吧。啊，这赔着钱，卖多少辣椒也回不来吧？
5: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哎，你不是说3000吗？那给你。
4: 我实话告诉你啊，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拿钱办得了的。
5: 你不说3000吗？你拿着。
4: 哼，3000，给。哎
5: 哎，你给我捡起来。哎，你这大包袱扔地上，你看你像话？
4: 行了，凑点吧，啊！
5: 赶紧跑！
10: 哎哎哎，大姐大姐，可别扔啊，这是钱呐，我白送你都行。

0: 榴莲买回来了
1: 啊，
0: 上泰国现买的吧，这功夫可不小啊。你妈跟你说话呢，你好歹给我个正脸啊。
1: 我这人长得丑，就没脸见人。
0: 不就是一榴莲吗，你妈这岁数还能吃几口啊？等什么时候你妈俩眼一闭牙关打不开的时候，你可别哭，我可不领情啊。
1: 不是妈，您这都瞎猜什么，我什么时候给你买东西在乎个钱呢？你说是，哎，
0: 你不在乎钱那就是出门受气了。
1: 嘿，谁敢让我受气？
0: 那你没受气，你躲

0: 着我干什么？
1: 我哪躲着您了？您这个真逗。
0: 跟我玩这个离根愣。
2: 哎呦哎呦
1: 哎呦呦呦！你哎呦你慢点！哎哎你哎呦你慢点你。
0: 花了。
1: 哎呦，您轻点吧，你这。哎呦。
0: 我说你平常二十分钟一个来回，今儿个都一个多小时了，这又是跟谁打牌干起来了？
3: 等人家找来，我心里好有个准备。
1: 行了，您别净瞎猜了，没玩牌。
2: 来来来，
4: 来欢迎姑姑，
2: 欢迎欢迎。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想起一大事儿。诸位，走。
4: 哟，
5: 哎，宋明亮，这灯你平时不开吧？
6: 姑，我跟你说，两年了，一直拿布照照着，从来没开过啊！
5: 你想得出来这抠门儿？
1: 被人骂，喝不喝？喝不喝？
4: 欢迎姑姑，
7: 吃菜吃菜啊！嗯，
8: 怎么了，嘉玲？感冒了？
2: 没有。啊，
7: 他不是感冒，他呀。是闻不了这辣椒味儿，还有那豆豉味儿，他也闻不了。
9: 你别瞎说，没那么严重。
6: 装娇气给谁看呀？
1: 哎哎哎，哎哪那么多话呀？
10: 给你姑去尝尝这藕。
7: 嗯，爸，今儿姑来咱们家是一件喜事儿。我个人呢也有一件小喜事儿。
1: 你说，
11: 我在单位升迁了。哇！
7: 那同事都说今儿晚上出去给我庆祝一下，我说不。今儿我姑来家里了，我哪儿也不去啊！
5: 瞧我侄子，来，恭喜恭喜，
10: 恭喜恭喜
5: 恭喜，来来，
2: 恭喜
7: 恭喜你啊！谢谢爸。
10: 早知你这事儿啊，咱不如出去吃去呢，是吧？
7: 不用。
9: 爸，那您也给我干一杯呗？
10: 为什么呀？
9: 我呀，参加的那个项目发奖金了，今年咱们全家旅游的钱呀。我掏，
10: 宋明明，我跟你说，我经常是双喜临门。来，碰一个，碰一个。但是啊，这个我跟你妈旅游就算了，纯粹是浪费。你们三口子去啊，年轻人啊就得出去多见见世面，老在一个城市里窝着有什么意思？
6: 我妈晕车，哪儿也去不了。你们把那孝心折成每个月的菜钱吧。
10: 宋哥，给我来块肉，肥的，肥的。
12: 明妹啊，你这次啊来多住段时间，陪我好好逛逛。
13: 哎，对了，姑，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嗯，
2: 三选一。
14: 嗯，说重要事儿，重要事儿就来了。
15: 哎，婷婷啊，是是是，都安排好了。嗯，放心吧。哎，明天那事儿怎么样？
16: 和我爸妈都说好了。
15: 太好了，你办事阿姨就是放心。
16: 阿姨，我还有个大事想请您帮忙。
15: 嗨，到阿姨这没大事儿，你说吧。能帮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0: 您是节目嘉宾吧？来吧，阿姨坐这儿，一会儿我给您化妆。来，坐这
1: 儿。来，各位嘉宾注意一下啊！距咱们节目正式开始录制还有两个小时时间，因为咱们节目的特殊性呢，需要嘉宾们分开来化妆。现在我开始点名，听到的回答一声啊，白胜如
2: 到，
1: 王刚
3: 到，
1: 宋明媚
4: 到。
1: 哟，阿姨，我这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给盼来了。
5: 宋飞不知道我来吧？
1: 不知道，一级机密，现在只有我和婷姐知道，她蒙古里呢，
5: 一会儿肯定吓她一跳。
1: 嗯，
5: 大鹏啊，阿姨这次来是专程搞定你师父婚姻大事的，这期间多亏了你提供了一级信息，才对你师父的近况了如指掌。
1: 我总觉得我这样做心里挺愧疚，挺对不起我师父。
5: 这说哪儿去了，他身边幸好有你和婷婷，不然阿姨还真是对他不放心。一会儿阿姨给你发红包啊。
1: 谢谢阿姨。行，先忙去了啊。
5: 去。
6: 哎，大鹏，大鹏，
7: 你快快快快，给我找几个停车证，我的车进不来啊！
4: 哎呦，这就是你们年轻有为的导演呀！

0: 妈，你怎么来了？
1: 宋导演好。我要求你们在节目任何时候都一定要抓住观众最精彩的反应，能做到吧？
2: 玲玲，过来，过来。
1: 怎么了？
2: 我问你，怎么把我妈放来当嘉宾了？
1: 不是，怎么叫框呢？我给阿姨说了这个事儿，刚好没有嘉宾，阿姨很乐意就来了，就这么简单。我知道你对节目要求特别严格，形象好，必须是单身，语言能力又得强。可是现在这么着急了，找不上人，我们上哪儿去找？阿姨刚好合适，有什么不妥吗？
2: 你要真觉得没什么不妥，为什么事先跟我商量商量？
0: 为了这么一个破节目，你至于吗？
1: 我是为了节目吗？宋飞，我是为了你。

0: 我不是故意的，妈，你拴上打打的，站住！我要先教教你怎么做人。道歉。
1: 阿姨，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
0: 妈，我这是相亲节目。
1: 我知道是相亲节目，我就忽然想找老伴了，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0: 阿姨，别逗我行吗？一会儿脱下来，妆卸了，这节目不录了，走。
1: 我就是要录，就是要找老伴儿。妈。
2: 宋飞。

0: 婷婷，阿姨您坐，我刚才看见他了，他那正忙着呢，我也是怕耽误你们录像，别理他，晚上我回去收拾他啊。
1: 阿姨，宋飞其实是怕您受委屈，我没有经过他同意把您请过来，我真的实在没办法了。
0: 他也是，又不是不了解我，不就是录个像吗？多大的事儿啊！其实要说紧张吧，我晚上跟你父母见面这事儿，我真有点紧张。
2: 万一有什么状况不周的，你可一定要提醒我啊！
3: 阿姨您放心。
4: 三号女嘉宾上场了，上场了！哎，
3: 阿姨，您是三号吧？
2: 我是三号。
3: 对，阿姨您快去吧。
2: 别让宋大导演看咱笑话了。
4: 我不会跟你丢脸吧？
3: 不会。
2: 阿姨您去吧。
4: 我上场的时候会有人叫吗？
3: 对。
2: 好好，那我去。
3: 朋友们。 刚刚我们一起结识了今天节目的前两组嘉宾，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组了。到底这组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爱的惊喜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和三号女嘉宾登场了，来吧，掌声有请。 单从体型上来看，就觉得这组嘉宾一定大有看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来吧，观众朋友们，紧张的时刻要到了，我们要有请叔叔阿姨准备拿下面具，露出庐山真面目，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三个数，三。

0: 别矜持了，相互的看一看彼此吧。
1: 你呀、啊，嘿，说这冤家路窄，可这路可真够窄的。
2: 陆景用的啊，没人跟你吵架。
0: 两位，有没有一见钟情啊？咱们今天可是有大奖哦。
3: 大奖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就是把全门楼子给了我，我也不要。
0: 别着急下定论，咱们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咱们先由男嘉宾开始，来吧，有请。
3: 哦，我叫傅伯恒，北京人，今年57岁。其实我也不想来，我们家老太太给我报的名，这不母命难违，我了。

0: 上这儿来完全是为了让老太太高兴。
1: 看来咱们三号男嘉宾还是一个大孝子啊，虽然您来的有点不情愿，但是既然来都来了，就说说您的择偶条件，说不定在这里您就会找到您的有缘人。
2: 不是，这条件我也没想啊，怎么说呀？
1: 这比如说您对于对方的这个年龄有什么要求？
3: 说哦，
0: 年龄跟我差不多就行。哦，
1: 这位女士，您今年多大了？
4: 54。
1: 听年龄挺合适的，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好，
0: 首先得要有自个儿的独立住房，要丧偶的，不能够这个离异。还有呢，就是最好有一份退休金，有这个养老保险。哎，最重要的啊，就是一定要北京人，其他的条件都可以往后放，这一点绝不能少。
1: 那您能说说您强调这个条件的用意吗？
0: 用意就是看着北京人就顺眼。哎，
5: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挑三拣四的还。
2: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了？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啊？你
5: 看不惯你的做派。
2: 看不惯，看不惯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北京人，就不喜欢外地人。
6: 我一听着外地女的想找北京
2: 这老爷们结婚，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知道吗？
5: 什么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这够狭隘的。全国一盘棋，全世界都一个村了，张口闭口北京的，北京的，北京的，你怎么不去住那周口店去？
2: 我告诉你啊，别跟这斗嘴皮子，斗嘴皮子你可斗不过北京老爷们儿。
5: 宁愿是一个胡同串的，北京老爷们儿这可笑。
2: 谁胡同串的？哎，会说人话吗？哎，
1: 我这二位嘉宾，咱们今天是来相亲的，不是来做辩论的。两位克制好情绪，咱们保持理智，好吧？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啊，有待商榷，咱们不能以偏概全。至于是哪个地方的人，在爱情面前，我觉得咱们还是先看缘分吧。如果有不同的观点，没关系，咱们节目以后再议。
0: 行了，您呐也甭在意了。这是主持人同志，我呀谢谢您啊，我就有一句话，我是必须得说出来。
1: 您说，
0: 我傅伯恒啊，必须要娶一个北京的老婆。这个外地人，尤其是这种蛮不讲理的外地人啊，一票否决，甭想。
3: 你我回想
5: 谁蛮不讲理了？你站住！谁蛮不讲理了？小肚鸡肠的，你是男人吗你？
2: 我还告诉你，看清楚了，纯北京老爷们儿，知道吗？
5: 不臊得慌。
2: 说话，我告诉你，留点神。
5: 你把手拿下去啊！
2: 我凭什么拿下去？我干嘛？
5: 你再点上。
7: 兄弟，我忍半天了，你看看这么多的观众，咱们这是电视录像。
8: 这男的外表看着挺憨厚的，怎么说话这样呢？
9: 就是一点风度都没有，北京老爷们儿没这样的。
10: 女的也不是善茬。
11: 下去吧。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沟通要跟嘉宾沟通明白吗？要让嘉宾了解节目，要知道游戏规则。你把我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来的吗？是你张嘴除了吃饭以外就会喘气了。
12: 师傅，我真跟他们沟通了，
11: 沟通就成这样了吗？嘉宾完全不受控制，场面一度失控，你让后期怎么剪？万一台里过不了，谁来赔偿？
12: 师傅，
11: 别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告诉你，像你这样三年出不了事的，基本上就废了，你让后辈笑话。
13: 我，苏菲，这事儿不怪大鹏。其实上台之前我们俩沟通的挺好的，他也很认真。
14: 都是妈不好，突然来北京也没跟你说一声。
13: 实在不行，要不然就重新录，你说是不是？
14: 这谁呀？
10: 还录不录了？那头一次见这事儿。
15: 行了，少说两句吧，当着人在呢。
13: 你说你是我生的吗？
2: 我不能生，谁生的？
13: 告诉我，你做人这么没脸没面的，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北京大爷？你说你跟个女的争高低，你真不害臊啊你！
2: 老妈，您到底哪波的呀？你跟不跟大象哪种？
13: 你看看现在窝公公吧，那好几百盏灯，你就这么大场子亮的，你得花多少电钱呢？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3: 这不耽误大伙儿的时间呢？
11: 谁告诉您场面一度失控还大打出手的？哎，您还别跟我撂狠话。这戏要成不了片的话，我引咎辞职，我不干了，行吗？

0: 我告诉你，今天回去用郑恺大字给我写100遍，我是白痴。明天选一张最好的拿过来，我掏钱给你裱起来。
1: 哎呀，你太过分了，你。
0: 你出去。

0: 透透气儿，我带你出去溜。
1: 我不去，
2: 哎、我还看牵手。
0: 走吧，老太太，
2: 你要去
0: 牵手，我再催你回来。
1: 快点，出去溜达溜达啊！快！
0: 哎，呦，你瞧瞧这费劲劲儿。走吧，我这出去。哎，我说老太，你干嘛呢？去不去？
3: 不去是吧？那我自个儿走了啊。
0: 真是，
3: 哎呦，您在这一人待着吧。

0: 哎，宋薇薇女士，
1: 叫我。
0: 在下二号嘉宾陈宝山。
1: 啊，你好，有事儿？
0: 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对您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认为三号嘉宾的观点过于狭隘，而且不上档次，不代表真正的北京人。
1: 谢谢你。算了，这都过去了，没必要再说他了。
0: 等等，我还有点事情。你看，现在节目恐怕录不下去了，观众也坐不住了。这种时刻，我就特别想帮一下宋导演。我不想让他为难，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好孩子，绝对是个人才。
1: 你认识宋导演？
0: 何止认识，我们相处两年多了。说来也巧，我们每次去公园排练的时候啊，他总给我们拍摄，风雨无阻。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拍那些少男少女和小鲜肉，拍我们那些中老年人干什么？他说你们这些人有故事，就是这一句话。我就喜欢这个孩子，我就想帮他。
1: 那我干什么？哦，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的最后环节，也是最精彩的一幕，马上就要揭晓了。目前由于场上一位男嘉宾选择退出，还有两位男士有向心仪女嘉宾表白的机会。如果对方也伸出了手，就表明两人愿意试着交往，开始一段相爱的旅程。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入场了。哇哦，两位男嘉宾面前呢，就是我们漂亮的女嘉宾。如果在当中有你们心仪的女嘉宾，就走上前去为他们戴上美丽的花环。来吧，做好准备，预备，开始，掌声。哦，掌声可以再热烈一点好吗？送给他们。哇哦，来到这里，各位观众，我们的阿姨戴上花环，像不像春姑娘？
3: 美！
2: 恭喜陈宝山先生和宋明媚女士找到了他们新的友谊，我们也衷心的祝愿他们这段友谊能够长长久久，开出更美丽的爱情之花。
4: 真露眼烧花呀，烧出鸡烧子鹅，露珠露呀，整洁腊肉松花小肚，两肉香肠十几松盘，新鸡白肚金针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哎呦我天，兄弟快憋死了吧。哎，我这听着都快憋死了。你得学会这个喘气儿啊，
4: 就是得有这个气口啊。
5: 对，气口这才有节奏。
4: 是是是是。
5: 哎，我这冒昧问一句，不是北京人吧？
4: 您说的太对了，我来自江苏扬州啊。
5: 扬州啊？
4: 对对对，江苏。

0: 阳凑。哎
1: 呦，这可远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不到了也得在北京这风水宝地最后发展。
0: 是呀、啊、是呀、啊，
1: 那你就得还得学北京话。哦，哎，所以这北京话，哎，你得透着这北京大爷这种豪横劲儿。哦，
0: 就这个阳刚之力。
1: 对对对。哦，另外您说这报菜名，
0: 对对对，
1: 这菜你都得让人感觉吃过见过，
0: 就是这个胸有成竹的感觉。
1: 对了，你就感觉这股气还、哎嗯、从这尾巴骨这儿还、哎、往上走。哦，顺着这个脊梁骨后脑勺天灵盖出去了。
0: 哦呦，我觉得您说的可太好了、哎、我就是听不懂啊。
1: 那我不白说了吗？你这
2: 这节目就录制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各位辛苦了，再见。
3: 用不用我扶您一下啊？
4: 扶您一下呀。扶一下，还行。
5: 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杂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麻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红焖的、黄焖的、豆豆的、胡豆花、灌汤汤的、搞大的。
1: 行了，
0: 豆腐肉，
1: 这就不错了，小伙子，你啊真聪明，一点就透，
0: 是吗？
1: 行，好伙子，聪明。
0: 这个节奏是不是有进步啊？
1: 这太有进步了。
6: 哎，那怎么样了，老太太？
7: 心跳还挺正常的啊。
6: 哎，我给他掐一下人中呗。
7: 哎呀，别掐。

0: 哎呀，大妹，您这怎么回事啊？吓着你们了？我没事儿的，我就是有点心慌，大概是饿了。哎，
1: 你们谁兜里有吃的、甜的、巧克力什么的？
2: 没有，我带着呢。闺女，哎，有，老太自己带着呢。
3: 带着呢，您饿了怎么不吃啊？哎呀，
4: 刚才光顾着生气，我忘了。哎，
5: 看看，外地人啊，外地人，看到宋女士没有啊？关键时刻那么冷静，而且还懂中医。
6: 你看看，真是的，这多亏了他，我跟你讲。
7: 您这位好媳妇儿，
8: 我跟你。
4: 怎么了？
9: 你这怎么在这儿啊？还电话都快给你打爆了。
8: 电话。
10: 哟，8个未接电话，你们不让关静音吗？
11: 甭说了，赶紧过去吧，我奶奶晕倒了。哎呦，
10: 快点快！
12: 我妈晕倒了，快！
10: 快！
12: 哎，我妈在哪儿啊？我妈怎么了？快老家看一看，快！妈，这妈，哎呦妈，
10: 怎么了？您这是？哎哎，你怎么给我妈上老虎凳啊？你这，
11: 看清楚了，这是老虎凳吗？
10: 喂，你妈喝水。
12: 什么儿子？
10: 这怎么了？这是啊！喝口，哎呦，来来来，
13: 这不是凉了，我这。看好了啊，看好老太太。
14: 外地人，北京人。
13: 这就是人心呐！刚才在台上还挤兑人家外地人，这不还是外地人救了本地人的妈？
15: 是吗？
16: 是啊。

0: 宋飞，宋飞，宋飞，你刚刚给王总说你要辞去主编的职务，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我想踏踏实实做个编导，主编这职务我胜任不了，你让他另请高明吧。
0: 你在公司的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你干嘛这么贬低自己？
1: 我每月拿着这么高的工资。

0: 思，却自由散漫，没有大局意识，不能跟同事好好交流，还净给领导添麻烦添堵。
1: 你觉得我就不是受之有愧吗？
2: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没有经过你同意把阿姨请来当嘉宾这件事儿，是我做的欠缺考虑。你别跟我赌气了，对不起啊。
1: 不是因为这件事，
2: 那是因为什么？你说。
3: 宋女士，既然我们已经牵手了，我们能不能互相留一个电话呀？
4: 节目都录完了，这也戏也就演完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节目组啊。
3: 什么叫戏演完了？我是很认真的。
4: 你说你这个人，你不是跟我说给孩子帮帮忙，让孩子顺顺利利的把节目录完吗？你怎么说你是认真的了？
3: 既然咱们上了相亲节目，而且已经牵手了呀。
4: 我实话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想找老伴儿，我今天来也是凑数来的。这节目录完了，咱俩就各奔东西，以后也没什么关系了。
3: 宋女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什么叫凑个数呢？不，你如果这么说，那他的性质就变了，那就等于欺骗。如果是这样，那我得跟电视台的领导反映一下。
4: 哎，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大岁数还挺爱折腾。你找什么领导？你找领导，孩子的饭碗不就完了吗？
1: 林玲玲，你没觉得我这个主编给大家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吗？啊？就因为这个破节目。你、我妈、大鹏，个个寝室男坐立不宁的，还得背着良心背着我天天转。你不觉得我把主编辞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2: 宋飞，你要认真的考虑这件事儿，辞职不是一件小事儿。
1: 那什么是小事儿啊？我妈来救场当嘉宾，在台上大谈择偶标准，跟一陌生人牵手成功了，还得装出一副非常幸福的样子，这就是小事儿了吗？
2: 自己愿意来的。
1: 我妈为了我什么不愿意啊？
4: 不是你口口声声的说为孩子着想，为孩子着想吗？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没明白。
3: 我是想跟你继续往下相处。你看，这是我的名片。
5: 你瞧瞧人家，你看看你。
6: 行了，妈，这二皮脸我真学不会。你就瞧人家。
4: 你能不能闭上嘴啊？
3: 是。那个。我呢，参加这个节目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明妹啊，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6: 妈，咱这戏咱就别看了，痴男怨女全都在这儿了，咱走吧。啊，
3: 能不能不说话呀？
6: 真是，不是我跟我妈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7: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真打算把这雷抱家去，没事点点的玩啊？啊，
4: 你说谁是雷呀？
7: 不是，就是我跟他说。
4: 你说谁是雷呢？
6: 哎、妈，哎呦，我又说错话了，行不行？你看我妈这一会儿咣当躺下了，一会儿呲溜走，挺快。你不是您真是表演系毕业的？妈呀！
3: 啊，我是百灵鸟艺术团的
4: 艺术总监，
3: 正是在下。

0: 为了宋飞订婚的事儿来的。
1: 这个卡你收着。
2: 宋飞的事儿
1: 你都了解吗？
3: 把主编给辞了，
4: 正式结束恋人关系。
5: 我觉得他这次真生气，
1: 管出个好结果来，我绝不会老家。
6: 你眼睛有问题是不是？
7: 是你。
8: 看您需要房子，越过中介不是还能省点费用吗？
9: 租客，
10: 你是房东？
6: 咱俩派出所说去吧。
11: 请看《远方的家》第二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称将在多哈举行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伊朗称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日美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今日结束，演习中，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县宫古岛，夺岛作战迈出实质性一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

0: 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1: 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然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以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已发出警告，称除一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季萌。美国伊朗达成共识，暂停敌对行动，重启谈判，岌岌可危的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迎来一丝转机，但双方对会谈各执一词，海峡管控、以黎冲突等核心分歧难以调和，谈判之路阻碍重重。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卫报，两大核心议题分歧浮出水面。由于美伊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黎巴嫩停火的表述模糊，美伊两国各取所需解读条款，导致矛盾激化。伊朗认定协议赋予自身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美方坚持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美国单独斡旋排除伊朗真主党的以黎新停火协议，伊朗则把黎巴嫩全面停火定为达成美伊和平协议的硬性前提。两国领导人虽受国内压力约束，不愿全面开战，但核心诉求无法统一，备忘录执行与后续谈判充满不确定性。下面呢，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中评网的消息，博弈核心仍是海峡通航主导权。美伊此轮交锋的背后，根源始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控制权争夺。伊朗要求过境船只沿本国一侧航道通行，借此强化对海峡航线通行许可的控制，抬高谈判筹码。美国则以有限军事打击制造威慑，争夺博弈主动权。分析指出，双方都刻意控制军事行动规模，美方小规模施压只为维持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无意全面开战。但本轮摩擦严重消耗两国本就薄弱的互信，双方互相质疑履约诚意，给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更多变数。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国两套谈判框架自相矛盾。报道称，美国在中东推行两套无法兼容的谈判方案，一套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放宽对伊经济限制，推动地区缓和；另一套是美方主导以黎和平协议，要求真主党全面核查裁军，换取以色列撤军，以此切断伊朗对黎武装的资金、武器援助，隔绝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两套框架存在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一旦放松伊朗制裁，伊朗富余资金会间接流向真主党，直接削弱以黎停火协议的效力。该矛盾只能由美国自行化解，两份协议同步落地，前景渺茫。 好，最后呢。

0: 我们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后续谈判举步维艰，黎巴嫩战火不止，伊朗核设施核查陷入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解，持续冲击美伊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签署对伊协议的核心目标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缓解石油供应紧张带来的经济压力。美方还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以此换取制裁豁免。海峡争端已经预示核问题等更敏感议题磋商难度极大。不过，即便摩擦不断，美伊仍在推进备忘录落地磋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金华。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天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曹先生好。
3: 季萌你好。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和无人侦察机。日美还进行了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方为什么会选择在南鸟岛部署这些武器？日美联合军演又有什么目的呢？
3: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在南鸟岛部署的是120导弹，而120式导弹它最初的射程只有200多公里，现在可以达到近1000公里，而南鸟岛它距离日本的本土也有上千公里。那么日本就是企图在本土以外部署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因为在宫古岛它是部署了鱼鹰这样的偏转翼飞机，可以运送更多的兵力和装备。那么在南鸟岛如果部署了120式导弹以后，它不但南鸟岛离日本的本土有上千公里，再加上导弹的射程就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因此这是突破专守防卫的一种明显的这个部署。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和日本还进行了相关的军事演习，那么作为日本首先部署这样的进攻性武器或者是远程的武器，是为了威胁更多的海上公共通道，而日美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继续推行岛链封锁的战略，他们想把一岛链和二岛链进行联合的互动。我们看，他在这个坚毅

0: 一支龙的这种演习中，主要是演习日本和美国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守岛和夺岛的这种作战，主要强调对岛屿的守卫，所以强调在伊岛链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如果对方突破了伊岛链或者是拿下了伊岛链，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在关岛和就是阿留申群岛啊，这个阿那亚这些 群岛，也就是第二岛链的这个方位里面呢，来进行支援，并且作为美国本土的一种前沿的防守。所以我们看，它的第一岛链演习主要是登岛和夺岛、守岛，而在第二岛链就要进行反潜、反舰、防空反导和电磁对抗等等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这些行为是明显的在秉持大国对抗
1: 和这种岛链封锁的战略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对公共区域的这种安全的威胁。主持人，嗯，那另外，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包括多家军事研究所在内的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并表示仅针对两用物项，旨在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那您认为中方这轮管制措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啊，中方的措施针对性非常的明确，是针对助长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些企业，所以这些研究机构或企业，它的行为都是助长日本的再军事化，所以我们的措施是针对这些企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中方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搞所谓的什么贸易战，而是要体现 或者显示我们要从源头上阻断日本的军事扩张，因为这些就是研究机构或者是它的这些企业都是为了日本的军事扩张来服务的，比如说搞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制造一些这个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舆论啊，那你从这些方面就是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军事扩张 来服务，那我们当然要进行这种阻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措施针对性强，还有就是它的目的性也非常的强。我们再看这个日本的再军事化，它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破坏的因素，就是日本再军事化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和平稳定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军事准备的方面当然要进行相关的军事演习或 相关的行动，但是在其他的方面，那我们也要阻止日本的这种对地区和平稳定因素的破坏。因此，我们看到中方的措施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做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举措是可以得到就是地区的这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赞同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 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
2: 王文涛部长

0: 党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合作意愿增强。
2: 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50.6%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数字经济规则与治理体系较为完善，47%认为欧盟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大。在金融领域，64.5%的受访中资企业认为欧盟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高，54.8%认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发展经验丰富。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尤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经营不确定性。
3: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交流合作，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同时，企业也反映出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2: 中国贸促会强调，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能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昨晚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6月22号至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
4: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

0: 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持续高温预计会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造成一定影响。公开资料显示，本周的世界杯赛程中有至少5场比赛位于将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当地时间30号下午，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比赛，开球时气温可能在27摄氏度至29摄氏度，受高湿度的影响，热指数将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给球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中部及东部地区数千万居民发布高温预警。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中可引发热衰竭、热痉挛及最严重的热射病。高温也是美国致死率最高的天气灾害，年均死亡人数超过龙卷风、飓风和雷电的总和。
1: 29号，高温天气持续笼罩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出现。
2: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1/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1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在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欧洲这轮热浪也让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居民并不依赖空调降温，而且欧洲很多老建筑要安装分体式空调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房东同意，还需安装审批。但如今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让空调成为刚需。
3: 我身后是柏林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刚刚销售人员告诉我，店里的空调和风扇已经全部卖完，新批货什么时候到店还不确定，供应商正在加紧调配。
2: 记者走访了柏林3家大型家电卖场，发现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而在法国情况也非常相同。
4: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1: 相关话题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5: 好的，金萌。大范围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接连刷新高温记录，已造成上千人死亡。极端高温持续冲击社会运转，拖累经济发展，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敲响警钟。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新加坡《海峡时报》，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2倍，极端热浪已成欧洲常态，5、6月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此次高温由热穹顶高压系统锁住暖空气形成。数据显示，近30年欧洲每10年升温约0.56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是根本诱因，多重本地因素加剧升温，大气环流带来更多炎热南风，空气污染颗粒物减少，导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减弱。冰雪覆盖持续缩减，地表吸收更多热量，多重条件叠加，让欧洲高温极端化趋势愈发明显。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极端高温冲击欧洲社会运转。高温热浪从西欧蔓延至中欧、东欧，多国创下了历史高温。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国高速路面因高温开裂临时封路，铁路部门劝导民众减少外出。法国医院急诊量激增，多场大型公共活动取消。瑞士一座核电站因冷却河水升温暂时停机。分析指出，持续高温已经不只是极端天气事件，更是严峻的公共治理考验，对城市基建应急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高温酷暑拖累德国及欧洲经济。德国迎来史上最热六月，高温直接压低了生产效率，抬高能源开支。数据显示，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每升温一摄氏度，劳动效率下降 3%， 能源成本上涨 1.2%， 病假人数大幅增加。测算显示，2026至2030年，德国经济因高温损失或达1200亿欧元， GDP 或缩水 3%。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受影响程度更重，北欧则因暖冬减少供暖支出而受益。世卫组织提醒，欧洲升温对公共健康与经济发展造成双重压力。专家建议把高温防控纳入城市规划与经济政策，升级基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后呢，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遏制全球变暖刻不容缓。本次热浪覆盖范围极端强度均创历史新高，过去50年全球升温约 1.1 摄氏度，若没有气候变暖，六月很难出现这类酷暑。对比2003年、1976年高温年份，同等热浪条件下，气温如今高出了2至3.5摄氏度。近半数欧洲大城市遭遇重度热应激。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化石燃料过度使用是变暖主因，出路在于加速清洁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强化防灾体系。科学家警告，若减排行动迟缓，未来酷暑将会成为常规，气候只会越来越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景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6: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这一指数是监测制造业经济景气的先行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表示收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

0: 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刚刚过去的一周，两场国际性论坛和展会相继在中国举办。从大连达沃斯到北京链博会，主题不同，中国的创新活力和广阔机遇却均成为瞩目话题。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加速多元化布局，跨国企业从关注中国供应链不可替代，到希望加入中国创新试验场。这一过程中，中国机遇的内涵持续升级。在超大规模市场、低成本要素的市场红利之外，依托应用场景、产业集群和制度保障的创新红利正加速涌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从离不开变为主动奔赴的要融入，争相入局中国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在大连达沃斯一场论坛上，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高效率的背后是遍地开花的应用场景，工厂车间、交通路网、物流枢纽、医疗机构。在中国，万千场景化作技术迭代的孵化器与练兵场，让每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有机会迅速变为实际产品，让小创意长成大生意。
4: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中国市场的魅力藏在链博会一个个细节里。苹果携手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联合参展，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攻坚；霍尼韦尔联动近百家本土供应链伙伴，集中呈现产业链协同与技术创新成果。闭幕当天，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锁定下一届链博会入场券，比上届增长12.7%。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5: 国际供应链产业内的合作啊，其实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切割不断，谁也分不开的这么一种格局，在链博会上是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6: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十五”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7: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8: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9: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 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

0: 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1: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2: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集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集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1: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3: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facturer.
1: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3: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1: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目前，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4: 商户入到大集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集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1: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再由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5: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1: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0: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6: 大陆持续释放两岸文旅交流善意，组织上海、福建旅游从业者赴台本岛采线考察，为恢复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铺路，但申请却遭台湾陆委会单方面驳回。大陆旅行社从业者满心遗憾，台湾观光业者集体发声抗议，各界专家痛批台当局人为设障，以政治绑架民生。
7: 为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推动沪闽居民赴台旅游试点落地，上海、福建各地旅行社自发组建采线团，规划8天环岛行程，计划实地走访台湾各县市，打磨适配大陆游客的旅游产品。采线是全球旅游行业重启长线团前标准前置工作，全程仅为纯民间业务对接，不存在任何政治诉求。大陆相关旅行社表示，众多大陆游客长期期待赴台感受宝岛风光，他们也早已完成线路规划、接待配套全部筹备，采线计划搁置，前期所有准备全部付诸东流。而岛内观光业者更急呼，此次正常同业交流渠道被强行阻断，直接掐断台湾观光产业的客源复苏通道。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超323万人次，反观大陆赴台湾本岛旅客规模十分有限，两岸旅游市场严重失衡。岛内酒店、游览车、餐饮、伴手礼从业者长期客流惨淡，全台旅行工会多次呼吁放开陆客团，陆委会一纸驳回，彻底击碎全行业复苏希望。
8: 那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不应该以政治的理由呢，阻挠了整个两岸观光人员往返的正常

0: 交流，两岸交流是两岸和缓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逐步的开放两岸的观光旅行，那不管是对产业的帮助，还有对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有所帮助。
1: 有党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刻意将民间文旅交流政治化，接连牺牲基层民生换取选举议题，岛内产业界不满情绪持续累积。
2: 他们在这个策略上呢，就是抗中保台，他们就可以做大内宣了、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选举的伎俩。同时啊，也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呢对于台湾旅游业者的生计呢是丝毫不放在眼里的哈，因为自从2016年之后呢这个旅客大幅的下降啊，连自由行啊都停止了。现在好不容易啊盼来呢这个福建跟上海的采线团要来哈，民进党依旧故我哈，这正展现出了哈，民进党呢只有把人民呢当成是选票。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驳回采线团申请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6月24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3: 为期6天的2026台商台青重庆行活动29号在重庆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智慧重庆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2000多名台商台青，通过产业对接、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深化渝台经贸合作与青年互动，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活动期间，当地陆续举办金融助力台企上市交流会、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等。
4: 台湾的一些这个生产啊汽车配件的企业啊，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很好的跟大陆啊这个叫做智能互联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整车生产啊，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这样来带动啊两地的合作水平，来共同造福两岸同胞。
1: 参与活动的台商代表表示，大陆发展势头强劲，两岸携手合作才能共赢未来，期盼两岸持续开放交流，深化对接合作。
5: 过去10年，大陆这边发展是非常快速的，1+1是大于2的，台湾必须要跟大陆一起往前走，所以我希望可以多开放啊，多交流。
1: 本次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在重庆三地同步开展篮球、匹克球、慢速垒球等体育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球会友，让两岸青年在运动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同胞情谊。
5: 希望可以多带一些台湾的年轻人过来跟这边多做交流，用体育啊，用运动赛事来帮两岸做交流，我觉得很不错。
6: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来打球，然后就是会觉得想要在这边就是吃一些好吃的美食啊。我是第一次来重庆这样子，就是其实就是网络上看到就是这里都是很漂亮，然后我来这边真的蛮震撼的。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8: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7: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29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开幕当天，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参观，在实地探访中共同延续这段跨越山海的古岭情缘。
5: 本次活动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中美两国8支青少年棒球队、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和两国各界代表等约400人。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分享中美民间友好故事，鼓励两国青年增进彼此了解，在交流中厚植友谊。
6: The 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 is a powerfully crafted exchange bridge for young people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they left to us.That peace is built when nations look beyond their borders, cherish their shared humanity, and walk together with hope, with respect, and with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wards a future of lasting peace.
5: 29号下午，中美两国棒球队员前往古岭，追寻百年前的友谊足迹。加德纳展示馆作为古岭故事的重要承载地，两国青年透过丰富的历史资料，深入了解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悠久脉络，感受跨越时空的深厚情谊。
7: I don't have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ke the smaller scale, person-to-person relationships that existed within.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America. So it's cool to expand the breadth of my knowledge, I guess.
5: 青石路、百年洋房、千年柳山都记录着跨越百年的中美民间情谊。而在这里，两国青年也通过互动和交流，对古岭故事有了更具体的理解。
8: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learn about.These stories and these, you know, real people who have had these connections, it's not a new thing for Americans and Chinese people to have beautifu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ies together.
9: 从上一代这些传下来的，有从就是那些前人帮我们巩固下来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尝试一下去把它发扬下去。
5: 总台央视记者福建省福州市报道。
4: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特别像今天在陕西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南方呢也是多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东部到江苏、安徽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云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后天降雨略有减弱，但是总体来看，今后3天在云南、贵州到江西北部、苏皖南部一带，这个强降雨呢将会是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较高。那今后3天多雨的长江流域多地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但是在

0: 在新疆、华北平原以及华南，则是多高温炎热天气。北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7到30度；南充阴，23到30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襄阳阴，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1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15到24度；巴黎晴，15到29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阴，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21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朱自清先生背影当中写到的浦口火车站。100多年前，人们从这里下火车换轮渡，花大半天才能够跨过长江。而100多年后的今天，从这座老站出发，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到达芯片实验室、基因编辑基地，还有无人机试飞场。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座百年站台出发，走进南京江北新区，去看一看这里的产业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长江奔流至南京，江面豁然开朗，北岸便是江北新区。这片因江而生的土地，如今正因智能制造而兴盛。科学城内，创新平台与科创企业星罗棋布，更藏着一群有趣的技术能手。快看，灵巧的机械臂正在大显身手。

0: 对，我们机械臂如果做咖啡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出50到60杯左右。嗯，哎，我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机器人，嗯，这个和我们在酒店看到的送餐用的机器人看起来差不多。
1: 对，看起来差不多，但它实际上的一些技术的难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无人车配备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有一个整体的联动，可以实现我们的制作加配送为一体。
0: 那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做机械臂，难道只是用来做咖啡吗？
1: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生活服务领域的话，我们在工业制造方面用到机械臂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0: 每一种我们的机械臂的话，它只要换上我们不同的一个末端夹具去做一些不同功能的一些事情。那这边的话我可以给您看一个几个案例的一个演示。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番茄采摘机器人，那我们在我们的机械臂的末端换上不同的一个夹具，那这个的话换的就是我们的剪夹一体，它可以采摘我们的串的一个西红柿。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康养，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不同的按摩头，比如说艾灸啊、射频的理疗仪，那它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康养的理疗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换上我们专门的上下料的一个夹具，那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上下料螺丝锁附，这都可以的。
1: 咖啡师、采摘员、理疗师、操作工，机械臂切换身份全靠一枚小小的夹具，这般灵活的本领全都依靠芯片来指挥运转。当科技插上翅膀，机械巧思乘风而起，赴一场云端之跃。
2: 我们这边是南京唯一一家集培训、考试、研发以及测试的一个综合的低空飞行基地。然后呢，旋翼场地是13个，还有一条800米的这个固定的跑道。
1: 许涛算是入行很早的一批无人机教学人员。那会儿无人机培训刚起步，来的全是航拍爱好者。谁能想到后来城管、公安、电信都找上门来开定制课，低空经济在南京江北新区就这么从玩变成了用。
3: 我有点好奇哈，您看您做了那么多的培训，有没有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学员？
2: 就是去年有一个这个学员过来参加培训啊，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培训完之后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这个植保飞防服务，他也帮助他的这个乡亲也去做这个飞防。
1: 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如今，无人机正在这里重塑生产和治理的方式。农田里 AI 植保无人机一天能施肥上千亩。城市上空，高精度测绘为飞行铺出数字天路。空中哨兵全天候巡航，河道巡检效率翻了好几倍，甚至能在急救中带着药品先飞一步，为生命抢出那关键的几分钟。每一架自由翱翔的无人机背后都离不开精密算力。在南京江北新区科学城，众多创新力量共同为集成电路产业保驾护航。国家级平台 EDA 国创中心手握设计画笔，筑牢芯片研发底层根基。南智光电深耕光子芯片，落地国内首条8英寸晶圆级光子芯片产线，实现全链条贯通。政企协同聚力前行，助推产业集群蓬勃发展，让中国芯与光子技术一路向前。灵巧的机械，聪慧的芯片，都在用心点亮美好生活。来到生物医药谷，这里正不断探索新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而探路的先锋是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可别小看这些小鼠，它们跟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超过99%，从肿瘤到

到糖尿病，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免疫病，他们身上背着各种人类副本，替新药先走一步，替病人先闯一关。

0: 运输过程中如何确保安全无菌，不受污染。
1: 我们因为相应的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我们有自己自建的物流体系，以便实现在运输过程中包括像动物福利温度湿度一定要让它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同时要在干净灭菌的情况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基本上建立了应该是全球目前最完善的运输物流的一个体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从动物模型培育到专业配送，这里提供的是贯穿全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凭借过硬实力，这里的足迹也越走越远。
1: 得益于江北新区的支持，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美国、加拿大等37个国家。然后现在其实全球化的客户我们有5000多家，其中包括科研院所跟相应的药企的研发机构。
0: 前期试验顺利落幕，而在南京江北新区，另一批生命替身接过了下一棒。
2: 你要往下压，
3: 往下压，对，往下压进去，好，
2: 多少呢？往上一点，好，你再往下压，
3: 好，
2: 我夹了啊，
3: 好，
2: 可以，
3: 好，
2: 你要提拉一下呀，
3: 好，我提拉一下，确认一下，
2: 没问题，没问题，打了啊，
3: 打掉，
2: 好。
0: 几乎每天，研发团队都会用跟人体结构最接近的小型猪模拟手术环境。一点一点把产品磨得更顺手，精准好用的医疗器械是打通实验室到手术台的最后一公里。也正因如此，那些尚无对应产品的临床痛点更成了团队攻坚的方向。
4: 2005年，德国鲍尔医生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他因车祸导致气管脓突破裂，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可以治疗这个疾病，于是他通过我们欧洲的经销商找到蓝威医学研发团队。我们当时面对鲍尔医生的歪形气管支架的这个草图，感觉到很茫然，因为我们只有这种支援柱的制作经验，于是我们考虑到不影响医生的治疗，我们就回绝了他。但是鲍尔医生考虑到这个患者非常年轻，不能一直依靠呼吸设备生存，于是他再三请求我们帮他做一些尝试。
0: 一边是毫无先例的技术难题，一边是年轻患者的生命希望，团队终究不忍辜负这份救命期盼。
4: 经过不断的尝试，我们终于完成了世界历史上首个歪形气管支架的样品。
0: 草图落地成真，新品顺利问世，所有人都满心期待，静候着医生的反馈。
4: 遗憾的是，鲍尔医生进行了试用评价，仍然存在尺寸上的一些细微不足之处，但是主要的功能是满足的。
0: 虽有瑕疵，但核心功能达标，这份突破给了团队精进打磨、再战攻关的莫大鼓舞。
4: 于是我们又组织二次技术攻关，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做出了第二代的歪形气管支架。当我们听到手术成功的那一刻的消息时，整个团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
0: 最懂患者的是医生，南威医学的科研人员立志成为最懂医生的伙伴。医生在临床遇到的各类难题，便是他们潜心钻研的课题。眼前这只小小的脑积水分流阀，在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塞进了30-40个精密零件，精度要求极高。
5: 原来的话，这款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进口产品的话价格很高，大概至少需要几万元。
0: 高价进口器械加重了患者的就医负担，研发高性价比的好产品成为这支团队奋斗的目标。

0: 现在这批这个新的金属弹片，这个精度提高了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压力稳定性怎么样呀？
1: 我们现在测试压力稳定性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数据还是有一点点偏低，我们还要再做一次调节。
2: 哪怕只有毫厘偏差，细微数据出入，都要反复调校。对研发而言，精益求精就是日常。
1: 终于我们能够把样机给做出来了，但是它的实际性能能不能达到临床的要求，或者说它跟国外的这些产品到底还有没有差距，我们实际上心里是没有底的。
2: 样机问世只是起点，临床可靠性与进口产品的差距都需要通过严谨实验来作答。
1: 所以说我们又做了更多的验证和实验，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包括一些体外的实验，去验证我们这个产品临床上能不能够使用，并且它跟国外的竞品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后来经过我们一轮一轮的打磨，这个产品的性能可以说和国外是没有差异的。就在上个月，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实际应用于临床，我们患者使用了以后反馈还是很好的。我们产品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负担得起。
2: 在龙王山脚下的生物医药谷，这样的攻坚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这里见证着生命健康产业的蓬勃生长，也见证着一群科研人守护生命、攻坚克难的执着。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变成了老百姓安稳日子里的那份从容。南京江北新区的产业故事从来不止一种精彩，传统工业与前沿科技碰撞，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老牌国企南钢正是其中的典范。
3: 哎，王工，我还以为咱们需要用显微镜来看检测结果呢。
4: 不需要，我们目前镜像检测从摄像的制备、磨抛、腐蚀，到显微镜的自动拍照，到 AI 自动评级，整个过程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3: 那相当于给我们的钢材做了一个体检。那在没有这个仪器之前，我们怎么操作呀？
4: 没有这整套设备之前，我们需要镜像师人工对试样进行一个制备，最终在显微镜上进行一个人工的观察，再到输出这个评级结果。
3: 哎，那如果我们想培养出一名专业的镜像师，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4: 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
3: 2到3年啊，
2: 耗时2-3年才练出这双火眼金睛。可长期盯着细节看，再厉害的双眼也会吃不消。
4: 很多老师傅反映，每天下班以后会出现这个看东西出现重影的情况。
2: 眼睛受不了，那就让机器搭把手。从腐蚀设备到智能系统，诸多难题南钢人靠自主研发一一拿下。
3: 我们这台腐蚀机这个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4: 它的工作流程根据不同的检测要求去选择这个腐蚀工位，同时它还有这个水冲洗和超声波清洗以及烘干这个环节，它整个流程都是我们一体化自动化的。
3: 刚刚您说我们这套系统特别的先进，那有没有一些更加直观的办法让我们感受一下？
4: 有，看这张图。
3: 这是一张什么图啊？
4: 这张图是我们拍到的钢铁材料脱碳层的一个图片。以前的镜像师啊，他需要人工对这个脱碳层深度进行一个测量，但是现在呢？
3: 这张图多了很多红线啊。
4: 对，它是对这个脱碳层进行一个自动的测量，并且输出这个长度。
3: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 AI 的应用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减少了我们镜像师的工作任务，然后呢还缓解了我们的用眼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检测结果也更加精准了。
4: 是的，没错。
2: 每检一块钢， AI 就跟人工复合的结果对比，错的改，对的存，现在识别准确率能达到92%以上。有了这份底气，才敢把钢往那些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地方送。
3: 咱们南钢特种钢都应用在哪些领域啊？
4: 我们南钢生产的特种钢用在很多领域，比如港珠澳大桥、海上风电塔，包括新能源汽车等全国400多个国家重点。

0: 工程。
1: 嗯，
0: 这段时间比较火的，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
1: 嗯，
0: 用的也是我们提供的特种钢。
2: 一块特种钢可架起跨海大桥，支撑海上风电，助力国产邮轮远航。这一切都得益于人工智能为传统钢铁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昔日整日守在显微镜前的金像师，如今只需端坐屏前复核 AI 检测结果，多年沉淀的经验更成了训练人工智能的宝贵素材。现在咱们把钢铁的事先放一放，去看看南京江北新区的能源赛道在做着什么事情。每三个月，刘东都要去一趟德基广场，不是逛街，而是钻进冷水机房，盯着每一度电的去向。
0: 现在我们运行的是两台冷机，所以等到40来度天气，来度的时候的话，可能要4台
3: 都开，
0: 全部。

0: 哎，我发现我们这个德基广场好多的客人啊。
1: 啊，对，它一天的人流量会有十几万，单日峰值能最高会30几万。
0: 30多万呀、啊，那岂不是接近了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1: 是的。
0: 哎，那我好奇啊，这么大的商场要用多少电啊？
1: 它原先的这个整个商场的用电量呢，会在600多万度电。然后空调系统的能耗占比呢比较高，会占到70%左右，也就是会在400多万度电。
0: 那我们改造之后有哪些变化吗？
1: 冷水机房改造之后呢，能效由原先的3.2提升到了5.6，提升了75%。然后每年的这个节电量呢是191万度电，减碳1585吨，相当于多种了86000棵树。
2: 一座商场一年省下近200万度电，单看数字不算起眼，却让天空更澄澈，绿意更盎然。节约下来的电能物尽其用，每一度清洁电力既让大家的电费悄悄变少，也换来了夏日用电无忧的安心。节能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从独栋楼宇到整片园区，这里正量身打造各式各样的绿色节能方案。
1: 我们围绕圆碗褐球一体化，为零碳客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您看左下角是不是跟刚才的德基冷水机房比较像？
0: 对，乍一看我真的以为就是德基广场的这个冷水机房。
1: 它实际上是我们另外一个零碳工厂的项目。您看左上角是我们为这个项目配置的光伏，中间呢是我们附加的这个储能。
0: 哎，这个储能柜和我们传统的电力储能有什么区别吗？
1: 像发电站配储或者是电网侧配储能，它主要是为了调风调频。那我们的这个储能呢，它是配在用户侧，主要目标呢是为了降低我们用户的这个电费。这里呢就是我们青山大模型的一个交互界面。青山大模型呢是我们基于20余年的数据库以及我们的基理模型所开发的面向能碳领域的一个垂类大模型。
0: 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哈，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呀？
1: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工厂明天光伏系统能发多少度电，然后要用多少度电，然后储能呢在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那都是通过这个算法来进在背后去进行计算，然后再进行这些能源的一个调度，它就相当于整个园区的一个这个指挥。
0: 所以其实我们的优势呢还是在算法上。
1: 是的。
2: 高效节能，智慧储能，核心都是为了用好每一度电，存好每一份能量。而在南京江北新区，高端制造的产业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如今在上汽乘用车江北新区基地总装车间，上汽 MG4 第10万台整车顺利下线，平均每50秒就有一辆新车从车间驶出走向市场。
3: 我们这条组装生产线在2017年的时候呢，是全国最柔性的一条生产线，高峰的时候我们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容纳5大整车平台、11款车型的共线生产，当然也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3类车型。那么在质量控制方面的话呢，我们全流程呢共有12道质量门、21个停检点，每台车都过安检。
2: 龙头企业向前领跑，上。

0: 榨油配套企业紧随其后，产业链自然整体稳步向上。
1: 那我们这个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就有100多家这个配套企业，
2: 嗯，
1: 就拿我们周边的一家这个做汽车底盘的企业来说吧，我们是他们的核心用户，今年一季度他们的这个销售额呢就增长了80%多，所以爆款车一出来，整个产业链都跟着跑了起来。
2: 那大概能增加多少就业岗位啊？
1: 应该说最近我们增加了近1000个岗位，
2: 嗯，
1: 这个对于特别是对于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上班不用再跨江通勤，那么在家门口上班，这个既方便又安心。
0: 智能制造产业园以龙头企业为标杆，创新平台当后盾，搭起了全链条集群化的制造生态，全力冲刺中国一流制造新高地。产业蓬勃生长的同时，城市交通建设也迎来全新蜕变，南京北站如今正一步步崭新亮相，往后高铁、地铁、公路在此交织成网，从江北出发，长三角各大城市都能轻松纳入一两小时生活圈，产业不断汇聚，人才安心扎根，路网也越织越密，这座新城的模样愈发清晰。硬件不断升级，城市的温度也在悄悄生长，河湖相映，绿意满城，处处都是舒展自在的生活场景，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艺气息自然流淌，年轻人在这里逐梦扎根，市民们在绿意与烟火里乐享日常，产业兴，生态美，生活暖，宜居宜业的幸福滋味就藏在这片新城的每一天里。
2: 不少人都说江北新区是产业高地，但在我眼中啊，它更像一副双面绣，一面呢是产业园热火朝天的创新干劲，一面呢是湖畔边惬意安稳的烟火日常。产业强，生活才能更加的美好，在这里呢既能拼事业闯前程，也能慢下来把日子过得舒心踏实。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你在学校里面被霸凌，这不是你的错，但是回来不告诉家长，偷钱自己去摆平，这就是你的错。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1: 江川来。

0: 自习之前说一下这次班长选举的事儿。江川来同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非常优秀。倪天宝同学热心助人，无偿帮助同学。我提议这次班长就在这两位同学中选出，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既然大家都没意见的话，那我们下个月就进行班级投票来确定班长人选。提醒大家一句啊，投票要公开公正。
1: 傅老师，中心马警官找您。
0: 好，这就来。行，大家自习吧。倪天宝，你负责一下纪律。
2: 好。
3: 哎，天宝，江川来怎么能跟你竞选班长？
2: 他学习比我好。
3: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4: 我这不是有你们吗？
3: 哎，天宝，你这笔哦，派克牌限量钢笔吧？
2: 对啊，这可是我爸专门让人从国外给我送过来的，
3: 这可贵了。
2: 哎，好了好了，快学习吧，别扰乱秩序啊！
5: 以后呢，每周三下午，咱们八年级三班作为试点班级，进行一次这个心理疏导和这个普法宣传。
0: 行，马警官去吧。来，马警官，想不到咱们综治中心的工作做得这么细致啊！哎。
6: 孩子的事啊，再小也是大事。
7: 这样，傅老师，我把这个详细的宣传内容拿来了，嗯，跟您对一下啊。嗯，
8: 哦，傅老师啊，在忙吗？
0: 倪先生，您怎么来了？
8: 小事情。
0: 这位是综治中心的马警官，这位是我班上倪天宝同学的爸爸。
2: 哦，你好，你好，
8: 马警官好，马警官好啊。
0: 那马警官，您先等我一下。
2: 好，你们先聊啊。
0: 倪先生，坐。
8: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0: 坐。
8: 啊，好，谢谢。郭老师啊，我过来嘛，想了解一下我们天宝平日里学校里面的表现。
0: 天宝一直挺稳定的。哦。最近学习成绩也有所提升。
8: 这个成绩单昨天我已经看到了，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这个四门主课的成绩嘛，一直是在向前进步的，看得出来老师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的。
0: 应该的、啊、天宝这孩子挺省心的，在班上跟同学相处的也挺融洽的。
8: 哦，是吧？啊，
0: 还经常帮我处理班级事务呢。哦，
8: 那好那好。傅老师，我们天宝平日里在学校和同学们之间这个关系相处的还好吧？比如说像和这个江川来这样的同学。
0: 江川来？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啊？啊，倪先生，您有什么问题不妨直说。
8: 这个怎么说呢，有些事情啊说出来脸面不好看的。
0: 没有。
8: 但是涉及到小孩子的成长，那么有些事情呢还是要讲啊、哦、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天宝常常从家里面偷偷往外边拿钱。

0: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我问他，他告诉我，就是在学校里面，这个江川来同学，经常性的跟他讨要些东西。那么拿不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打他，所以没有办法，他又不敢让家长知道，就偷偷的从家里面拿些钱出来。
0: 您的意思是江川来勒索你填保？
2: 哎，傅老师，那个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还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
1: 哦，是的，是的，我同意马警官的这个说法。这个小孩子事情，我们还是搞搞清楚啊，不好随便冤枉人家的，对吧？
2: 哎，是是是。
1: 但如果要是真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有点点严重了，那是校园霸凌案，哦。
2: 你现在说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正好我也在这儿，咱们让傅老师把两个孩子请过来，咱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看呢？
1: 好的，哎，好的，
0: 好，那您二位稍等。
2: 好。哎，您坐，
1: 啊，好的。
3: 来接了，好，拜拜，拜拜。
1: 小江同学，你和倪天宝两个人没什么好怕的，怎么个事情，就说什么事情，好吧？
0: 江川来，你有没有跟倪天宝要过东西？
3: 当然没有，他的东西我看不上。
0: 川来，你如果有，就好好跟倪天宝道个歉。
3: 没有就是没有。
0: 江川来，注意你的态度。
2: 这位同学，傅老师呢，也是想尽快的把事情调查清楚，你愿意配合吗？
3: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江川来，
4: 川，你不能走，
5: 川，你不能走，
4: 川，这不天宝的钢笔吗？
5: 对啊。
3: 哎，疯子！
6: 别紧张，冷静。
4: 啊！
1: 倪天宝，把东西拿给爸爸看一下。

0: 潘佳宁，
1: 哎，
0: 你进来。你平时有没有见过江川来跟林天宝要东西？
1: 见过，而且天宝要是不给，江川来就要揍他。
2: 胡说！林天宝，你让我给他干嘛？我是不是平时对你太客气了啊？
3: 江川来。
4: 好了，
3: 冷静点。你能解释一下这支笔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包里？
2: 最好问他自己。
0: 江川来。

0: 我刚来学校不久，是我带班经验不足，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1: 傅老师，不要这样说话。你一个老师，做得再尽心尽职，你一双眼睛看得住几十个大活人吗？这件事情啊，我想最好由学校里面出个头，去和他的家长好好的沟通一下。
2: 李先生，要不这样吧，这件事情就交给学校和我吧，我是学校的法制宣传员，我们来处理。
1: 嗯，也好。
3: 李先生，我已经通知姜才来的父亲了。
1: 马警官，你比我见识多。
4: 啊，这个拒绝校园霸凌，它绝不是仅仅说说这么简单。
2: 是是是，
1: 我尼森不是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的人。
4: 但是天宝他们还是孩子呀，是吧？
1: 我们总不可以让小孩子们受委屈，是不是？
2: 您说的对，倪总。既然我们宗中心负责这个校园的法制宣传，我们就一定会负责到底。
4: 好的，我看就这样子，这个事情呢我就不要报警了。哎，既然马警官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了，那就有劳你亲自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就等个结果好了。
2: 您放心，倪总啊，谢谢谢谢。

0: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不要惹是生非。我没有，老师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你还想瞒我？我跟你妈拼了老命养活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你太不争气了。
1: 当年要不是为了你，我就不会进去。
2: 对，都是我的错。你辛苦挣钱养家是为我，你打伤人坐牢是为我，你改过自新还是为我？我就是个错误，行了吧？
0: 我听话，我听话，我住手！别打了，
1: 来呀，你打死我呀！啊！
0: 我非打。
3: 听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你这也算违法，懂吗？
0: 我知道错了，我小川他知道错了，他刚刚跟我说的，他一定改，求您别抓他走。
3: 我今天不是来抓人的，我是来找你们了解情况的。

0: 江少来，你要知道，校园霸凌是很严重的问题，轻则会受到处分，重则会被学校劝退，这会直接影响到你未来的一生，你懂吗？
1: 你们不是都认定我霸凌李天宝了吗？
0: 我们没有认定任何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做出解释呢？
1: 你们信我吗？
0: 你这种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不能解约那就不解决，倪天宝能把我怎样？你们不就是想让我主动给他道歉？我告诉你，不可能。
1: 你道不道歉的不重要，我现在就想让你亲口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经过。
0: 你不是警察吗？有本事你自己查去。

0: 你说是不是时代变了？现在这孩子啊，跟咱们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你说咱们那会儿吧，哎，犯个错误，该骂的骂，该罚的罚，认个错不就完了吗？啊，现在这孩子可是犯了错误还理直气壮。我在想啊，会不会是你跟这个孩子沟通的方式有问题？他根本就不给我沟通的机会，而且吧，我从他眼神里看不出一丝的犹豫和躲闪，还很坚定。
1: 要不你去这孩子家里啊，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0: 我就是打他家过来的。
1: 他家的情况怎么样？
0: 他爸呢，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对待江川来的态度呢，非常的差。
1: 哎呦，那这孩子的母亲呢？
0: 他妈也管不了，透明人一个。
1: 行，大致的情况都听明白了。你这样啊，先别着急，尽量呢多方去啊了解一下情况，最好是把矛盾呢解决在啊学校范围之内，千万不要扩散到社会上。
0: 目前来看还不至于。被打这孩子他爸呀已经答应了，先不报警，先交给咱们综合中心进行调解。
1: 哦，那行。
0: 哎，我在立明家呢。没喝酒，喝什么酒啊？我们喝茶呢。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回去啊。催我呢，
1: 赶紧回去吧，也不早了。
0: 得嘞，我回去了。
2: 天宝啊，那个国旗下面的誓言那篇演讲，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3: 我再多读几遍，读熟一点。
2: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演讲的时候，要目光炯炯有神，话语要掷地有声，哎，这个情绪还要饱满，知道吧？那是带着一股精气神，谦虚啊，这都是表象，实际上呢，内心里筋骨要在的，懂吧？不光是演讲的时候，生活当中也一样的，对吧？这个居然有人还打算欺负我们家天宝，你生的儿子，哎，这是吃饱了撑的，老爸会给你撑腰的啊。
4: 所以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预防校园欺凌，从你我做起，从大家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哎，我喜欢。
6: 同学们，平安校园是我们富春中学的优秀传统。
7: 倪天宝同学的演讲十分精彩。
8: 江川来，江川来，江川来！
0: 倪森报警了。
1: 对的，教体委啊已经介入了，而且派出所那边呢展开调查了。我有听说啊，是在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江川来啊态度非常的恶劣，而且完全没有认识到啊自己的错误。倪天宝的家长啊非常的气愤，忍无可忍就报警了，还说啊不能够让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变成啊未成年人的保护伞啊。
0: 那江川来这孩子啊确实是有点问题，他挺倔的。但是呢，这个倪天宝他爸怎么跟川剧变脸似的，说变就变？他亲口答应我说这件事交给学校和我来处理的。
1: 你先别着急，你也不要激动啊。那么现在呢，涉及的金额啊并不是很大，而且这个两个孩子的年龄啊也还小，应该就是一个批评跟教育。

0: 我建议你啊，还是去趟学校，再去啊，多方的了解一下情况。毕竟，校园霸凌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简单粗暴的就一竿子打死了。双方都是我们应该了解和帮助的对象。
1: 行，我再去趟学校。

0: 传来啊，真的已经替你求情了。可是，学校就是不肯放过你啊！
1: 别烦我。
0: 我爸他报警了，这真的不是我的主意。你爸也真是。
2: 站出来，别过分啊。天马同学，
0: 嗯，
2: 你说江川来勒索你，他一共找你要了多少钱？
0: 马警官，敲诈勒索多少钱可以入刑啊？
2: 这要根据数额大小来判定了，一般4000元以上就够立案标准了。
0: 啊，我不想让江川来进少管所。
3: 他不满14岁，不构成犯罪。
2: 你能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勒索你的吗？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吗？
0: 我就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一管我要我就给他了，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2: 据你所知，他还有没有勒索过其他的同学？
0: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想可能有吧，但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的，可能是因为家里太穷了。一开始我是主动帮助他的，可是后来他好像把他当成习惯了，总管我要。
2: 天马同学，你要记住，很多人对别人的帮助会习以为常，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及时向家长和学校反映，但是以后绝不能再偷家里的钱了，这个行为也是不对的，懂吗？
0: 懂了，以后再也不会了。那能不能不追究江川来的责任了？我爸总是说人都会犯错，只要改正了就行。
4: 两位里边请。
2: 哎，

0: 你们先坐吧，我去请倪先生。哎，
1: 张阿姨啊，
0: 哎，
1: 有股什么味道啊？
0: 倪先生啊，是天宝的同学来了。
2: 倪总，
1: 江先生，江春来同学，好，坐吧，倒茶。
0: 哎，
2: 倪总。

0: 坐吧。
1: 哎。
0: 江先生过来是？
1: 我跟小山过来跟您和天宝同学打听来了。这是2万块钱。
0: 江先生，我早就跟你讲过，这不是钱的问题。你说这算什么呢？
1: 对对对，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儿。倪总，这小山他还小，不懂事儿，这孩子闹起来肯定不知道轻重，这还希望您多多包涵。不过他现在知道错了，他以后再也不敢了。倪总，您大人有大量，撤掉案子，放过他吧。
0: 我这人呢，做事是有一说一，对事不对人的。之所以选择报警，其实还是考虑要保护小孩们，对吧？这不光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天宝，其实也在保护你们家江春来同学，对吧？你说你这样子搞，这对小孩子的未来是个什么作用呢？对他未来的成长未必是有什么好处的，对吧？
1: 你快点，记得起来道歉，快点，给倪总起来道歉，你快一点，
2: 不要。
1: 那倪总，这小川要是真的定性为校园霸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你快点起来，快点起来，给倪总道歉，你快点起来，哎，起来，快点，
0: 江先生，
1: 快点，
0: 你不要这样子，这干什么？啊？小孩子有问题，我们可以教育他，帮助解决。你不可以这样简单粗暴的这个打骂体罚吗？是不是？说到根上，小孩子身上有错误，那么还是在家长，对吧？
1: 是的，倪总，我没有文化，又坐过牢。可是小川他不是个坏孩子，你快点起来，你快点起来道歉，起来道歉，起来道歉，你起来呀，你起来呀，你起来呀！倪总，哥，
2: 爸，这。
1: 倪总，我给你道歉了。
2: 你起来，起来，你
1: 走开。
0: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你这样子搞，你要我说什么呢？

0: 二位喝水。
1: 哎，谢谢。
2: 谢谢。
1: 没事，不用忙活了。
2: 哎，傅老师啊，正好我们想跟那个江春来聊一聊，了解一下情况。毕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有一点担心的。
1: 是，主要是想看看江春来，他的行为背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0: 那太谢谢二位了。
1: 哎呀，
3: 救命啊！打人了！救命啊！打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打人了！救命啊！打人了！救命！
1: 哎，江春来，
4: 住手！住手！
5: 干嘛？放开我！我弄死你！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 江春来，
5: 别让我看见你！
1: 好了，你救人在干嘛？这里是学校。
6: 你头，
0: 没事，有没有受伤啊？
1: 江春来，你为什么要殴打倪天宝？
5: 打都打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7: 我怎么教育你的？啊？
8: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快点给人道歉，快点！
5: 道歉呐！
1: 江江，别打孩子。江春来，我们只有了解具体情况，才能妥善的解决问题，懂吗？
9: 这样子搞就很没意思了。之前我一直在强调，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孩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对吧？可是现在呢，搞成这个样子，勒索钱财，动手打人，更加变本加厉了。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8: 哎，赶紧跟人赔不是道歉呐，听到没有？你真的想坐牢？
5: 东西是我要的，人是我打的，你抓我吧。
1: 江春来，不要以为你是未成年人，就可以不用对你做过的事情负责任，你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我希望你想清楚你说的话。
9: 马警官，这个纵恶，我个人看来啊，就是一种伪善。如果是批评教育，那是一回事情，可是要一味的纵容包庇，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们今天对小江同学这种行为，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是对其他小孩的不负责任，晓得吧？
1: 林先生，我们没有包庇，
9: 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既然这样子嘛，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好了。
1: 林先生，哎，林先生，
0: 林先生，林先生，
1: 林先生，
0: 林先生，我们再谈谈吧。林先生，您别急着起诉呀。
7: 马警官，求求你，帮帮小川吧。要是小川真的跟我一样，那他这辈子就完了。
1: 江先生，这样。你先带小川回去，有需要你配合的我们再通知你。
7: 谢谢马警官。
8: 走啊，回家再跟你算账。
1: 这孩子呀，现在软硬不吃，我现在把话说深了适得其反，话说浅了他真不听啊。你说说该怎么办？
10: 虽说他现在啊还是个中学生，但是我相信啊，他对事情起码的判断能力还是应该有的。你在处置他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啊。哎，我倒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先问你，这个事件从一开始你是不是有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
1: 什么主观情绪
10: 啊？我换一个问法啊，会不会从一开始你就站到了倪天宝一边？
1: 我不是站到谁一边，我亲眼看见这江川来打了这个倪天宝啊。
10: 那你见过这个江川来几次啊？
1: 差不多有七八次了吧。
10: 那他从一开始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1: 从一开始呢，这个拒不交代。到后来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还把所有的责任呢都往自己身上揽。
10: 那这个倪天宝你见过几次呢？
1: 不多。但是这孩子给人感觉平时还挺懂事的，而且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还主动要求说要跟这个江川来和解。
10: 那你不觉得这个听上去有点怪怪的吗？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刻板印象？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会不会就给这个江川来啊贴上了这种情商低易暴易怒的标签，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愿意去听他的话？
1: 据你所知他还有没有勒索过其他的同学？
4: 我想可能有吧。
8: 要是小川真的跟我一样，那他这辈子就完了。
1: 这位同学，我能跟你聊聊吗？
5: 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8: 江川，
5: 别让我干掉你。好
4: 了，我不想让江川来进少管所，
6: 能不能不追究江川来的责任了？我爸总是说人都会犯错，只要改正了就行。
1: 你说这个吧似乎有点道理，我从这个倪天宝的脸上好像也没看到这个被施暴者的那种恐惧感。

哎呦，滚开！我说我没有，你信吗？你信吗？

0: 马警官，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我来是想跟小川聊两句。田中兰，你一直不愿意说出真相，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帮助你，好吗？
1: 有什么区别？反正你们也不信我。
2: 你都做了什么，要我们相信你？你打进这台某大家都看到的，他身上的伤我也是亲眼看到的。
3: 所以啊，你都亲眼看到了，我就是校园欺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答案吗？哎呀，小，哎，等等，你冷静点，坐下。小川，你这种情绪解决不了问题，想让我们帮你。
1: 首先，你要说出真相，好吗？你能帮我什么呀？你能干嘛呀？
3: 你怎么说话的？
1: 不行就回老家吧。回就回，我才不怕。
3: 我怕呀，
1: 小川，爸是怕你重走我的老路啊。
3: 你做不到，所以我也会自豪吗？
1: 他们都这么想。 你也这么想，
2: 小川。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刻板印象"？

0: 江川来现在就是个滚刀肉，你问他什么吧，就是对对对，是是是。关键啊，他们全班同学口径还特别一致。就目前来看，江川来霸凌倪天宝这件事啊，基本属实。嗯。
1: 哎呀，有提到具体的勒索金额吗？倪天宝说是2300元。
0: 现在江川来还未满14岁，就只能调解。2000多元，哎，他能提供证据吗？
1: 小孩子之间用的都是现金，留不下什么金融证据，有的就是一些饮料、零食啊这些。您看，这是清单。
0: 这清单上怎么没有显示那支限量版钢笔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倪天宝这孩子啊，每次说的金额和物品内容还都不太一样。
0: 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嗯，辛苦啊。
1: 哎，行。

0: 楠楠，干什么去啊？过来啊，快！陪着你啊，知道你爱吃，来吧。
1: 你这东西都过期了，我怕我吃多了会。
2: 这些可都是国外的高档食品，这都过期了能怎么样吗？能处死你吗？拿着，拿着，好多人想吃都吃不动的。就不能主动点吗？都要我一个一个这么送到手里吗？拿着，来，
0: 楠楠，干什么去啊？
3: 刚来我差点都忘了，来，看你鞋子旧了，我特意找双新的鞋。

0: 好吃啊，真好吃，真好吃。下次再给你多带点。
1: 哎，好，多带点啊。哎，好，谢谢。
0: 你是哑巴吗？能说话吗？
1: 喜欢。
0: 喜欢啊！我就知道你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明天一定要把它穿过来哟，知道了吗？哎，小雨，快点！脸上的皮疹还没好呢。
1: 你不是不知道，这菊花茶过敏。
0: 你这是在瞒着我吗？

0: 那就让我对你再好一点吧，来。
1: 这不合适吧？
2: 拿着啊。
3: 潘佳宁。
1: 哎，老师。老师，我给同学们发一点我爸给我带来的小零食。
3: 啊，佳宁，综治中心的马警官想跟你了解点情况，你跟我来一下。佳宁，马警官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
1: 你问吧，其他叔叔，我一定如实回答。
4: 你以前经常看到江川来殴打并且勒索倪天宝吗？
1: 经常看到过。
4: 你确定？
1: 确定，只是次数太多我记不清了。
4: 潘佳宁同学，要说实话，这不仅关系到江川来，也关系到倪天宝。如果你说了假话，对你自己也会有影响。
1: 金霞叔叔，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可能踢到了他的腿，当时就走不了了。哦，对，还是我送他回去的。
6: 我记得好像是肚子、
7: 后背，用的篮球。
3: 楠楠，
4: 来，进来坐。

0: 刘丹丹同学，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能告诉我那天为什么要在公告栏上划掉江川来的名字？楠楠是前不久才转学过来的，平时不太爱说话，可能也不太清楚状况吧。
1: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你说吧。
1: 你们警察能把所有坏人都抓起来吗？
2: 不能。但是我们有义务打击一切犯罪，只要能找到证据，我们都会依法处理。
1: 证据？
2: 刘丹丹同学，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白警官，
1: 嗯，
0: 我是来替江春来求情的，想请您别让他退学了，他肯定会改正的。
1: 他这么欺负你，你还替他求情，你不恨他吗？
0: 我不恨他，我可以原谅他，试着跟他做朋友。
2: 哎呦，马警官，你还要听多少遍呀？你不是有事情要找我聊吗？又听到了什么？你去学校聊得怎么样啊？
3: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去学校找学生聊得怎么样？
1: 啊，我总感觉啊，哪里有什么不对。在我对他们的这个问询当中啊，这些孩子们的表述啊过于统一了，我感觉他们好像没有说出实情。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讲假话了？
1: 很有可能。
2: 那如果他们都在讲同一个假话，很有可能是在袒护谁，或者是说害怕谁了。
1: 哎，我想起来了，
2: 嗯，
1: 你还记得那个叫刘楠楠的女生吗？
2: 记得啊。
1: 在我对她的问询当中，

0: 这个他表现得特别紧张，好像想说什么但是又不敢说，而且对我的询问吧还特别的排斥。
1: 嗯，这样我这两天呢去学校找刘楠楠聊一聊，毕竟女孩子之间嘛好沟通一些。
0: 行，那我再去找找江城来。
1: 好。

0: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
1: 我都要转学了，还去干嘛？
0: 你既然不承认霸凌倪天宝，那为什么不敢去呢？
1: 不是不敢，是不想。
0: 你那天殴打倪天宝，能告诉我原因吗？
1: 你又把自己当柯南了。我家住海边的，你家也住海边的，管得可真够宽。
0: 站出来。
2: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听你亲口跟我说出真相。
3: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管。
0: 转学就是你处理的方法，你这叫逃避，知道吗？如果我是你的话，就算我离开，我也会把事实说清楚，然后光明正大的离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缩头乌龟。这将会是你一生的耻辱。我知道你会觉得我们很无用，但是我身为人民警察，我的责任就是保护更多的人不受欺负。但是你要给我机会查清楚真相，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得了你，懂吗？
1: 我说我没有，你信吗？
4: 倪天宝，你到底想干嘛？我从没拿过你东西。
5: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偷偷把钢笔放进你书包里的。
4: 你故意诬陷我，
5: 这次就算你帮我了。我爸知道我偷了钱，我要是没有个好点的借口，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4: 你怕你爸罚你，就把我拉下水。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江山来，我特别欣赏你，我觉得你非常酷，身上好像充满了力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用讨好别人。像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跟你做朋友肯定非常有面子。可你不领情啊。
4: 你根本不想跟任何人做朋友，你只想控制大家。
0: 你为什么不替自己申辩？
1: 他们早都被倪天宝收买了，同学们都害怕他，没有人敢说实话。而且你们相信我吗？连我亲爹都不信我。
0: 你说倪天宝收买大家？
1: 大家都必须收他的礼物，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除了我，我不知道还有谁没被他抓到把柄。
5: 我也知道用钱买不到感情的，但我根本停不下来。我喜欢让他们围着我，叫我老大。我也想让你叫我老大。
4: 想都别想，别以为我怕你。
5: 你是不怕我，但你爸呢？
0: 你为什么不跟老师和学校反映呢？
1: 你知道鸵鸟吗？
0: 鸵鸟？
1: 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做一只鸵鸟，一直把头埋起来的鸵鸟，不能惹是生非，要不然我的人生就会像他一样。
5: 你爸今天好像都给我爸跪下了吧？
4: 我爸也是，
5: 他太爱我了，他不想让我受到一丁点伤害。
4: 哎，这样吧，

0: 我给你家买点补品，你家从来都没吃过那种啊，就当做补偿了，你看行吗？
1: 你听吧，你个混蛋！
0: 哎，别骂人嘛，我爸说了，做人呢要有礼有节。哎，算了，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好了，反正我会做出补偿的，那跪下也没什么，又没少块肉。
1: 你混蛋！
2: 你干什么？救命啊！大人，你
3: 哎，
4: 站出来！
3: 你干什么？干嘛？
5: 住手！
6: 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我活下去的秘诀就是用功读书。
4: 陈，你说实话，明天就正常到学校去上学。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相信叔叔，一定会帮助你查清楚真相。

0: 哎，张二长在里边呢。
1: 在这，好。
0: 哎，张二长。
2: 哎呦，马警官。
0: 哎，你好。哎，傅老师，我来想跟您说点事儿。
2: 啊，怎么说说。哎，
0: 是这样。这个江春来的事儿啊，我觉得并没有我们表面上看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不建议贸然对孩子做出处理。这样呢，对孩子和学校都不够负责任。
2: 可事实非常明显呐，马警官，你也亲眼见到了，家长们的情绪非常大，领导们非常重视，那么多眼睛盯着我们，我们总得出个结果吧。
0: 张校长，大家要的是真相，不仅仅是结果。
2: 可家长们怎么办呢？现在就让学校给个交代。
0: 这样吧，我再去找倪天宝的父亲谈谈，再让我试一次，好吗？
2: 好吧，三天时间，如果情况没有变化，我们只能按规定去处理了。

0: 先生回来了。
1: 啊，客人在里面。
0: 对，在里面。
1: 啊，好好好。哎呦，马警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2: 哎，没关系。
1: 在省里面过来搞一个项目研讨会，点名要我过去，还要发言，结果一搞搞了这么久。坐坐坐。
2: 哎，好好好，
1: 坐，
2: 谢谢。嗯。哎，林先生
1: 啊，
2: 我今天来呢，还是为了江川来和天宝的事情。
1: 啊。哎，马警官，马上到饭点了，要不要我们随便搞一点东西，一边吃一边聊？
2: 哎，不用。不麻烦了，林先生
1: 啊。天宝他们这个事情呢，张校长已经跟我讲过了。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那么也讲到说，马警官呢还是希望能够把事情再查查清楚，对吧？
2: 对，这件事情呢还不能这么快的下结论，有一些细节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1: 马警官，你觉得这事情还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学校里面嘛，小孩之间的事情，只要学校想该怎么处理，想随便处理就好了，对吧？
2: 林先生，是这样，这个江川来的行为呢，已经涉嫌校园霸凌，甚至涉嫌校长勒索。
1: 哦，这个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嘛，也不要一定给他搞到什么少管所啊这种地方去，对吧？
2: 对对，
1: 他知错改了就好了嘛。
2: 是是是，校园霸凌不是小事儿啊啊！就比如说天宝吧，无辜的遭受霸凌，我相信他的心灵上肯定会有创伤或者阴影。之所以我们想查清楚事实呢，也是希望给天宝一个交代。
1: 这个呢，说实话，作为家长我是有责任的。这些年一直到外面忙来忙去，对他的照顾确实是不够。
2: 嗯，理解理解。理解。
1: 那么既然啊

0: 马警官，就是说一定想把他搞搞清楚，我也是没意见的，我只是觉得啊，没有这个必要。如果马警官觉得一定要搞搞清楚的话呢，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我这里没问题的。没问题。
1: 好，我们现在还有两件事呢需要查证。这第一呢，就是江川来勒索天宝的金额和派出所查证的数额呢有很大的出入。第二呢，就是派出所还希望能够对天宝进行伤情鉴定。另外张校长也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得征求倪先生的同意，所以还得请您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啊。
0: 这个事情搞起来，这个细细碎碎的，确实是需要时间的。那，就是你们太辛苦了，我没有意见的，我可以配合。
1: 好，那我给这张校长打个电话，您跟他说。
0: 好，可以可以，没关系的。
1: 喂，张校长。
2: 马警官你好。
1: 倪先生已经同意继续调查了，您跟他说啊，您稍等。
0: 哎，张校长
2: 啊，倪先生，
0: 你好，你好，这个马警官呢，不辞劳苦，专门登门，这个来进行家访啊，意思我都清楚了，把这个事情搞搞清楚，我觉得也好的。
2: 只要倪先生您同意，我们学校这边没有问题。
0: 哎，我没有意见的，需要我们配合的话没有问题，好吧？我同意的，哎，
2: 好，
0: 好，再见，再见。
1: 好，行，那就谢谢倪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不打扰了，
0: 不再坐下了，
1: 不了。
0: 好了，我送你，我送你。
1: 哎，不用，您留步，留步。
0: 哦，那等一下，哎，这张阿姨，帮我送一下客人。
3: 不用了，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4: 放下手里的事情，去帮我干个活。

0: 这次带你们去玩的好玩吗？
1: 好玩，
2: 好玩，好玩，
0: 好
2: 玩，
0: 好吃吗？
3: 哎，好吃，
4: 好吃，好吃，
0: 好吃，得听话呀！
3: 哎，嗯，保证听话，必须听话，
4: 听话，听话，必须听话。
0: 小雨，哎，我让你穿的 T 恤呢？
3: 啊，这儿呢，穿着呢。

0: 走前面去，好看吗？好看，好看，好看！我跟你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件衣服，立马就想到它了，喜不喜欢啊？喜欢，喜欢，喜欢！喜欢的话得天天穿着，知道吗？
1: 好，好，好。
0: 楠楠，干什么去啊？ 楠楠，站那！楠楠，哎，楠楠，别走，别走。楠楠，干嘛躲着我？啊？我没有。没有啊？没有就好。你看，这个鞋你穿着不是挺好看的吗？合不合脚啊？
2: 你看呢？合脚，合脚，合脚！你们看呢？合脚，合脚！像两只小船，一摇摇到杂货铺，是不是？是不是？丹丹，
0: 你自动转来咱们班之后，好像从来都没有笑过吧？哎哎，
2: 下一个。丹丹，
0: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2: 说话！
0: 你怎么？ 你要不要脸啊！一天天欺负一个女孩，
3: 哟，
0: 这不校霸吗？你不是被退学了吗？怎么又来上课了？
3: 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不来？
0: 居然来，你还真入戏了，真当自己是校霸了？
3: 校霸入戏了，我
0: 小霸入戏了，小霸入戏了，
3: 信不信我现在就揍？
0: 哎呦，那我可真是太害怕了呢！你要是敢打我， 那你那个做过牢的废物老爹，又得给我爸下跪了。江然来，我告诉你。

0: 你爸会给我爸下跪，总有一天你别给我下跪。
1: 你想干嘛？再说一遍啊！有种你再说一遍。
2: 你说
1: 啥呀？
2: 住手！
1: 你再说一遍。
2: 站出来！
0: 白警官，就是他又打我。
3: 林宝，
4: 我明明看到是你们几个人在针对江川来。
0: 马警官，你肯定看错了，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会骗您呢？对不对？对对，马警官，我们还有课。安娜走了。陈哥，陈哥，陈哥了。

0: 没有想到我尼森的儿子居然这么会演戏，混账东西，你居然演戏演到老子头上来了，偷钱撒谎霸凌贱，
1: 我去跟他们道歉，我就跟江鹏来道歉，
2: 我让他们原谅我。
0: 你给老子站住！李天宝，你给老子听着，那个校园霸凌的人就是江川来。李天宝还是那个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的那个善良的班长李天宝。
1: 爸，你让我继续撒谎？
0: 我让你接着演戏，我让你把这出戏给老子一直演下去，否则的话老子这张脸就彻底掉到水池子底下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全班同学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要不惜金钱，要不择手段，要恩威并施，要他们闭嘴。
1: 好，我知道了。
0: 你不是麻烦，老子要面对的才是麻烦。

0: 李先生，真的很抱歉。哦，校长啊，你这个话说的不好，怎么可以让你代替别人向我道歉呢？
1: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我们一定会按照规定处理。
0: 我今天过来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是这样子，看到学校里面啊，这个计算机有一些比较老旧了，那么索性。 搞个100台新的，咱们来个更新换代，我来赞助。
1: 李先生，您这是
0: 我儿子。

0: 富春中学受教学习，这点事情应该的。我们可以搞一个小一点的仪式，我看就后天下午好了，好吧？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要让我见到我不想看到的就可以了。
1: 哎，你这儿快跟我说什么？
2: 哎，马警官，啊，你看这条视频了吗？现在这条特别火啊！
3: 哎，
4: 这不是那天这个江如来跟你给你买那毛的，我去制止他。
3: 放开我！你给我见识一次！
1: 你成为大家口中的英雄了。
2: 嗯，这是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我看这评论有点一边倒的意思啊。他说，这还是法治社会吗？在校园里当众斗殴打同学，校园暴力必须严惩，施暴者坐牢。
2: 每次都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只会变本加厉欺负人。我怎么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不管这个视频是谁发的啊，都有点刻意的感觉，就像是在带节奏。这明显是要坐实江川来霸凌倪天宝啊！
5: 倪先生。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校园霸凌事件？新闻被霸凌的还是您公子是吗？
6: 这个事情嘛，我当然关注的。哎，这个天下父母啊，可怜的，啊，不管这个被霸凌的小孩是谁家里面的，父母这个心情啊，一样的，对吧？就我本人来讲，我是要坚决做这个中评市这个反对。 校园霸凌的这个先锋的，啊，怎么讲呢？我们这个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向，准备成立一个专项的资金，为那些个曾经受到过霸凌的小孩，无偿的给他们提供这个心理康复和法律援助。一方面呢，我们也准备对他们学校在这个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上。
0: 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帮他们搞一些心理咨询室啊、图书室啊这样的东西。总之吧，作为企业，我们希望以一己之力，为建设这个平安中平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嘛。啊，总之吧，这个事情嘛，不要误读啊，不要误读。这个它不是钱的问题，对吧？它是我们作为社会一份子，我们可以贡献多大力量的问题，从心里面出的，对不对？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家园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把它搞好，对吧？哎，哎呀，哎呀，怎么样？你看看，
7: 这鱼啊，又肥又大又新鲜。
8: 老姜，
0: 还是老姜钱吧。
8: 老价钱，7块钱一斤。
7: 那可以，
8: 7块钱一斤。
7: 啊，
9: 其实现在行情也不好，
8: 哎呦，都一样啊。我这行情也不好，不要贵，电费也贵。
10: 你那边好卖吗？
8: 哎呀，这个出了多少斤啊？
10: 今儿管够，你看这么大一片呢，多的是。
8: 这次的鱼看起来馅好一点啊。
10: 来，你先来，
8: 干什么呢？
10: 来，
8: 走开，走开，走开。
10: 来，
8: 什么了？还在卖鱼呢？我跟你说，你这鱼有问题。
10: 有什么问题？
8: 我前两天在你这儿买的鱼，我拿回去之后，我跟你说，人家吃的都出问题了。
10: 你胡说这么多人买我鱼，就你出问题啊？
8: 就你这鱼有问题。
10: 拿出证据来。
8: 证据。
10: 你还有证据？你拿出证据来！
8: 这个就证据。我的鱼，我的鱼，我的鱼，我要报警抓你们！没有王法了，你们！
10: 你们这帮混蛋！
11: 干嘛？办事情要讲究礼节礼貌。说多少遍了？没事吧？
8: 本市最好的学校，钱我给你交齐了，让孩子赶快去报到，毕竟孩子的钱程很重要。
12: 为什么是我孩子走？
8: 为了你孩子好，为了你生意好，你何为贵了吧？别太任性了。
12: 我要是不走呢？
11: 不走也没事儿。
2: 我就需要更多的人过来。

0: 问一下，马警官在哪里办公？
1: 马警官在里面。
0: 哦，好，谢谢。马警官在忙吗？
2: 林先生，您怎么来了？哎，您好。
0: 这个我们家这个天宝的事情啊，我从心里面感激众志忠心，尤其是马警官本人忙前跑后，功不可没。
2: 谢谢倪先生对我们众志忠心的工作的肯定，锦旗就不必了。
0: 一点心意嘛，
2: 真的不能收。谢谢您的好意，真的不能收。
0: 这，
2: 另外，林先生，江春来和您儿子的事情，相关部门还在跟进调查当中，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0: 还在跟进啊？
2: 对。
0: 江春来也是个小孩，况且人家家长已经向我承诺了，人愿意主动自愿转学，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再继续为难人家了，好不好？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
2: 倪先生，可是根据相关部门了解，江传来的父亲和江传来本人并没有转学的意愿。
0: 哦，那不可以的，他必须转学。并且这个接下来呢，我准备我公司里面和学校还有你们这个中志中心啊，我是这样子打算，一起搞一个青少年保护组织。
2: 保护青少年首先要从查明真相开始啊。
0: 一定要查，
2: 一定要查。
0: 小孩子的事情查什么？
2: 查清真相。
0: 马警官啊，你这警服一穿啊，是真的帅气啊，这个一看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担当的好警察啊。但是假如，我说的假如，有一天脱掉了这身衣服，那就不好说嘞。啊，
2: 我穿不穿这身制服，我都非常清楚我身上担负的责任。
0: 责任这个东西是要把人压垮掉的。
2: 谢谢倪先生提醒。
0: 好，那么我就不打扰了。
2: 不错。

0: 你学习好有什么用？就算我拿不到第一，但那又怎么样呢？我父亲会帮我摆平一切的，包括这次这件事儿。
1: 警察会把这件事搞清楚的。
0: 你真这么认为吗？那你可太天真了吧。你说你爸爸现在应该很难过吧？
1: 你说什么？你们对我爸干了什么？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你干嘛？

我劝你管住你的嘴，别老想着挣扎了，乖乖的滚出我的视野不好吗？想想你爸还有你妈。呀，怎么着还想打我呀？哎呦，那我身上这些伤可都是你弄的了。你说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

0: 哟，这不校霸小王子吗？这回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1: 说白了，小孩子身上出现这些问题，从根上讲不还是我们父母的问题吗？
2: 倪总，我没有文化，又坐过牢，可是孩子小，他不懂事儿，你赶紧跟倪总道歉，站起来，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3: 江先生，
2: 快点，
3: 你这是干什么？啊？
2: 倪总，我给你道歉了，
4: 爸，
2: 你，我给你看
4: 看
2: 吧，你，过来不要看，倪总。
0: 又想打我呀？你觉得这一拳够让你爸跪几回的？我看你还是别转学了，直接去少管所吧。

0: 怎么？大家不喜欢我送的礼物吗？开啊！
1: 必须喜欢小南。
0: 收了我的礼，就要听我的话，这是不是非常公平啊？不想说的话。

你这么自信，你干嘛呢？倪天宝，不是让你维持好纪律吗？江川来，坐回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嗅觉竟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4: 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抑郁症。
3: 我们如何通过嗅觉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4: 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
3: 权威专家将为您带来保护和恢复嗅觉的实用方法。
5: 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
3: 慢性鼻窦炎的中国密码又该如何破解？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嗅觉健康密码》。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来有请。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为了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要给大家发糖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才能吃到这个水果糖哈。
2: 蒙眼吃糖，请每组嘉宾派一位代表戴上眼罩，捏紧鼻子。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分别请每组嘉宾品尝其中的一种，并描述其味道。随后，嘉宾松开鼻子，再次品尝，看看前后两次的感受有何不同。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条件，也一起来试试吧。
1: 鼻子一定捏好啊。
0: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吃到的这颗糖是什么味道啊？
3: 我只感到了甜味和酸味，然后其他的味道完全没有感觉到。
4: 我没有尝到有什么味道，只感觉它很松软，有一点点酸，
5: 有点酸，酸的。
0: 刚才是第一轮发糖，哎，接下来我们要发第二轮糖了。
3: 这个味道一下就很浓郁了，橘子味了。
4: 这个的那个口感就很酸甜，口味很重，葡萄味，
6: 草莓，草莓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互动的设计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

0: 官请上来了，请他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周教授，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文，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嗅觉，用健康的大脑充分感知世界的气息。
0: 好，欢迎周教授的到来。哎，周教授，刚才这个互动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您设计这样的一个互动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1: 那其实嗅觉是被我们大大低估的一个感官。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水果糖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品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嗅觉的贡献，这里边嗅觉的贡献可能占了80%。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2: 味觉的80%是由嗅觉来决定的。那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原理呢？用 AR 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3: 你有没有想过，你闻到的味道究竟是怎么被大脑识别出来的？当你吸气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顺着鼻腔一路飘到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在那里，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会与嗅觉受体结合，瞬间把化学信号转化成神经电信号，传给嗅球，这就是鼻前通路。但还有一个更巧妙的通路，叫鼻后通路。当你吃下食物、咀嚼和吞咽时，食物释放的气味分子会从口腔后部倒灌回鼻腔，同样能激活嗅觉受体，让你感受到丰富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如此复杂？因为我们的嗅觉受体有300-400种之多，而舌头上的味蕾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味。说到底，那些让你陶醉的风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鼻子的功劳。
2: 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跟嗅觉相关。
0: 是的，周教授，像这个嗅觉和我们的健康啊、安全啊、心理啊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其实嗅觉的减退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嗅觉减退的人相比嗅觉正常的人，在未来他的死亡风险要提升2.5倍。失嗅本身呢，也会使得我们生活中遭遇这个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比如说饭菜馊了，但是我尝不出来；比如说煤气泄漏了，但是我闻不到。
0: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了解一下嗅觉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0: 那关于嗅觉呢，其实传言也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嗅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嗅觉失灵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
0: 好，来3、2、1，请选择。
4: 我有一个邻居啊，也有70多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嗅觉就有问题，做的肉特别香，他也闻不出来。但是他一出去打麻将啊、打牌，他比谁都聪明。所以我说呢，嗅觉跟这个老年这个痴呆啊是没有关系的。
5: 在我的印象中，嗅觉失灵大多都是感冒、鼻炎这类小问题引起的，很难把它和这2种老年慢病挂钩。
6: 我是觉得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还是比较偏神经类的疾病，可能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导致你的嗅觉没那么灵敏。
2: 三组嘉宾究竟他们的观点对不对呢？
1: 嗅觉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其实呢，嗅球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可能是大脑里边最早发出呼救信号的地方。那对于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来说，嗅觉的减退和丧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疾病的前驱症状，可以提前临床诊断，5到10年就出现。
0: 那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这个前驱症状会出现这种嗅觉失灵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好，周教授，我们看到现场啊，我们的三位嘉宾包括赵宁啊，都戴上了特别的发箍，能不能请您讲一下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1: 那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呢，就是帕金森病里边 它的这个罪魁祸首，它是特别坏的一个坏蛋蛋白。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帕金森病是怎么和嗅觉有关联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坏蛋蛋白开始营业。

0: 就会受到损失。在帕金森病里边呢，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就是在嗅球发病为先，因为嗅球是我们脑内嗅觉编码的第一站，所以他最早呢就会出现嗅觉的症状，比如说嗅觉的减退或者是敏感性的一个降低。
1: 如果这个病情发展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2: 不要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实际上再次攻击来了。
1: 好，现在眼髓也失去了活力。
0: 那眼髓呢是在低位的脑干，眼髓受到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的攻击之后呢，病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便秘、快速眼动、睡眠障碍。
1: 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吧，是不是坏蛋蛋白？
2: 来吧，您经验最丰富，黑痣就到您了。
0: 黑痣呢，就是我们中脑特别重要的核团，里面包含非常多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当黑痣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类似手抖呀、步态僵直啊这些典型的帕金森的运动症状。
1: 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嗅觉和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关联啊。那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和嗅觉的关联？好，那我们看到现场啊，现在多了好几个角色啊。请周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阿尔茨海默病里边，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两个坏蛋蛋白狼狈为奸。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负责策划，而tau蛋白呢，就是打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呢，是我们脑子里边的记忆的中枢。
1: 所以海马其实好人。
0: 那它当然，它对我们非常重要。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哈。
0: 是的。
1: 好的，我注意到啊，这个我们今天门也有角色哈。门是内嗅皮质。
0: 内嗅皮质呢，就好像是进入海马的一个通道，它也是我们海马这么重要结构的一个守门人。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状况下的这个嗅觉传导通路是怎么样的啊。好，接下来第一道菜来。好，叔叔的判断是臭的。第二位，花香四溢啊。好，第三位，第四位，叔叔判断是香的啊，油炸的香。
0: 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气味信号在脑内就顺着嗅球传到了初级嗅皮质。那内嗅皮质呢，就是初级嗅皮质里面一个重要的节点。那经由内嗅皮质，嗅觉信号呢又可以被传到海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气味到底是什么。
1: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如果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个嗅觉传导通路它到底是怎么样受阻的呢？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哎呀，这两个坏蛋蛋白真是。套蛋白营业完毕，来看一看贝塔淀粉样蛋白。好，现在大门被封上了啊！
3: 哎，这门怎么开不开了？
4: 怎么回事啊？
3: 开不开了？
4: 开不开了？哎呀，
5: 进来，快进来呀！
3: 进不来，它门关上了。
5: 进来我怎么分辨香臭啊？
1: 好，那周教授，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0: 那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这个tau蛋白这个坏蛋白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指使下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内嗅皮质。那内嗅皮质作为海马的一个门户，这个嗅觉信号就传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他的表现是他能闻见味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1: 可见嗅觉失灵呢，的确是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那么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6: 嗅觉失灵可能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提前5至10年发出的预警信号，请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嗅觉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大脑健康。
1: 好，那关于嗅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嗅觉不好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1: 来三。

0: 二一，请亮灯。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槐花的香味儿，但是在今年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因为感冒然后闻不到味道，所以我只能路过那里看到它，但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觉得特别难过。
2: 恰恰相反，我认为嗅觉灵敏的人反而更容易得抑郁症，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感知力会更强，更敏感，更容易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所以更容易患抑郁症。
3: 这个抑郁症跟这个嗅觉好像没多大关系，应该跟受的这个压力打击大小有关系。
0: 那这个嗅觉和抑郁症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教授？
4: 那其实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哪怕是新生儿，它也可以对不同的气味，好闻的难闻的，表现出不一样的表情。嗅觉的减退是得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风险因素。
0: 那为什么嗅觉不好的人会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或者得抑郁症？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道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4: 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的这个矢状切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嗅球。那么这个从嗅上皮来的这个嗅觉信息呢，它经过嗅球以后，只要一站就会到达杏仁核，就是我们脑内的情绪中枢。那从这些区域呢，嗅觉信息呢又可以很便利地到达我们的海马，就是脑内的记忆中枢。所以呢，整个嗅觉系统除了嗅球之外的部分都内嵌在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里边，所以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那当我们失去嗅觉或者嗅觉显著减退的时候，那它对情感信息的加工呢就会能力减退，也失去了很多情感的锚点，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比如说这个季节花开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而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话，当然也就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0: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结论啊，也就是说嗅觉不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得抑郁症，所以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5: 那周教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的气味和嗅觉，那它是怎么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4: 可以的，我们呢带了一些设备来。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气味到底是怎么来影响情绪的。
4: 我们现在三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将要进行的是不同的测试。那现在呢，小同学给叔叔的手指绑上的这个绑带呢，功能就是记录手指的脉搏。那我们知道手指脉搏跟心率呢是直接相关的，在我们闻到不同气味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6: 给受试者闻一个好闻的气味。不好闻的气味。
5: 叔叔
0: 皱眉头了，
5: 这样了。来，
0: 周教授，我们从这个波形图上可以看出来，就闻到好闻气味的时候，它的变化就会稀疏一些。波形图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4: 对，它的心率会稍微慢一些，相比难闻的气味的时候，心率减慢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标志。现在我们要记录的是呼吸。
2: 我怎么感觉我进 ICU 了？
4: 那请嘉宾吸气，就是专注呼吸看一下。
0: 哇，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4: 对，我们会看到当嘉宾闻到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他呼吸的幅度会显著的变小，而好闻的气味呢，他就会更愿意深呼吸。你知道这个深呼吸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吗？所以好闻的气味它对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实验。
4: 它测的是脑电，就可以探测到在我们的颅骨下边整个大脑它的这个复杂的神经电活动。现在呢，就是助手正在给这位嘉宾戴上我们的脑电帽。
6: 还挺好闻的，你别说，有点香，还有点果味儿。
0: 你看，真的是绿的多，真的是它基本上没有出现红色。再给它闻一个极其难闻的。
6: 我感觉我在大西洋里追着鲸鱼。

0: 表。
1: 绿色就代表心情愉悦，对吗？
2: 那在这个脑电信号的部分呢，在可视化的界面上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比较多呢，就表示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愉悦的。如果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受试者不太喜欢的气味。
1: 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利用这个气味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2: 比如说洋甘菊，比如说这个檀香这样的木质调的气味，可以让人就是放松，表现在譬如心率下降，alpha 波的幅度上升，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舒缓心情。但有时候你可能是中午过后感觉比较疲惫，需要提神的话，那么就建议你可以闻一闻类似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可以让我们的唤醒度提升，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力来应付接下来的工作。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心情有一点低落，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这样非常香甜的气味，它们呢能够让我们的五羟色胺的水平升高，这样让我们多一些幸福感。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做气味锚定法，比如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又不过分刺激的气味，然后每一次放松的时候呢，你都让那个气味陪你一起放松，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这样这个气味呢总是和你放松的状态连接在一起，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放松。
3: 好，周教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味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调节情绪哈。
1: 对，
3: 那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2: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嗅觉仍然在工作，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一点，气味可以促进我们在睡眠中的时候对记忆的巩固。譬如之前在科学上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发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这个被试在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呢，给他闻一个背景的气味，在晚上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呢，还给他播放这个气味，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被试就会相比没闻这个气味或者是闻一个无关的气味，对之前学习的任务掌握得更好。其实是把气味做成一个就是记忆的线索，但是它的巧妙的地方在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播放气味，你的大脑仍然可以加工
1: 啊，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
4: 嗅觉与情绪息息相关，它能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嗅觉减退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易陷入嗅觉差情绪低嗅觉更差的循环。善用气味能调节身心，薰衣草助眠，薄荷提神，甜橙愉悦。您还可以尝试气味锚定法，将喜欢的香味与放松时刻绑定，紧张时闻一闻，身体自然舒缓。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好心情。
1: 如果一旦嗅觉失灵，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接下来这个传言与此有关，来看一下。
3: 嗅觉一旦失灵，就很难恢复。
1: 三二一，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像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那他们在犯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鼻子不通气，然后那个嗅觉呢就明显的就变差了，然后消炎了以后呢，他那个鼻子的那个嗅觉呢也自然就恢复了。
6: 到了一点点年龄大了啊，年龄我们老了，这个嗅觉的有时就失灵了，失灵你这个鼻子坏了啥就闻不到了，很难恢复。你去用药呀，用喷雾剂，好像都没什么用。
1: 那么我们在请周教授做出正确的解答之前呢，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关于嗅觉失灵的一组数据。
7: 康康来了。2025年9月，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嗅觉障碍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在5258名大于等于60岁的调查人群中，嗅觉障碍患病率为26.4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参与者的嗅觉障碍患病率为31.5%，高于女性参与者的23%。而在自认为无嗅觉下降的参与者中，有19.1%的人检测结果有嗅觉障碍。
1: 从刚才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0: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有嗅觉障碍。那么周教授，嗅觉失灵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1: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嗅觉的减退或者是失灵是可以恢复的。我们的嗅上皮，它上面的嗅觉感觉神经元是可以终身再生的。只要这个嗅上皮上面的干细胞持续的分化来生成新的嗅感神经元，我们的嗅觉呢就可以恢复。那当然不同的原因恢复嗅觉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2: 周教授，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嗅觉的恢复有没有好的办法？
1: 建议试一试进行嗅觉训练。
0: 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啊。那我们请周教授首先简单的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嗅觉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
1: 我们可以分为四步来做。那首先呢，当然是让这个气味源尽可能的靠近鼻子，
0: 然后下一步，
1: 然后呢就要努力的刻意的做出吸气闻气味的这个动作。第三步就是尽量的用语言来描述你闻到的气味。
0: 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描述一下你闻到的这个气味。
3: 我感觉这个气味它首先是种花香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
4: 闻到有点咸香的味道。
5: 它不会是洋酒吧？反正怪怪的，也不像，有点樟脑丸的那个味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
1: 我觉得大家描述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嗅觉训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告诉每一位嘉宾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位嘉宾呢闻到的是香皂，第二位闻到的是酱油，那阿姨闻到的就是花露水。那当你知道这个气味的名称之后呢，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味和你过往的生活经历里边遇到这个气味的场景尽可能生动的联系起来。
3: 这个既然是香皂的话，一定是洗澡嘛，就想着夏天打完球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家里边，打开那个水龙头，氤氲的雾气一弥漫开，开大肥皂，然后出泡泡，然后搁那儿就是唱歌，多得劲儿。
1: 对，非常好。
0: 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关联一下，来刻录一下。
4: 我就只能想到吃的，我是一个吃货。先倒一碟酱油，然后再挤一点芥末，然后蘸一点北极贝或者是三文鱼。
6: 说明你不做饭，直接吃现成的，
4: 直接生吃
6: 是吧？
4: 对。
6: 好，
0: 阿姨，
5: 刚刚说这个是花露水是吧？所以它驱蚊特别好。那么以后蚊子咬了我，或者还咬了孩子一个包包，用它去擦，肯定有效果。
1: 在闻气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其他的感官线索的干扰，因为有可能你直接就是看见它，你就自己脑补了这个气味了，不是你真的闻到了。在训练的时候要选这个气味鲜明一些的，尽可能的激活它的这个嗅觉通路嘛。我们是建议一天可以早晚各一次，你越持之以恒效果就会越好。
0: 好的，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的嗅觉失灵其实是可以通过嗅觉训练来恢复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6: 停闭。大家在现场呢学习到了这个方法，但其实我们医药人嘛，我们都建议的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在现场我们再教大家怎么预防来保护好我们的嗅觉。
7: 在居家环境中如何保护嗅觉，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分别在卧室、客餐厅、厨房场景中挑选自己认为能保护嗅觉或会对嗅觉造成伤害的物品与行为，并贴上相应的标签。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教你避开误区，护好嗅觉。
0: 首先呢，我们来请第一组这位嘉宾，这位小姐姐来给我们贴一下标签啊。我们给15秒钟的时间来。
4: 好的，
0: 开始。

0: 间到。那大家选择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周教授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1: 加湿器和小太阳呢，其实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卧室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那对于我们的鼻腔健康来说呢，40%-60%的湿度呢是最适宜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加湿器和小太阳才是正确的。那枕头呢是一个无关的选项，臭袜子呢，这位嘉宾正确的做出了拒绝。其实臭袜子本身的气味并没有特别的伤害，但是臭袜子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霉菌，你把它凑特别近闻，对鼻腔是不利的。
0: 好，我们现在从卧室啊到了客厅了，我们来看一看。
1: 那在客厅这个场景呢，烟和酒确实都是明确的对嗅觉不利的因素。那这个海盐水呢，很多这个有鼻炎的人呢会用它来清理鼻腔，保持鼻腔在一个适当的这个湿度，那它呢对嗅觉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鼻通剂呢，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它在急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是可以短时使用的，但是长期使用呢对嗅觉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0: 现在该做早饭了，起床到卧室去厨房做早饭。
1: 来到厨房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呢，坚果里面富含这个锌和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嗅觉是有利的。那这里的蜂蜜呢是一个干扰项，其实蜂蜜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跟我们的嗅觉关系并不大。消毒液和这个油漆桶，它们都散发特别刺激的气味，其实对嗅觉的功能是不利的。那除了这个营养物质的补充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嗅觉，还是建议大家多闻、多比较、多命名。
2: 大多数嗅觉减退可以恢复，因为嗅觉神经元能终身再生，建议坚持嗅觉训练，每日早晚各一次，选气味鲜明的物品，深吸慢闻，专注描述并关联生活场景，同时避免接触臭袜、细菌、烟酒、刺激性化学品，保持室内湿度在40%-60%之间，可用海盐水洗涤，多补充坚果等富含锌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让鼻子更灵敏，大脑更健康。
0: 感谢周教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嗅觉不仅是舌尖美味的幕后功臣，更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感官。
3: 没错，不过呢，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它不仅会悄悄夺走我们的嗅觉，甚至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危机，这就是慢性鼻窦炎。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权威专家，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刘征，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征，一名和鼻窦炎打了30多年交道的医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病，这个病很多人都听过，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就是慢性鼻窦炎。说它常见，是因为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说它不被了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这种病，无非就是感冒没断根，或者是鼻炎犯了，扛一扛就能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过太多因为不懂而被耽误的病例。一位53岁的李迅患者，被反复的头痛伴随左眼视力下降所困扰，检查后发现他是特殊的鼻窦炎感染侵犯的眼眶和脑部。还有一些患者因为鼻窦炎最后患上了哮喘、脑膜炎甚至失明，有些儿童患者还影响到了面部和智力的发育。所以鼻窦炎这个病的治疗绝非一件小事。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鼻窦炎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鼻窦是藏在颌面骨里面的四对小的空腔，能够起到帮助空气加温加湿的作用。如果鼻部黏膜因为感染或者过敏或者其他原因反复发炎超过12周，就是慢性鼻窦炎了。20多年前，我接诊过一位17岁的高中生小杰，他妈妈带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特别差，说话鼻音很重， 透着满满的疲惫。他跟我说，刘医生，您开的那个激素喷鼻我已经坚持用了3个月，可这脓鼻涕就是止不住，满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还老是感冒，同学们都嫌弃我。他妈妈也在旁边叹着气说，孩子夜里张着嘴睡，憋得难受。说真的，看着一个少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按照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激素喷鼻是首选的方案，大多数欧美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都很好，可为什么在小杰身上，甚至在很多中国患者的身上，这个药就不灵了呢？那个时候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方案。我们大量收集中国患者的样本做病理分析，在2009年就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国际指南是依据西方患者的特点来制定的，他们大多数是嗜酸逆细胞驱动的炎症，所以一上鼻用激素，炎症马上就消除了。这就好比在烧着的木头上浇水，一浇就灭了。但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患者是中性逆细胞驱动的炎症，这就好比是着火的是汽油，你还用水喷水浇，非但灭不了火，反而还会助燃。所以小杰用了3个月的激素都没有效果，问题不在于药，而是在于我们用错了灭火器。理论突破之后，两个实际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何快速无创地给患者分型，因为只有精准分型之后才能够精准地用药。过去鼻窦炎的分型要靠有创的活检或者术后的病理检查，患者十分遭罪。我们团队搭建了全球首个通过鼻窦 CT 影像组来判定鼻窦炎组织病理特征的平台，这种无创判定的方法不需要依赖手术获取的病变组织，将治疗的窗口期大大提前。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云平台上的免费工具，基层医生只需要上传患者的 CT 影像，就可以获得分型的结果和诊疗的建议，这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精准诊疗。分型确定了，用药也就有了方向。我的一位患者，45岁的张先生，患鼻窦炎伴随鼻息肉长达8年时间，反复用激素治疗，还进行了2次手术，依然复发了，鼻塞到整天都需要张口呼吸，夜不能寐的地步，嗅觉也丧失了。精准分型后，我们发现他是典型的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对激素不敏感。我们改用长期低剂量的大环内酯类药物配合鼻腔冲洗，3个月之后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嗅觉也恢复了，如今停药半年也没有复发。依靠这套贴合中国人特点的分型诊疗策略，我们将慢性鼻窦炎术后1年的复发率显著降低。聊了这么多诊疗进展，今天来到健康中国的现场，我还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患者提供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帮助大家避开鼻窦炎常见的误区，守护好自己的鼻腔健康。首先，咱们得避开4大诊疗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抗生素当成万能消炎药。很多朋友一鼻塞流脓涕就自己买抗生素吃，觉得消炎就能好，但事实上多数鼻窦炎初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有效，就算需要用抗生素也需要遵从医嘱服用，避免错误或者过度使用抗生素。第二个误区是谈激素色变，拒绝使用鼻用激素喷鼻。很多人一听激素就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但鼻用激素和口服激素完全不同，它主要在鼻腔黏膜局部起

0: 体效，进入血液的量很少很少，只要规范使用，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鼻用激素也是控制慢性鼻窦炎的一线药物，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忧。第三个误区是依赖鼻用减充血剂，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鼻用减充血剂最多只能连续使用7天，一旦超过了这个使用期，就会有引发药物性鼻炎的风险，导致鼻塞比以前更顽固，形成越喷越堵，越堵越喷的恶性循环。第四个误区是对手术的误解，有人觉得手术能一劳永逸，有人又过度恐惧手术。现在的鼻内镜手术是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主要针对药物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患者，但手术不是终点，术后依然需要坚持鼻腔冲洗，规范用药，否则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除了避开上述误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核心认知，慢性鼻窦炎目前无法完全根治，科学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减少复发，千万别轻信所谓的根治偏方或网红神药，这些不但会延误规范治疗，还有可能损伤鼻腔黏膜，让病情雪上加霜。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常用的护鼻方法。第一，坚持鼻腔冲洗，每天用医用生理盐水冲鼻1到2次，这种方法可以清除鼻腔里的脓涕、过敏原和病菌，这是鼻窦炎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第二，改善生活环境，保持室内湿度在40%到60%，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远离二手烟、粉尘等刺激物。第三，增强免疫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多吃橙子、猕猴桃这类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感冒后及时治疗，避免诱发鼻窦炎。第四，学会正确擤鼻，按住一侧鼻腔轻轻擤另一侧，千万别两侧同时用力，防止脓涕被压入鼻窦，加重感染。20多年来，我们深耕中国人慢性鼻窦炎的精准诊疗，破解了治疗误区频发等一系列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优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降低鼻窦炎复发率上继续发力。希望大家关注鼻窦健康，防治结合，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顺畅的呼吸，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书记的精彩演讲，也向这些帮助大家畅快呼吸、健康生活的医者致敬。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嗅觉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研究、新技术和新思路。
3: 嗅觉受体竟是燃脂帮手，
4: 改善我们的代谢啊，起到减脂这种作用。
5: 哇，变化还挺大的。
3: 除了燃脂降糖，嗅觉受体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6: 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7: 脑卒中、银屑病，甚至癌症。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由气味编织的世界里，以后泥土的清香、清晨咖啡的醇香以及厨房飘来的饭菜香，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如此丰富的气味，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嗅觉受体。最近山东大学一项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最新成果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万千气味的嗅觉受体竟然也是燃脂的好帮手。嗅觉燃脂这两者看似毫不相干，那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孙教授您好，
2: 欢迎来到山东大学，这里就是我们的显微表征中心。
1: 哦，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嗅觉受体帮助燃脂的一些画面。
2: 是的、
1: 孙教授，这是什么图像？
2: 这是小鼠的肝脏，我们当给这个小鼠吃得很好，可以看到这肝脏上到处都是大油滴，甘油三酯啊，然后一个细胞里的往往有很多红色的，就是代表着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油滴油脂。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激活我们嗅觉受体的话，来看另外一张片子。对，我们可以看到
1: 这个是作用之后的，
2: 这是四周之后。对，你看，
1: 哇，这变化还挺大的。
2: 你看这基本就白了，刚才那整个都红红的。
1: 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它嗅觉受体它会存在在哪个位置呢？
2: 啊，这我们要来看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的上皮，绿色是代表我们的嗅觉受体，蓝色的都是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元。以前大家只觉得嗅觉受体只在这个鼻子上表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动物当中很多嗅觉受体在很多重要的器官组织上都表达，这就是在肝脏上，但它在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组织上表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1: 就是嗅觉受体，我们听它名字来说，就是在鼻子上哈，它是闻味道的嘛。那为什么在其他器官上也存在呢？
2: 这要从受体的演化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探索外面的世界，感知外面各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化学的变化。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昆虫到鱼到人，不停的嗅觉受体数目在增加。当它有了化学这种外面化学反应的基础以后，它也可以去感受内部的化学变化，更多的这种微小的变化，让体内有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协调运动。我们很多嗅觉受体就在内部的器官也有表达。
1: 刚刚通过图片呢，我们非常清晰可观地看到了嗅觉受体对于燃脂的效果。那么嗅觉受体和燃脂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这还要从我手中的这颗小小的鱼油说起。程教授，听说我们科研的灵感来源于这颗小小的鱼油。
3: 没错，鱼油像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样，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啊，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鱼油的一个代谢分子就是这个 12S-HEPE， 它能够很微量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作用，去减轻这种肥胖。但是呢，它作用的靶受体是不知道的。打个比方呢，就是说这个 12S-HEPE 呢就类似于一把钥匙，这个受体呢类似于一把锁。但是呢，我们体内相当于有特别特别多的锁，它究竟打开的是哪把锁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科学问题。
1: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把锁呢？那找到这把锁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3: 好，我来结合这个图像给您做一下解释啊。受体呢，就是我刚才给您比喻的这把锁。你看这个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结构，就如同我们这个锁芯。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个锁芯的这种构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锁芯呢，去设计一把这种更灵敏、更稳定的一个这种钥匙。我们设计这个更好的钥匙，去达到这种动员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降解啊，起到一个这种减肥以及改善我们代谢的作用。
1: 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那把锁呢？
3: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钓鱼一样，有鱼饵呢，鱼吃掉了我们也钓不上来，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鱼钩。在我这个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就把我想要的这条鱼给钓上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鱼油代谢物的这个分子12S-HEPE，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鱼饵，这个肌蛋白三聚体呢，就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那个鱼钩啊！在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受体就给钓出来了。
1: 那我们最后钓上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嗅觉受体呢？
3: 是的，钓出来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 OR5V1， 也叫 OR5110。这个就是我们在电镜下看到了我们这个嗅觉受体的颗粒，你看它有很多。

0: 原来这个就是调节代谢的开关啊。
1: 鱼油的代谢产物作用的是嗅觉受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那么嗅觉受体在脂肪代谢的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2: 现在在我和孙教授的这个桌子面前哈，摆放了一些道具。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3: 我来做个比喻哈，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它相当于前沿指挥官，它平时在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层楼上要去查看各种情况、环境的变化等，然后来指挥军队来进行这个作战。这个12-11-PE是鱼油的一个成分，相当于烽火台。这个12-11-PE就点燃这个烽火台，就有一个信号，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要起来的，所以烽火台的小旗就会插起来。指挥官呢在城楼上，他就会观察到这个烽火旗的这个变化，就会开始动员下面他的传令管，就是 CMP， 他一个一个呢从这个休息状态要进入战斗状态，
2: 激活了，
3: 要把这个指挥的这个命令传到下游的军队里。这军队里呢，包括激酶，包括转录因子。他们整个是一套作战体系。这黄豆就是我们体内存在的很多脂肪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一旦就是军队得到命令以后，它就把这个脂肪酸都转化成能量块，使我们能够机体提高到平时能力的70%以上，组织运输到各个体内，同时把我们不必要的脂肪也消耗掉。
1: 在探明代谢调节通路的同时，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燃脂药物。那这项药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动物实验的结果吧。杨教授您好，听说咱们团队已经研制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这个燃脂药物了啊。
4: 这个就是基于我们嗅觉受体开发的特异性的小分子激动剂啊，把这个粉末溶解在生理鼹鼠或者 PBS 中，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注射的方式给小鼠给药。这是我们用高脂模型造成的这个肥胖的小鼠模型，这位同学正好在操作我们这个给药的这个过程。给药的话是一天给一次，给到4周之后呢，发现就有效果啊，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就降低啊，这个整个的脂肪的含量啊会降低30%-50%左右啊，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因为未来这个药物哈，我们有可能作用于人类的身上，那除了对于药效之外，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4: 我们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靶点呢表达呢是非常特异的，它基本上只在这个肝脏中有个表达，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药物，很多的靶点它可能在全身各个组织都表达，那这样去作用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这个药是没有的啊。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毒理的实验，即使给到很高的这个浓度啊，那么在小鼠身上也没有发现像遗传毒性啊、神经毒性类似这种的毒副作用啊，不引起这个肌肉的流失，同时呢，对小鼠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进一步证明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1: 我发现嗅觉受体对于燃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很期望未来它能够成为减肥的利器。那除了这个嗅觉受体它能够帮助燃脂之外哈，它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3: 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细胞里头有嗅觉受体，所以它可以用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里也有，它会改善你的这个脑卒中。那么我们发现呢，在皮肤里也有，而这些皮肤里它能感受皮肤的免疫环境，所以它可能会改善银屑病，甚至在红斑狼疮癌症里头也逐渐发现嗅觉受体的身影。所以其实靶向嗅觉受体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的药物。
1: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嗅觉受体的研究，它的空间在哪里呢？
3: 它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嗅觉受体呢属于这个最大的膜蛋白家族 GPCR， 然后靶向 GPCR 的药物呢目前占这个上市药物的36%，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宝库。那有580多个药物，但是呢嗅觉受体呢其实占了整个 GPCR 家族的一半，但没有一个药物是作用在嗅觉受体上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发现，尤其是我们验证了靶向嗅觉受体的化合物可以在体内改善代谢，改善小鼠的一些疾病情况以后呢，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为很多疾病治疗带来非常好的前景。通过研究嗅觉受体，使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最大年纪的人能活到150岁，这是我们这个做药的人的这个梦想。
1: 从闻气味到调代谢，中国科学家让嗅觉受体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展身。这项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嗅觉的认知版图，也为其他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指明了全新的方向。嗅觉的力量远超你我的想象。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0: 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固本通窍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扩胸。首先呢，我们下半身以后撤步，弓步为主，脚尖点地，双手握拳，顶住我们腰腹部之后，让我们的胸廓呢充分的伸展，吸气，身体后仰，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呼气的时候尽量以鼻窍往外出气，呼，身体缓慢回正。这是第一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激活身体的元气，让我们气道呢维持通畅。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伸展吐纳。那我们双脚自然分开，手掌对着我们的肚脐儿，身体重心略微下沉。好，吸气的时候双手张开，感受手臂、手掌到胸前部的拉伸感，呼气缓慢回正，呼吸与我们动作相配合，调动我们全身的经络之气。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蹲起点风池，双脚略宽于肩，重心微微下沉，用拇指点住我们的风池穴，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这两根大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处，发力方向要以我们大拇指向对侧鼻孔的方向去点，点的时候头微微后仰，收下颌，下沉，放松，吸气起身，呼气时手指用力向上点，慢慢放松，收下颌，缓慢回正。
0: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大家如果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通窍固本的作用。
2: 守护好我们的嗅觉，更好地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
0: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4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台湾水灾引发选举攻防，台军连续演习三个月被批升高对立。据台媒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中俄例行巡航，日本为何会感到不安？美国又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1: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金融里这里啊，看几个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分。
0: 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2: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县长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0: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科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4: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0: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2等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

0: 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
1: 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 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1: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3: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 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1: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

0: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啊常态性的啊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啊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啊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啊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地区，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啊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啊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啊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啊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啊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啊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2: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叫嚣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啊，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他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他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2: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 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

0: 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啊、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前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3: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4: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 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啊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啊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3: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0: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美国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3: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2: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3: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这臭小子，你台上嘛炸毛鸡似的丢人现眼，你台底下还跟人家不依不饶的。要是没有人家，你妈今天就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了，知道吗？
1: 行了，妈，我错了。
0: 你说你怎么做人呢？啊，谁教给你的？
1: 行了行了，下回我再有机会遇见人家，我请人吃顿饭，给人赔礼道歉，完了吗？
0: 以后你还有这种机会吗？哎呦，
1: 您呐，一天到晚的净胳膊肘往外拐。
0: 今儿你就一个都没看上。哎呦妈，
1: 那你排歪瓜裂枣的，有您看上的吗？
0: 行了，别嘴欠了，我看哪个配你都有富裕。大宝，别让妈操心了。
1: 过去的事儿啊，该放就放吧。这一转眼，你都离婚多少年了？哎呦，您小点声啊，行不行啊？你这哎，
0: 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
2: 宋明亮，
3: 嗯，你到底去不去啊？哎呦，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去。你可是他的亲哥哥。
3: 你还是他亲嫂子呢，你就全代替我了，好吧？拜托了，
2: 来，来一点。
3: 行了，你自己吃，我去了。
2: 路上小心啊，
3: 婷婷妈。

0: 们可能菜不太合口味吧。苏菲，去把菜单拿来，再给阿姨点两个喜欢吃的菜。哦，
1: 不用点，不用点，一桌子菜啊，吃不完。这也不是这个菜不合口，我和老伴呢，平时也就喝碗粥，岁数大了嘛，不能吃的太多。
0: 去问服务员有没有粥。啊，
2: 别麻烦了，随便对付口吧。
1: 哎，别麻烦了啊。
0: 看你说的，怎么能随便对付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我知道北京人礼数多，我一个外地人也不懂那么多规矩，哪儿做的不周到的，你们就多多包涵。
2: 这话从何说起呢？这八年了，我们都没挑理儿，现在更不会。
3: 宋飞妈妈不常来北京，我这当舅妈的在北京也做得不好。其实啊，咱们两家人早就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饭。
0: 就是，
3: 今天我特别高兴，经过八年漫长的等待，咱们两家人终于见面了。来，我敬你们二位，来一席。
4: 干妈，干妈，二哥，
5: 哎哎哎，我说，你是让疯狗咬着了，还是中了彩票了？你
4: 这怎么话说的呀？您今儿不是上电视台录像去了吗？快给我讲讲电视台录像什么样，让我这没去的也过过耳瘾。二哥，您可是咱胡同头一个上电视的。哎，什么时候播呀？
5: 兄弟，兄弟，兄弟，吃饭了吗？
4: 没呢。
5: 哦，
4: 哎，正好啊。哎，要不然我买点酒菜，叫上大福，咱哥仨喝点，庆祝庆祝。
6: 带上我啊。
4: 您放心吧，干妈，这好事儿他没不了您。
5: 天儿不早了，没吃饭，回家吃去。啊，去。
4: 不是，这你哄我干嘛呀？哎，二哥，这上电视了，别那么低调，行不行啊？干妈，您今儿不也去了吗？今儿我二哥在电视台是不是特牛，特露脸？
6: 够了，露这么大个脸儿，
4: 嘿，那咱更得庆祝庆祝了。不是你上屋干嘛去啊？
0: 宋飞啊，我得说你两句啊，忙不是理由。以后呢，就常去叔叔阿姨家看看有什么活儿，今后就指望你了。
3: 我这外甥啊，一来真的是忙，二来呢也是不懂事儿。这大舅家离得这么近，你问问他，一年能来几回啊？年轻人啊，该批评就批评，以后啊你们别客气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
0: 快给叔叔阿姨敬酒。
7: 叔阿姨，敬您呗，您随意啊。
1: 好。
3: 婷婷呀，真是个好孩子。宋飞，
1: 哎，
3: 你有福了。
0: 是我有福气，我来北京这几次啊，婷婷照顾我无微不至的。你说你怎么把女儿教育得这么优秀啊？婷婷，宋飞要是哪做得不好，告诉我啊，我收拾他。
8: 谢谢阿姨，阿姨我敬您。
7: 哎，你别喝啊，酒精过敏。
8: 今儿高兴，阿姨。
0: 阿姨也高兴，来上阿姨这儿来来。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这样，阿姨也别老动嘴，来点实际的啊。这个卡你收着，里边钱不多，66,000，图个吉利。自己买点漂亮的衣服，别给宋飞花啊。来，拿着。
7: 拿着，拿着。
0: 你看你妈干嘛呀？这是阿姨给你的，跟你妈没关系。
2: 就是，你看我干嘛呀？我做得了你的主吗？
8: 阿姨，您听我的，咱们先踏踏实实的吃顿饭，然后这事儿以后再说，行吗？
2: 我就猜这顿饭不单纯。婷婷，我没说错吧？这时候就把婚都给定了。宋飞，你妈这番苦心，你都看出来了吧？
0: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本意也就是想，两个孩子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该坐下来聊一聊。这你说到这儿了，这也是哈、啊。今天这么好的场合，干嘛不把孩子的婚给定下来呀？就是这礼金给的太少了，没关系的，阿姨随后给你补。
2: 得了吧，都是做父母的，这点心思蒙谁呀？按说八年了，是该往前走一步了。这要说结婚呀。你看他们俩的状态，
8: 舅妈，我敬您。
7: 哎哎，舅妈，

0: 哎，
1: 叔叔，我敬您一杯啊，叔阿姨。
2: 宋飞一晚上都是个闷葫芦，你看婷婷一要喝酒了，这关心劲儿啊就上来了。
3: 两个人关系可好了。
0: 就是呀，就
3: 婷婷啊。
4: 这宋飞有什么做的不好的，你告诉我，我教训他，啊！你让他自己说。
5: 你姑怎么又来了？他上次跟你爸吵得天翻地覆的，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这次啊，我姑是为了宋飞订婚的事来的，听说今天就约一块吃饭的。
4: 你说俩人相依为命30多年，像这种订婚的头等大事，我姑能不来吗？
3: 订婚，我看悬。就你那弟弟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4: 老公，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多现实啊！你要是在四环以里，没个大两居，没个20-30万的代步车，谁跟她呀？
3: 什么？把主编给辞了？
6: 什么原因啊？
7: 没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干了。如果是因为我今天录节目，那我去找你们领导跟他们解释去。
6: 妈，我跟你说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管了，行吗？
8: 宋飞，辞主编这个事儿，你跟婷婷商量了吗？
7: 没有。
6: 这我就不懂了。那我们家婷婷在你心里什么位置？
7: 未婚妻。
6: 未婚妻？
3: 这么大事你都不商量，行，咱们今天先不谈这个。既然是未婚妻，将来肯定会结婚吧？你拿什么结婚呀？物质基础在哪儿呢？
7: 行了，吃饭吧啊！菜都凉了，哎，吃饭。
6: 婷婷妈妈，这不是还有老人呢吗？你说现在年轻人结婚哪个不靠家里资助、不靠家里帮衬呀？这个你不用操心。你一年来几次北京？一次？
3: 在几天呀？那宋飞的事儿，你都了解吗？你这话里有话呀，什么意思？宋飞，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了解，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但是有一点，宋飞和婷婷他们两个孩子是真心相爱，我这个当妈的是清楚的。其实，做老人的有什么事儿都先放下，别影响孩子。我们呢？ 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大人管得越多，越没好处。咱
9: 们也别护犊子，摊开了一五一十说清楚。婷婷，
6: 妈妈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看来有些人还是不明白吧？
10: 那你想让我明白什么？我觉着啊，吃饭就是吃饭，咱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啊。我们今天。
11: 高兴的把这桌饭给吃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聊，换个心情，没准啊，这问题就说开了嘛。你还别拿话激我，好像谁怕谁似的。那不怕就说吧，说就说。
3: 好啊，我听着。
11: 你听着我就说。
12: 行了，说什么说？有什么可说的？我和宋飞分手行了吧？宋飞。 你同意吗？
13: 喝醉了。
12: 我很清醒。我再问你一句，你同意吗？

0: 同意啊。
1: 好，今天当着家长的面儿，我宣布，我和宋飞正式结束恋人关系。爸妈，我们走。
2: 哎，停停。
1: 爸妈，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走。
3: 哦，
2: 这
3: 走走走，我一切听我闺女的。
2: 哎呀，你看这样，

0: 这小孩子们的事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走，
0: 你不是要走了吗？
2: 婷婷，
0: 这孩子，
2: 你今儿是怎么了？你真要走啊？
0: 走吧，我说你这，行，别管了，咱们走。
2: 你这。

0: 快去把他给追回来呀！出这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妹，你别生气，你们俩有话好好说，我去送送他们。
1: 什么没事啊？分手是那么随便说出来的？
2: 妈，我什么都没说，是他亲口说分手的。他说结束恋人关系的，您怎么了？
0: 我没怎么，我听见了，我知道我不容。
2: 可同意呢？同意是从谁嘴里吐出来的？
0: 骗他没做完，你把事情骗他去了。你，宋飞。

0: 嫂子，我错哪儿了？
1: 明媚啊，你也别太在意了，孩子们的事儿哪有个准儿啊，讲不定明天就好了。你别不依不饶对宋飞，我看着都心疼，他也不想这样，对不对啊？哎，
2: 想想也是，你说年轻人的事儿咱也帮不上忙。宋飞辞职虽然没跟我说吧，我想想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
3: 明媚你可真行，还替他打掩护呢，来来。
4: 你又没去，你有什么发言权呀？
5: 我是没去，但是婷婷妈今儿说的什么话我全知道。
1: 啊，那会儿你哥正给我打电话呢，我就说了个你哥也是关心宋飞啊。
5: 嘿，你瞧瞧这脾气。哎，你甭不高兴，
3: 我跟你说啊，其实啊这事儿你得看得明白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人家婷婷妈根本看不上你们家宋飞，所以人才有今天这一出呢。我听说你怎么着，还给人家送一张银行卡呀？这银行
4: 送卡怎么了？送卡，我愿意，我有钱，我愿意送。
5: 那人家也没要啊。
6: 你长能耐了，你还真敢。
7: 那会儿都吵成那样，你不出去劝劝啊？
8: 劝什么劝呀？我向着谁呀？出去以后我说什么呀？我不去，你要看热闹你去。
7: 你家的热闹我还不稀得看。
3: 老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当婆婆了，怎么着怎么着似的，但是人家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准备那么一大桌子订婚宴。哎，你花的钱吧，不是，但是最后。哎，你干嘛呀？哎哎哎哎，你别你干嘛呀？你没说完呢。
5: 我跟你说，你什么事儿啊？你冷静一点，心平气和的，咱们说这事儿。是谁的儿子谁不说好啊？你觉得宋飞在你眼里是一宝贝儿似的，其实真的不是，我们都看得清楚。你看他那样，一天到晚大高个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他
1: 行了，有完没完啊？
5: 他这家庭教育有问题。哎，我跟你说啊，这是哪儿？这是北京，是吧？北京是什么呀？首都。北京人你就得有点气质，你不能
4: 张口闭口北京北京北京，你们家开的呀？我告诉你，不出三年我让我们家宋飞有房有车，你看着让他叫上面哥来见你。
5: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我死去。
5: 不是你看他，
1: 你看你净给我出幺蛾子，把你妹气走了吧，你真是。明白，
5: 哪儿那么大气性啊？

0: 忙着呢。
1: 盛明怎么那么回来？哎呀，你回来不说说，这工作我能搞定。
0: 有泡面吗？
2: 有一包。
1: 好啊，
2: 师傅，您不是有饭局吗？
3: 你今天说话太过分了，她好歹也是你的亲妹妹，年轻的时候挣钱把孩子养大，光冲这一点你就不该拿话戳她心窝子。
4: 那是她自找的。这宋明妹这人啊，从小主意就大。哎，你说她年轻那时候她怎么就能够跟一个北京的一画画的就好上了呢？咱爸那时候那么反对，嘿，他就敢背着家里的人把结婚证给领了，婚礼没办，酒席不摆，他就能怀孕。孩子没生，孩子他爹就出意外没了，到现在可好，婆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3: 怎么不知道啊？白纸坊六号。
4: 你听他的。
3: 明妹跟我说的，她婆家就在白纸坊六号。
4: 来北京以后啊，去白纸坊那边逛了很长时间，就没有六号这个地方。他那点事儿，搁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算什么了。可是当年，在泸州真是一大事儿。那都说，哎呦，老宋家的二闺女怀了个没名没分的孩子。你说咱爸那时候特要面，脸往哪儿搁呀？是得把他给轰出去。那时候我真没少在咱爸和宋明妹之间受夹板气。
0: 咱俩后来一直给他介绍对象吧。嘿，你瞧他那不知好歹那样，哎呦，这不行那不行，哪个行啊？
3: 行啦，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宋飞都这么大了你还提。
4: 其实你细想起来，宋飞这孩子也还行哈，有点才华，但是就一点太不安分。
0: 你说他来北京以后换多少回工作了啊？现在这公司其实挺好的，做纪录片，拍纪录片你不挣钱没关系，你不能欠一屁股账啊。哎，周桂云，你跟我说实话，你背着我偷偷给他塞了多少回钱，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宋飞这孩子呀，其实是有才华的，就是欠点机会。我一直就看好他。哎，你说你人孩子每来一回你数落人家一回，
4: 数了他也是为他好。那我还是那句话，北京啊，它就不是一般人待的地儿。你要不是像宋阳这种又有学问又有本事的人，干脆就没法混。哎呦，
5: 你儿子也就是个白领，他要是国家领导，你还六亲不认了你？
2: 我妈，你面吃你吃什么呀？
6: 听了您的噩耗之后，吃不下去了。
7: 师傅，您说，秦姐内心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他不会是真的想分手吧？我觉得不会，他最多也就是想金蝉脱壳走为上。对，没错，肯定是这样。师傅，我聪明吧？
8: 里面怎么这么闲呢？下次别买了。
7: 那您不也一根没剩吗？哎，师傅，你说你俩八年了，八年呀，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说分就分了，难道你心里边就没有那种揪心的感觉，没有那种捶胸顿足的感觉吗？你没有吗？
8: 没有。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真没有，一点都没有。小宝，你觉得我这样对吗？
7: 师傅，您和婷姐之间不会已经锁定为亲情模式了吧？
8: 如果是呢？
7: 那就太可怕了。
9: 你慢点啊。
10: 哎呀，换鞋吧。
9: 哎呀，不用换了，好久没擦了。
10: 哟，哥回来了。
9: 妈，你怎么回来也不发个微信说一声呀？
10: 哎呀，这不是大威出差了吗？妈想着来陪陪你。哟，秦良姑姑来了，来来来，快进来。哎，没事，你还没吃饭呢。我刚煮的面，你吃了吗？
11: 我吃过了。
9: 姑，那你先回我房间。
11: 哎，那我先过去啊。
9: 好好好。我姑今天住咱家。
11: 你姑没事吧？
9: 哎呀，没事儿，说。

0: 话长，回头再跟您说啊。
1: 哎，等等等等，你看看，哎，这碗面妈刚煮好，来来来，趁热吃了。哎，这倒霉孩子怎么一说吃面就恶心啊？
2: 我婆婆人倒是没得说，就这做饭的手艺也太差了，只会做面条，吃得我饭恶心还不能直说。姑，我都想好了，等孩子将来生出来，小名就给他叫做面条。
3: 知足吧你啊，我怀宋飞那会儿那日子跟你是没法比。直到你妈怀上你了，我才好一点。
2: 还说呢，我觉得生我就是多余。每回我爸一吵架就抱怨，说还不如当年不生你。我说没有我你就当上副厂长了，我是你家扫把星星了吧？
3: 别瞎说，你爸那是气话。当年为了保住你，他被姨妈到底，那么一大男人被发到老干办去。整天给人家揉背捶肩，足足两年多了，这仕途前程也就都完了。
2: 我爸都不给你好脸，你还向着他说话？
3: 我不是向着谁呀、啊，我就说这做父母的不容易，你也别老较真儿。那一碗水能端的绝对平吗？天底下父母哪有不疼子女的？嘴上再凶，那心也都为子女操碎了。等你肚子里这小东西出生了，姑姑什么都不用说，你自然也就都懂了。

0: 管了，你就走好你自己的就行了。
1: 哎，我来，我来。
2: 妈，我上货去了啊，我姑就拜托您了。
1: 哎呀，放心的，交给我吧。不就这房子吗？我保证完成任务。你还不相信妈妈我的能力啊？先等会儿，我去买几瓶水
2: 啊。姑，你真准备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啦？
3: 就是啊，我怕宋飞跟婷婷真的是分了，他且得乱一阵呢，我这不放心。
4: 我已经让你小叔把我要用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过来了，家政公司那边呢，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先关上他一阵，不就几个员工的工资吗？回头我照发。
2: 您这妈当的可真没得说。
4: 你这么看，人宋飞不那么想，把我当外人一样的防着，什么心里话都不跟我说。
2: 回头我一定帮你狠狠训他。
4: 就是，哎，对了，租房这事千万别跟他说啊，我给他点时间，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问题。
2: 姑，你看你。
1: 哎，水来了，来来来来来，哥，来拿着。
2: 我走了啊，姑，我走了啊。
4: 要不先送你吧。哎，
2: 不用了，我走了。
5: 路上当心点啊。
1: 哎呦，这孩子独立着呢，快上车。哎。
6: 师傅，公司办公室让我告诉您，这间屋子在中午之前务必得搬出去。他们已经在外边的格子间给您留了工位，就在我左边。
7: 我不正在搬呢吗？对了，我妈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6: 阿姨不回我信息，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能有什么事儿啊？我都联系过我表妹了，她说她都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可能吗？明显是我妈对我消息封锁了。
6: 师傅，要不我再问问呗？哎，
7: 不用了，不用了。来，去给我打桶水，待会儿把这地面子给过一遍，快去。
6: 师傅，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向您交代。
7: 怎么了？
6: 我怕我说了之后，咱俩这师徒关系就恩断义绝了。
7: 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你爱上你婷婷姐了？
6: 你说什么呢？就是我阿姨她来北京这事儿，
7: 是你出的主意。为什么呀？
6: 我就是觉得你跟婷姐也应该订婚了，那么长时间不定，难免夜长梦多。但是我没想到你们俩。
7: 臭小子，策划的不错，你当编导还有点天赋。师傅，收回昨天的话。
6: 真的？
7: 去打水。
6: 不是，师傅，您说真的吗？

0: 撞了。哎呦，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我说你什么情况？你会开车吗？你
0: 我平时开挺好的，今儿不是怎么了？
1: 不是，
0: 看看哪撞坏我赔。
1: 你眼睛有问题是不是？我在这比划又啊又啊，你的你耳朵聋还是怎么？你没多大岁数吧？你没七老八十，那怎么回事？这是？
0: 嘿，你真说话，别那么损心吗？你看看你这一脸的老褶子，问我多大岁数，我怎么看比你年轻吧？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得理不饶人的男人了，你那心眼小的
2: 跟个女的似的。
0: 啊，不对，
2: 你还不如那女的呢。
1: 你离我远点行吗？离我远点行吗？刚才碰我车，才别碰我人。
0: 我就碰了，
1: 碰了
0: 我就碰你了，怎么着了？怎么着？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1: 哎，哎呦。这不是明媚吗？
3: 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就来这中介看看房子。
1: 哦，
3: 那你这是？
1: 嗨，我排练就在那楼上，你看我这不是来排练吗？那没想到的，胖成这么个人，你看。
3: 行了，算了算了，快走吧。
0: 说谁呢？说谁呢？哎呀，
3: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人家等着咱们呢，赶紧去看一下吧。
0: 什么人呢？你怎么认识他呀？
4: 哎，您看这套怎么样？房价比周围那几套都低一点，在一楼。
5: 哎，不行，一楼太潮了。再说你一个人住不安全，有没有高层的？越高越好。
3: 对啊，高一点的。
4: 高也有个问题，万一停电怎么办呢？您要想住高层的话，这间您看看，昨天才上的房源。
3: 这花太碍事儿了。
1: 这讨厌
4: 的。就是还没有电视、冰箱什么的，不过房东可以给配上。
3: 那几天才能配齐呢？
1: 一定要配齐了。我跟你讲，如果你自己配跟房东产生了矛盾，那扯不清的麻烦。
5: 亲家姑，我觉得这套好，你这套新，要不咱们等他配齐了再搬。
6: 我就是不想等，我就是想今天能搬进去。你给我找找有没有今天我就能入住的。
4: 你好，给您找一下啊。哎呀，
5: 明明你急什么呀？你要嫌我碍事儿，我今儿就回天津，让你们娘俩住。
3: 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急脾气吗？
1: 大妹子，我告诉你，房子的事儿不能听别人的。就是第一感觉，自己做主。
5: 哎，你这话说给谁听呢？明明你说的是我。
3: 再看一下，你别着急，怎么还有呢？
5: 这人谁呀、啊？
1: 这个房子的事，我一定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好，
1: 他是一个很……哎，那谁，明媚啊？
5: 他不是看上你了吧？
3: 你别那么八卦，什么？
1: 明媚啊，你看你这包嘛。哎呀，
3: 谢谢你啊。
7: 哎，您老几位是要租房对吧？
3: 啊，嗯。
7: 啊，您是自己住呢，还是几位合租啊？啊，
3: 自己住。那你是？
7: 哦，我是房东，本来想来这挂房源的，看您需要房子，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私下谈谈？您看得上就住，看不上也没关系，越过中介，不是还能省点费用吗？您说是不是？嗯。
0: 哎，那你那房子都什么条件啊？
7: 二楼南北通透，一室一厅，什么都全。
3: 不错啊，那我们现在能看房吗？
5: 这下可好了，我们亲家姑姑在北京啊，也有自己的落脚地儿了。
3: 就是每次来老是投亲靠友的，行了，这回踏实了。
8: 阿姨放心，给您交个实底，这房子啊，三五年且不卖呢。地铁正规化，小学中学啊，说话间就盖好了，现在卖不是亏了吗？
3: 你这房子交给我呀，你也尽管放心，绝不会糟蹋的。
8: 那我不打扰了。
3: 好好好，
8: 好，
3: 那咱们有什么事就电话联系啊。
8: 好的，好的，
3: 好，再见。哎
5: 呦，这小伙子真不错。
3: 我这次来北京啊，总算办了一件顺当的事儿。
1: 哎呀，终于有个临时的家了，是吧？
5: 起开。
1: 我先走了，有事儿一定吱声。
3: 好好好，
1: 好吗？
3: 谢谢谢谢。
1: 这个随时跟我们打电话。
3: 我会的，我会的啊。
1: 你千万别客气，是吧？啊。
3: 哎，那什么？啊。啊，昨天那事儿很抱歉，
9: 挺不好意思的。哎、
1: 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那对我那样都不是、哎、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打不相识，明媚是吧？好。

0: 相识。
1: 你有完没完呢你、哎、
2: 我有事我打电话来。
3: 哎，你怎么老抓着我呢？你这……
1: 呦，谁抓你了？哎，我说这都忙活一上午了，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请我吃个饭呗？
3: 请什么请？
1: 那我请你，行吗？请你。
3: 不用不用。哎，这宁妹子刚搬到这儿来，楼上楼下谁都不认识，我要不要到物业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呢？
1: 干不用吧。哎，你说咱俩就吃烤鸭吧，哈，
4: 就当赔礼道歉，
1: 半只就够。
3: 啊、我拿个小本给他记下来，看看他缺什么，这很重要。我跟你讲，
1: 你怎么这样啊？一起请客你就溜鸭子跑了是吧？这真是的，没劲透了。这北京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没有我们天津人拘谨，
4: 活该撞了也白撞。他师傅走到哪儿，他就蹭到哪儿。
5: 那还能怎么办？硬着头皮伺候下去呗。
6: 干什么呀你？
5: 你成心的吗你？
7: 日子照过，香水照喷啊，喷死。
8: 师傅，来来来来来，都收拾干净了，桌面我擦了三遍，你看怎么样？
9: 说这么干净干嘛？
8: 哎，师傅，这我刚擦干净，这又乱了。哎呦，哎呦，
4: 干嘛呀？哎呀，
9: 师傅，您这什么意思呀？
10: 心作有名。怎么样，
9: 师傅？您别逗我了，撕了吧。
10: 你念。不念我念。我是白痴。
11: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没去公司，就是为了躲他。
12: 躲他干嘛呀？你又没做错什么。
11: 宋飞他今天刚从主编的办公室搬到编导的工位，我又临危受命的接手他那工作，那间屋子成我的了。这一出一进的，我怕他心里有落差。宋飞那人吧，表里不一，看上去满不在乎的，其实心里特别敏感。
12: 他自作自受。谁又没逼他辞职？婷婷，你到现在还这么注意他的感受，说明你心里还有他。
11: 怎么说呢？我就是不由自主地替他盘算所有。有时候我也抱怨，我干嘛这么理所应当地替他大包大揽？有时候，男生对女生这种依赖真的特别迷人。阿姨，我是跟你掏心窝子的，你可别笑话我。
12: 怎么会呢？你说的每一句阿姨都懂。跟阿姨说实话，还爱她吗？
11: 说实话，昨天晚上之前，分手这两个字在我和宋飞心里压根没出现过。
12: 就是啊，八年了，谁也离不开谁。
11: 但是这话一旦说出口了，好像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12: 这我就闹不懂了。
11: 阿姨，不瞒你说，我刚才还在想，宋飞他现在吃饭了吗？这两天加班熬夜容易上火，外卖别点些太辣的。可这些照顾和关心，就真的是爱情的全部了吗？
8: 哎呦，丫头你怎么来了？
13: 几天不见，真成孤家寡人了。
8: 哎呦，慢点啊。

0: 哎呀，丫头，给你哥送温暖来了。
1: 那是，我这可是温暖专送。你问问宋阳，他有过这可能吗？
0: 哟，咖喱牛肉饭，老妹太贴心了。
1: 哎呀，你快趁热吃吧。哎，听说你这分手降职一天搞定，你这是干嘛呀？自虐倾向啊？
0: 你少说了一句，分手降职之后，自虐不止，加班不停。
1: 你跟林甜甜真没可能了？哎呀，你笑什么呀？你俩到底什么情况呀？真的假的？
0: 你觉得呢？
1: 凭我这智商，我怎么猜得出你们文艺青年的爱情？哎，对了，我姑在哪儿啊？我可是到现在都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一天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全给我挂了，短信、微信、搞笑图片、搞笑视频、歌曲，一概不理。我觉得他这次是真生气了。
1: 你说你干嘛非把我固执到这种地步啊？
0: 傻丫头，你以为我愿意呀？
2: 阿姨，您这是？
3: 阿姨这次来北京，连戒指都偷偷给你准备好了。
2: 我也承认，我很想借着昨天晚上这顿饭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定下来。我还幻想着宋飞能当着大家的面高高兴兴的把这个给你戴上。是不是我太天真了？
3: 是宋飞哪儿做的不好，还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4: 没有，宋飞他不是这种人。
3: 那既然不是，你们谈分手是不是太草率了？阿姨不同意你们分。如果是你妈妈那儿有什么阻力，我可以去找她谈。
4: 阿姨没这个必要，我妈那人您也领教过。
3: 你妈妈昨天好像要说什么，你老是阻拦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4: 不是，阿姨您别多想，我就是不想让我妈发牢骚。在家她答应的好好的，见了面又失控，我就是跟他生气，除此之外没别的。
3: 说的真话。
4: 阿姨您不信我？
3: 那既然是这样，这卡你就更得收回去了。你要非是现在跟我交接这个，说明你们真的要分。好孩子，听阿姨劝，你们俩各自都先冷静冷静。宋飞那儿我去找他谈。
4: 阿姨我觉得没必要跟宋飞谈这个，他个性那么强，谈不好容易起反作用。
3: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我是他妈，有些事儿我必须要管，而且这个事儿毕竟是由我引起的，那我更要管到底，不管出个好结果来，我绝不回老家。

0: 哎，您好，我是房东。
1: 您是那个小张的姑姑是不是？
2: 小张是谁呀？
1: 你不认识？不认识那你是谁呀？
2: 我是租客呀。
1: 租客？早上起来我跟小张通电话，他说他的姑姑住在这儿，让我找他姑姑要房租。你们怎么能不认识呢？
2: 你说你是房东？
1: 我当然是房东了。
3: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怎么成了房东了呢？
1: 我当然是房东了，房东就我一个人。不是，您不会把那个租金交给小张了吧？
3: 交了，我交了三个月的。
1: 你这交三，你怎么把房租交给他呢？
3: 哎，小张，我说你别再往里走了。
1: 合同呢？合同有没有？
2: 租房合同？
1: 对对对对对，你拿来我看看。

0: 这小张也太损了吧！
1: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事儿我跟您说不清楚，咱俩派出所说去吧。

0: 拉手机欠费，
1: 充300块钱。
2: 您惯着他们，我不说什么，可您不能受委屈啊！
3: 你借我那30万，
4: 阿姨知道了。
5: 师傅被阿姨软禁了，
6: 我今后啊就打算跟儿子一起过了。
7: 不是冤家一句头话。
8: 晚上12点关门。
9: 我们被地主老财给轰出来了。
10: 可是我还非纠结不完，
8: 弄不高兴我连你一块轰走。
11: 请看《远方的家》第3集。

0: 大姐，我看您这也是怪可怜的，要不您上我那儿凑合一宿？
1: 我干嘛上你这儿凑合呀？我北京有地儿住。
0: 大姐，您这个就别逞强了。我一看您在北京就无依无靠的，您要真有地儿住，干嘛坐这儿？
1: 谁无依无靠？我北京一大堆朋友呢。
2: 哎呦喂，一大堆朋友，真的假的呀？
0: 你没事儿吧？您的房子我也不租了，咱俩现在没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行行行行，大姐，你看你怎么还急了？我是关心您，您看不出来吗？那您下边是回老家还是怎么着？车票钱够吗？
0: 你看我惨的连车票钱都没有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我北京还一亲大哥，我还一亲儿子呢。
2: 一个亲大哥，一个大儿子，还自己出来租房住啊？ 过日子得省着点儿，是不是？爷儿俩闹别扭了，
0: 谁规定的有？

0: 阿姨，那就这样，我把师傅的住址微信发给您。
1: 慢点上，慢点上啊！往里走，别站住了，请您往里走。来，往里走，等一会儿，买票同志，来来来，上来同志。哎，您拿着票。啊，这个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找您，我这没有零钱。
2: 麻烦你，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地方。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您这个呀，到和平西桥下，到201，然后坐12站就到了。
2: 那么远呀？那还不得50分钟啊？
1: 大姐，这是北京，2个小时还算路啊？啊？帮着，我帮您的。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有人吗？
1: 哎哎，在呢。
2: 谁呀？
0: 我是宋飞他妈。
1: 哟，宋飞他妈呀！
2: 哎哎哎，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进去。嘿，怎么是你啊？
0: 你是宋飞的房东。
2: 你是宋飞他妈？
3: 还有什么好怀疑？
2: 嘿，这可真是邪了哈，
1: 简直跟成心一样，这不较劲吗？
0: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哎哎，赶紧赶紧，
0: 你干嘛你？
1: 哎。这院我的啊，我租给宋飞，没租给别人，知道吗？
0: 我儿子花钱住在这儿了，我是他妈，我怎么就不能进啊？
1: 这是我的规矩，让谁进谁进，不能破。
0: 哪那么多破规矩？你到底让不让进？
1: 不让。
4: 哎呦，老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来的正好。哎，这人还私闯民宅，你说你怎么惯吧？是官办是法办啊？
4: 官办法办一回事。
1: 不，因为你来了，你来说说吧。还
4: 哎呦，这位大姐，您是外地来的吧？啊，北京欢迎您。您是瞅着他们家院子收拾的干净，想进来瞅瞅是吧？哎，我跟您说，这四合院啊，分两种，一种开放随便看，一种私住。不能抬腿就进。
1: 哎，
4: 你要是想看四合院啊，我带您去。
2: 哎，对，赶紧走吧走吧走吧，看四合院去吧。
0: 我看什么四合院？我儿子住在这儿。
4: 老傅，人家儿子住这儿。
2: 谁说他儿子住这儿？有什么凭证？
0: 我儿子叫宋飞，宋飞是我儿子。
5: 哎呦，你说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大妈是你，
5: 你就是宋飞他妈呀？
0: 哎呦，
5: 宋飞就住那屋。
0: 我带你去啊，
5: 来，
0: 谢谢大妈，
6: 谢谢谢谢啊，
0: 哎呦，这还一班吧？哦，谢谢谢谢。
2: 哎，你能管点什么事儿啊你？

0: 哟，这么巧，大哥，你也是来看我们亲家姑姑呀？啊，是，哎呀，幸亏我在你前面到了，要不然你这车又得把我给碰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开个玩笑嘛，真不幽默。走吧。
1: 谁呀？
2: 亲家姑姑，哎，有客人啊？什么客人？你们找谁啊？哎，
0: 宋明媚在吗？哦，你们说那阿姨是吧？啊，
2: 就早上起来搬走了。搬走了？这不会啊，她昨天刚搬进来的呀。哎，
0: 别提了，碰上骗子了。
2: 那个人吧，我一看他就不对。你说他那两眼滴溜圆。 穿什么狗眼，一看就是个大骗子。
0: 闭嘴！
2: 我再说一句行吗？你说。我说你这人怎么舍近求远呢？你和明媚不是在那个相亲节目里认识的吗？里面那个叫宋飞的导演是宋明媚的儿子。

0: 他能不知道他妈住哪儿吗？
1: 不是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那个宋飞导演是宋明媚的儿子。
3: 哎，咱可说好了啊，就是赞助，你甭想有长期霸占的打算。今儿要不是看着大伙儿的面子，还有我妈，你说什么都不好使，知道吗？啊，哎，干嘛呢你？你砸坏东西怎么办？啊，哎，嘿，你看越说越来劲了你。我告诉你啊，我这院可是有规矩的，这大门开关都有时间，知道吗？嘿，早晨6点开门，晚上12点关门。要是瞅着回不来，你就自个儿想办法。哎呦，渴死我了！这别摸，这怎么回事？宋飞人都知道，他估摸着要是回不来了，赶不上了啊，他就自个儿住单位了。另外，我这个院里花花草草的，别乱浇水啊！鱼缸里的鱼那是我精心喂养的，别瞎喂，知道吗？啊，喂死一条，我跟你说，那比人命都贵。小心我讹你，知道吗？啊，还有
4: 啊，对了，我问你，这附近的超市在哪儿啊？
3: 啊，出胡同口往东，过俩红绿灯往西，干嘛呀？
4: 这你就不用管了。
3: 嘿。我告诉你，就你这态度，我都多余告诉你，你也别跟这老冲亲妈。人家宋飞孩子住过来2年了，缺什么少什么，一句话我就都给办了。
4: 那就谢谢了。从今天开始，他亲妈接手了，你呢，歇着。
3: 嘿，你还真有长期赖在这儿的打算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放狠话，3天之内我要不让你走，我就不姓傅。哎，
4: 那你呀，就等着改姓吧。出门的时候把这门给关上啊！
0: 回头我得换锁。
3: 啊，你还换锁？
0: 飞哥，宋导演，宋飞。
5: 哎哎，师傅，师傅说别睡了，有人叫你呢，大耳朵听见。嗯，
6: 林主编给你的修改意见。
5: 啊，谢谢。哇哦哇哦哇，够仔细的，那么多票，看来我真的是受潮了。哎，不，师傅，你长时间不做编导了，很正常，没关系啊。这不过话说回来，其他编导为什么都可以当面谈，就您有点特殊待遇？
7: 您问吗？你想跟我见面没？
5: 哦，师傅，我觉得你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新长官。
7: 拜访什么拜访？下班之前我会把节目做好。
5: 行吧。哎，傅导演。啊，我没忙没忙，您说您说。
8: 我妈来了。
5: 我妈怎么来了？对，我也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我住哪儿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好。

0: 我不知道啊，不是我。
1: 求求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师父，我错了，求您原谅我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忘了，我忘了傅大爷还有宋阿姨他俩在这掐这个，
2: 掐，你掐死我吧你，
0: 掐死我！师父，
3: 什么人都敢往院里头请，您可真行。
4: 那不招呼就让人家当街罚站去啊？那可是宋飞他妈，
3: 您还是我妈呢。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个善茬子。请神容易送神难，到时候哎，真轰不走，你就后悔去吧。
4: 行了，别嚼舌头根子了，做饭去吧，我都饿了。
3: 得，我做饭去。您把这点吃了，还能打一阵子啊！我赶紧做。
4: 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你想把超市都搬回家来了啊？
6: 今天超市啊？各种特价，我真是拿不了啊！要拿得了啊，我还得买。看着干嘛？赶紧！
5: 我跟你说啊，以后再有这事儿啊，你就打个电话，然后我叫超市接你啊。
6: 手机欠费了，哎呦，
5: 又欠费了。嗯，素阳，
7: 哎爸。
5: 来，
7: 啊，怎么了？
5: 你妈手机欠费，
6: 你给手机充300块钱。哎，给钱呀！
5: 还是300啊？
6: 300，
5: 看好了啊，300。
7: 歌儿唱成舞飘飘，生活太美妙。星期六星期天不用起得早，给我妈充200话费。
8: 你就不能给你妈充300啊？每次都这样。
7: 嘿，装，接着装。哎，会用起来你比谁用的都爽。现在开始装了，你充不充？充不充？
8: 送耙子，什么你都耙。
7: 你问我妈真不知道啊啊！这是变相的给咱塞钱呐。我只有心领神会，这才叫孝顺，知道不？
8: 说好了啊。
7: 这个中国的老人呐、啊，他就是这样，钱给儿女花了，比自个儿花的开心；好东西儿女吃了，比自个儿吃在嘴里他还满意。
8: 哎呀，您就是宋有礼呀。
9: 哟，哥，
10: 哎，
9: 又擦车呢？
3: 什么叫又擦车？天天都得擦，知道吗？
9: 这车擦得这么板正，我怎么看没人坐呀？
3: 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管好你自个儿那铺子啊。
9: 哟，怎么这么面熟啊？
3: 哎，嘿，我说你也忒不讲究点的吧？这过来过去的，打个招呼啊也。
11: 好好看你的大门吧，少管那些闲事儿。
3: 嘿，谁是看门的呀？这人家简直是……嘿，别瞎想啊！我告诉你啊，不是你想的那样。
9: 哥，你真有两下子。
3: 我又怎么了？
9: 当初你怎么找他呀？
3: 我找他，行了，我明儿啊就上雍和宫烧香去。我最近就是什么叫满大街的追鬼，我这追着这撞邪，我这是。你赶紧走吧，别废话，走。

0: 妈，这两口子又出去疯了，
1: 说是出去谈事儿。
0: 谈事儿，您信吗？
1: 信不信又能怎么着呢？
2: 家里这么多活，您怎么什么都舍不得让他俩干呀？一天到晚就等着吃现成的呀。
1: 妈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呗。
2: 我就说嘛，要是他俩在家，我爸也不会让我来。
1: 他俩不在家，你不是更自由吗？不委屈你爸啊，你爸一大早就说了，赶紧把哥叫来吃饭。他知道大为这次出差时间长，你婆婆呢又不怎么会做饭。
2: 反正从小我就是个多头，
1: 你怎么老惦记着你爸的玩笑话？其实你爸心里呀、是最疼你的。帮妈接一下电话。
0: 喂，哪位？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用不用，挂了。诈骗电话。

0: 妈，您又充了200块钱？啊？
1: 哦，对，我又充了200。
0: 是200吗？
1: 是，每次都200。
0: 妈，您惯着他们，我不说什么，可您不能受委屈啊。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让妈受委屈啊？小心别让你爸听见了，一会儿又该说你。
0: 喂，妈，什么？我姑找不着了。哎，美女，
2: 对，就是你，我叫赫斯提亚。
3: 赫斯提亚，
2: 哦，别误会啊，中国人。只不过是起了一个特洋气的艺名，大师给算，说准能火。哎，你叫什么？
3: 宋明媚。啊，那你跟这家是什么关系呀？
2: 哪有什么关系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呗。
3: 我去看看老人，给他带点好吃的。
2: 哦，罗小姐啊。啊？哦，老太太喜欢别人这么叫她，不过我觉得你送这些东西去给她，指定落不下什么好。你应该问问我的呀，罗小姐她不喜欢吃这些，什么冰淇淋啊、草莓蛋糕啊、起司蛋糕啊，她吃的比我还开心。
3: 真的？
2: 真的，她平时啊还跟我抢漫画看呢。这个院子里，除了我宋飞哥，就属我跟老太太关系最铁了。老太太人不错，比那幸福的老地主可强多了。老地主，
4: 大妈
5: 哟，来，进来。哎呦，
4: 专门来看我来了。啊，我一外地人，也不懂北京的规矩，买了点这个小吃，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5: 喜欢，你有这份心我就挺高兴的了。还别说，这点心还是正宗的呢。那大宝啊，老是给我限量，不让我多吃。
4: 我放在这儿啊。哎，您这剪指甲，我帮你剪吧。哎，
3: 大妈。我今后啊，就打算跟儿子一起过了，在这个院里啊，免不了打扰您，您多担待。
5: 哎呦，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说谢呀，得我谢你。
4: 这我可担待不起。
5: 哎，你这当妈的来了，那小飞的喜酒我是不是就快喝上了？
3: 还说呢，俩人闹分手呢。
5: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对呀，哟，你小子回来了，干嘛这不做菜呢？哎，你也知道，你傅大爷是吃软不吃硬的，你妈要是来硬的，那我可比他还硬，看谁硬的过谁。
5: 啊，是。哟，听着像是小飞回来了，行，甭管我了，就快去看看去吧啊！
4: 那有事你叫我啊，
5: 哎，去吧，
4: 我先去了，哎。
6: 看见没有，这就叫穷来劲。
7: 是傅大爷，我妈呢，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时间长了您就了解了。
6: 你甭跟我解释，她什么心跟我也没关系。你进去吧，你孝敬你的，我照顾我的，咱俩两不相干。
7: 那我去。哎呦，
6: 行，这孩子。
7: 你也不说一声啊！
4: 废话，我说一声，我还来得了吗？
7: 哎呦，我能不让您来吗？哎，我那些书呢？那一大桌子书怎么没有了？收哪儿了？
4: 收该放的地方了。
7: 不是，妈，我那些书，我整了一晚上的资料，我都翻好做好标签，我今晚要用，我找了一晚上，我现在重新又得找。
4: 我看那乱七八糟堆那么一堆，我以为旧书呢，差点当废品给卖了。
7: 当废品卖了，我天！
8: 这娘俩怎么刚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4: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你那房东怎么回事？那什么人呢？你非租他的房子干什么呀？人品太差，
10: 蛮不讲理他。
11: 啊，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是不是起什么冲突了？
10: 赶紧搬走啊！这么大个北京，为什么非租他的房子呀？
11: 妈，我刚续了一年的合同，我钱都交了，你让我搬哪儿去啊？
9: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听都是烦事儿。说正事儿。
6: 我跟您说吧，肯定是那婷婷变心了。宋飞不会，这孩子心眼多实诚啊。嗯，我就知道，早晚得有这么一天。您看见没有？这没房没车，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孩子，这结果看见没有？就这个。
4: 行了，你上那屋分析去吧，瞧把你急的。
6: 人家亲妈在那儿，我上那屋不合适吧？
4: 算你明白，亲妈来了，以后你就少管点吧。
10: 你答应妈，尽快跟林婷婷复合啊。你表个态。
11: 不是妈，你要觉得这屋子太挤的话，要不然我收拾收拾东西回公司住得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碍眼呀？
6: 没有，
10: 我也实话告诉你，宋飞，前些年我是碍于婷婷不登你的门，现在你们闹分手了。我必须全面接管你的生活，我如果不把你的日子过明白了，我坚决不能走。
11: 林婷婷走了，您来了，挺好，挺好。
10: 挺好什么挺好？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跟婷婷见面没有？也没联系？真不打算复合了？
4: 得空啊，你还是给人家交代交代，在哪儿做饭，在哪儿洗衣服，也显得咱们房东做事儿地道。
6: 您要明白，您跟人说去。我告诉您，这路人我不愿意搭理。
4: 嘿，你还别呛我。原先咱们这院子里住着十几口子客户的时候，哪个不是见我毕恭毕敬、笑脸相迎啊？自打你接手以后，都得罪的差不多了。
11: 妈，你说我能不能小点声啊？
10: 不能，我就是大嗓门，怎么了？不会悄声细语。到底能不能复合？
11: 是不是现在您说什么我都说同意就行了呗？
10: 我告诉你，宋飞，你呀就是我管得太少了，你才成今天这样。你大舅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确实有问题。这谈恋爱谈了八年了，说吹就吹，说分手就分手，你就不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该检讨的地方？
11: 我检讨，我认罪，我忏悔。
10: 你少来这一套，你给我一个痛快话。你跟林婷婷到底打算怎么办？
11: 妈，这是两个人的事儿吧？我觉得光我说没用，你得问她什么意思，对不对？分手是她提的，
10: 她也是迫不得已。
11: 你俩是不是见过面了？
10: 见过了，怎么了？还得你批准让我们见个面？
11: 妈，我觉得你这手伸的也太长了吧！我跟你实话说，你别生气啊。我觉得要不是你突然杀到北京吃这什么定亲饭，我觉得跟林婷婷还不会闹成这样呢。
10: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么想。好，就算我手伸的太长了，祸我已经惹下了，我必须收拾这个残局，否则我成了千古罪人了，是不是？把你们谈了八年的恋爱让我给搅黄了，让我给搅和吹了。手机拿出来，当着我的面给婷婷发短信。
11: 发什么呀？
10: 约他出来吃个饭，见个面呀。
11: 我无法，那怕你吧。
10: 那就发。
12: 宋飞，有个事儿我想来想去，还是得告诉你。昨天我跟你妈见了个面，是我约的阿姨，不过你放心。不该说的我什么也没说，虽然咱俩的关系前途未卜，可我不是愚蠢败逆，我就是有几件事提醒你。阿姨再怎么忙，你都别主动找我。第一，你去年生病住院的事儿我没说。第二，每次阿姨来北京住宾馆，其实都是你的主意，这个我也没说。第三，最最关键的是，你借我那30万，我更是打死也不会说的。那天我为什么要召集散饭局，你不会没看懂吧？我妈憋着劲要在饭桌上要账呢。咱俩到今天不是感情出了问题，是现实教育了我们。行了，不多说了， over。
10: 婷婷，谢谢你，阿姨知道了， over。

0: 婷婷，谢谢你，阿姨知道了，帮我。
1: 完了完了，全军覆没了。
2: 什么全军覆没了？
1: 大鹏，你快去帮你师父修改那期节目，他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2: 师父被阿姨软禁了。
1: 我就不应该自作聪明发什么微信，早就该想到宋飞这人不靠谱。
2: 婷姐，我一直觉得他不靠谱。
3: 你赶紧跟那房东说一下啊，这个灶有点问题，让他抓紧修一修。好了，你走吧。别比了，都一样大的。哎呀，你也不走脑子，这北方人吃得了这么多辣的吗？这个。
4: 伯爷，
5: 伯爷。
6: 哎，
4: 妈让我给您送菜。
6: 来，拿走拿走，我们家七个碟八碗吃不完啊，拿走。
3: 麻辣鱼，奶奶爱吃。
6: 哎哎哎，我让你拿走，要不我倒了啊！
3: 别听他的，就放这儿，放当间。
6: 哎，
3: 坐下跟奶奶说会话。
4: 哎，我妈等着我吃饭呢，一会儿我过来啊。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嗯，把这给你妈拿过去，让你妈藏着。
6: 哎哎，等我想这口吃好几天了，你得让他拿走，我这一罐也没动呢，还
3: 甭看他，吃个麻豆腐还得看人眼色，这日子还甭过了呢。
4: 走，端走，走吧，走吧。
6: 行了，奶奶让你端走，端走吧。
7: 哎哎啊，你妈是不是这两天跟你较劲呢？
4: 没有啊，
6: 还没有呢，屋里头跟大叫驴似的，二里地以外都能听得见，能没有？
7: 你跟那婷婷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呦，人家孩子端着麻豆腐呢，你少问两句就闷死了。
4: 端走，端走，端走，
6: 给我留点啊！哎呀，嘿嘿，哎呦，干嘛呀？
3: 我受不了你这个小肚鸡肠的老爷们儿。
8: 站着干嘛呀？送去了，
4: 嗯，
8: 说什么了？
4: 奶奶说谢谢你，他爱吃辣的，下饭。
8: 那个人呢？他怎么说？
4: 嗯，
8: 估计也没什么好话。还是咱家的老规矩，吃饭的时候不长篇大论。
4: 哎，
8: 妈呢讲几件事儿。
4: 好，
8: 说完了咱再吃饭。第一，明天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让妈放心。第二，到底欠了多少钱？给我拉一个清单。我知道婷婷肯定帮你记着呢，别给我拿马虎眼啊！再说了，你借钱是拍纪录片，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又不是去败家了。妈就是想心里落个明白。第三，吃完再说。
4: 别呀，我这我你不说我吃不下饭啊！
8: 吃完再说。

0: 别看报纸了。
1: 报纸不让看，电视不让看，我看什么呀？看你啊。
0: 明媚都不见了，你还有心思看报纸啊？
1: 上护城河里捞去，没准在那儿泡着呢。
0: 呸呸呸！这好歹是在咱们家门口，这万一真要出点事儿，这怎么办呢？
1: 哎呀，你就是妇人之见，他儿子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
0: 连宋飞都不接电话，你说能不着急吗？
1: 哎，这明摆着就是娘俩跟我这儿作呢，作的目的就是让我去找他们。哎，我就不找。
0: 有你这么当哥的吗？
1: 哎，报纸报纸。
2: 不给。
3: 行了，别再塞了。哎呦。我说让你少做点吧，你就是不听。
4: 谁说做多了？我这还不够吃呢。
3: 以后光给那唱歌的小丫头留饭就行了，那宋飞有人管了。这就好比是别人家的小孩儿，你看着好玩啊，抱过来玩玩，你还得还给人家，不是？有你这么拦着人家的吗？
4: 我什么时候拦着他了？您觉得？

0: 我就这么贱啊？
1: 你瞧瞧瞧瞧瞧瞧，说着说着还急了。
2: 我要没戳着你心窝子，冲我瞪眼干嘛？
3: 明志，你看看，对，对，就宋飞的房间。
1: 呦呦呦，这嗓门真豁亮，聪鬼。
0: 老瓜都这声。
3: 这还有宋飞自己画的画，看，好吧。这是院子，你看看。别老土了，你说那大杂院，这是独门独院，好不好？多气派呀！你看，有时间来北京，宋明亮不招待你，我招待你啊，带着阿香一块儿来。好好，啊，我先挂了啊。哎，放心吧，小舅，我怕他不放心。
4: 妈，饭也吃完了，碗也刷了，咱先说说第三件事儿了，行吗？
3: 哦，对了，第三哈，对，第三件事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5: 你跟我解释解释，这么多年我来北京，每次你都是千方百计的哄着我去住宾馆，什么意思？开始我还挺得意，回家还跟人家吹，说我儿子特孝顺我。我每次来北京啊，都带我游山玩水、逛街购物，怕我做家务呢，怕我累着，干脆不让我登门。后来我才发现不对劲儿，开始我还以为是婷婷容不得我，我就想算了，为了我儿子我什么都能忍。我现在发现是你小子，不，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招你不待见呢？
6: 妈，你说什么呢？
5: 我让你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让我登门？
6: 那我就直说了，您别不乐意听。我觉得以您那种直来直去的风风火火的脾气吧，容易跟我们房东闹别扭。
5: 闹什么别扭啊！我这么随和，我跟谁闹别扭了？
6: 你不今儿来刚跟人吵一架吗？
5: 就他的脾气怨我呀！
7: 傅大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进去吧，真没地儿住了。
8: 就一个晚上，要给您唱首歌，就当房钱。
0: 呵呵，瞧瞧你们啊，这都跟要饭的似的。这让你们家长看见得多心寒呐！我告诉你，提牙，你甭跟我这瞪眼。今儿哎，他们俩不许进去。
9: 大爷，他俩可是我哥们儿，在酒吧里替我挨过酒瓶子的。
10: 我不管，今天我们就共进退，他们不进，我也不进。
0: 嘿，我在最后问你一句，你进还是不进？
10: 不进，就是不进。
0: 不进是吧？行了，那我关门。
10: 哎。现在还没到关门时间呢，你不能不讲理。
0: 没到关门，这门是我的，我愿意什么关什么关呀！
10: 大爷，大爷，
11: 大爷，
10: 大爷，大爷，
5: 我说他人品有问题吧，你还老护着他，你看他跟旧社会老地主有什么区别？
4: 妈，你就别担心了，那小丫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会儿啊，指定给你演出好戏出来。
10: 既然无家可归。
12: 那就只有当街卖唱这一条路可走。
7: 哎，那咱们就唱一首傅大爷年轻时候的歌吧。
10: 走着。
13: 嘿，在那里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
1: 你听你听，这唱的是多扰民呀，到什么歌都会唱啊，这孩子。
4: 酒吧歌手啊，牛就牛在这儿了，人肉点唱机，现在给您唱舞曲，一会儿啊唱摇滚。

我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可以

0: 于大妈，我们被地主老财给轰出来了，哎呦，无家可归，就只好当街卖唱。
1: 别哭，孩子，又是这个老妇，一天到晚的跟我添多大的乱呢！孩子们呢，别再唱了啊！
2: 扰民，
1: 孩子，别哭，大妈给你做主啊！
2: 嗯，
1: 老妇。
3: 快点的！你把孩子们堵在门口，算怎么回事啊？你这别管了，你这别管了。
4: 孩子们，你把孩子们堵在门口，算怎么回事啊？开门，
2: 老妇，
1: 老妇，
2: 你狗拿耗子吗？这不是？
5: 谢谢你啊！您说这个老妇，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站住！
1: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我告诉你，我不让孩子进的是为了孩子安全着想，知道吗？
3: 把孩子这么关外边还安全呢？
2: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能平事儿？你
1: 是，我就看不惯这欺负人的人。
3: 行了，你少跟这装好汉，弄不高兴我连你一块轰走。
1: 老妇，不许跟人家这么说话，今儿就是你的不对，你瞅瞅胡同里站了那么些人，那好看吗？
2: 要不是这位大姐开门呐，
1: 保不齐呀、啊、又把幺幺零招来了，就这小红旗儿啊，又飞。
2: 三句话离不开你那小红旗儿。我告诉你，这院是我傅伯恒的啊，闹不好我告你私闯民宅。
6: 姓
2: 侯，我是看着你们儿子。
6: 傅大人，
2: 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可别招我急喽。
6: 谢谢，我还真不领情。
2: 哎，不，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看看你吧。
1: 这别生气，
3: 什么别生气？你管不了！哎，你们行了，算了吧，人家都算了吧，算了吧，走吧。
1: 这位大姐呀，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能搬呐还是搬吧？没人跟他处得来。你看，除了你这儿子，这东西厢房啊，一年换了三波房客了。
3: 我呀，还就不搬了，我高兴。
1: 小子。
3: 哎。
1: 你妈这人也，哎，算了，不说了。哎，你们把门关好，早点歇着吧。
6: 不好意思啊，大爸。
1: 我都散了，
6: 干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散了，回家吧，走，早点歇着。
1: 哎，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你
3: 我没生气。
6: 是，你没生气，他生气，你赢了，你赢了。
1: 我生气。
6: 对对对对。
7: Huh?

0: 叫你来是为了这个，昨儿一宿没睡，加班编的，你看像不像？能蒙混过关吗？
1: 还用了不同的字体大小跟颜色，真有你的，肯定能够过关。我也是没有办法，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帮我编账本。
0: 我知道，不然你哪肯主动给我发微信啊？宋飞，我告诉你，就这一次，以后我要再管你的闲事，我就不姓林。
1: 你跟女儿说话怎么带那么重的江湖气啊？不是，那条语音我不是故意给我妈听的。
0: 那你也太笨了吧！亏你平时那些好节目是怎么策划出来的？你让我和阿姨以后怎么见面？
1: 哦，还想见面？
0: 我没事了。
1: 我也没事了。
0: 哎，你今儿怎么穿这件啊？多久没穿了？
1: 我妈早上给我熨的，无命难违，穿就穿呗。
0: 我明白了，看这样子是要全面接管啊。
1: 谁管不是管呢？我无所谓。

0: 三天到了，自个儿主动要走人。
1: 我那宝贝儿子快不认我了。
2: 说分手的是你，要复合的是我妈。
3: 只要你能帮我跟明妹好上，
4: 我就送您个小礼物吧。
1: 手机挺贵的，
4: 我哥都给咱妈充话费充了3-4年了，怎么也攒了一部手机钱了吧。
5: 现在有人投诉我们的婚恋节目不守信誉，
6: 谁把送费给告了？
7: 请看《远方的家》第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1: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郭家坤强调，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好，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4: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3: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6: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

0: 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1: 那么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美伊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明显差异，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2: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总台记者江浩宇，卡塔尔多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

望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

0: 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伊朗如果想要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就需要得到或者说至少能够争取到阿曼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大体上分为北侧水道和南侧水道两个部分，其中北侧水道就是靠近伊朗这一侧的水道是由伊朗来管辖，而靠近南侧的这个水道是由阿曼来管辖。而从当前伊朗的诉求或者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表态来看，主要是要求所有的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就需要先从北侧的这个水道进入，同时也要由北侧的水道驶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伊朗的影响力足够的强，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从北侧伊朗控制的水道来通过。第二个呢，就需要伊朗的影响力或者说外交的协调力足够的强，需要得到来自于南侧阿曼的配合，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伊朗和阿曼以及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冲突。因此呢，对于阿曼的拉拢，对于阿曼的争取，将会成为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博弈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突出特征。因为只有得到了阿曼的帮助和认可，伊朗所要求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线路才能够得到确认，而且只有得到阿曼的支持，伊朗未来所构筑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监管以及收费的体系它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获得阿曼的支持，尤其是同阿曼展开对话，将会成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特征。
1: 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多条战线的最新战略，明确表示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0: 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关于黎巴嫩战线，卡茨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在加沙战线方面，卡茨称，若最终确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满足停火条件，以军具备在加沙地带随时升级战术的能力，届时将通过地面局部行动或通过实施定点清除等手段展开。
1: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3: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 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

0: 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六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1: 近期日元持续走弱，在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四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

0: 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1: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2: Rollladen runterlassen, keine Sonne reinlassen, Türen zulassen, Fenster zulassen, Ventilator habe ich noch.
3: Und abends lüften.
2: Genau.
3: Abends lüften. Ja, aber sonst können wir es nicht anders.
2: Nee, Fächer.
4: Wie gesagt, Ventilator, Fenster zu tagsüber, dann aufmachen in der Nacht, dann tagsüber auch die Gardinen, die Vorhänge zu.Damit die Sonne nicht reinscheint. Aber viel mehr kann man nicht machen.
5: Ich bin nicht in der Wohnung und suche kältere Plätze. Also ich lasse auch Fenster und so zu, mache Vorhänge vor und hoffe, dass es nicht super heiß wird einfach.
6: 综合美国多家媒体29号报道，一场由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极端热浪本周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警告，多地高温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能刷新历史记录。
7: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8摄氏度的高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中西部、中大西洋地区及东北部也将普遍出现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的天气，华盛顿特区几乎肯定会有至少1到2天超过38摄氏度，费城和纽约市也预计将突破38摄氏度。气象学家普特南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五大湖下游至中大西洋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气温可能刷新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还警告称，西部地区面临严重的野火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还显示，此轮高温天气会伴随高湿度，使得环境更加闷热难耐，大范围地区的热指数将升至危险水平，数千万人的体感温度将达到46摄氏度。夜间同样难以降温，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区的市区夜间温度可能难以降至27摄氏度以下。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此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委内瑞拉民众失去了家园。为何本次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一起来看。
8: 加西亚表示，此次委内瑞拉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9: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 los edificios altos, si se parece mucho a la frecuencia de vibración del terreno, del suelo, porque es muy alto y hay una amplificación, genera unos grandes desplazabilidades que las edificaciones no son capaces de resistirla, se dañan y colapsan.
8: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

0: 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
1: Si la edificación es muy antigua, las normas que había en esa época eran menos exigentes que las actuales. Por ejemplo, hay edificaciones en los Palos Grandes que fueron construidas en los años 50 y esas son más vulnerables.
0: 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1: Si solamente son las paredes, hay que cuidar eso y se puede reparar. Pero si la edificación tiene daño en las columnas y las vigas, hay que evaluar qué tan grave es ese daño para decidir si la edificación es reparable o si hay que demolerla.
2: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香港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持续释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澎湃动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有请前方记者带我们来看一看香港这座国际大都会是如何在金融、贸易、航运这些领域发力的。金东你好，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欢迎收看今天的连线。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资本加速重新配置的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以来，香港重回全球 IPO 募资榜首，并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和持续深化的互联互通机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4: 今年首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3.4%， 创近年同期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香港外汇储备保持在4400亿美元以上，联系汇率制度运行平稳，为国际资本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投资环境。
5: 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进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创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等多重利好驱动下，香港正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向全球金融治理的规则共建者迈进，经济发展前程持续向好。
4: 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持续完善，推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今年前五个月，香港新股募资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重回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南北向交易持续活跃，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投资内地及亚洲市场。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地位。
6: 展望未来呢，香港呢是在几个范畴，包括比如说资金的流通啊，资讯的这种的流通啊，以及呢这个一些其他的就是法律制度啊各方面呢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
4: 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继续位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其中银行业和融资能力排名全球第一，保险业保持全球第一，投资管理业务位居全球第二。多项国际指标持续向好，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注入新动力。近年来，香港积极拓展东盟、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同时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帮助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借助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展现新作为。
4: 今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共签署和达成96项合作协议及合作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创新科技。

0: 科技、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为香港与中亚合作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代表团中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
1: 香港经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把国际资本引进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今年四月，香港贸易发展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遍布全球的办事处网络，为内地企业提供市场对接、法律咨询、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支持。相关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内地企业计划通过香港专业服务拓展海外市场，较三年前明显上升，反映香港正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跳板。香港，
2: 它既能让国际投资者接触到中国的科创，也让中国的科创企业介入全球的资本。对很多企业来说，香港不是终点，而是进入更广阔市场的第一站。那么香港市场呢，背靠祖国，连通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诱惑市场的开发中更是起着战略性的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我们也相信香港肯定会作为我们在诱惑市场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0: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了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内涵。
3: 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赋予了全新内涵。
4: 境外那块呢，就越来越多是把香港作为一个布局，除了可以方比如说贸易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香港是没有税的嘛，用香港一些公司做买卖，比如说整个供应链的管理， 它的一个销售的管理。另外的话呢，如果它用香港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是海外赚到的钱放在香港来做一个资金的配合整合，或者是它需要融资，在香港无论是发债或者是上市，也就比较方便的。
0: 未来随着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助力更多内地企业借港出海走向世界。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完善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国际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推动智慧港口发展，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建设，持续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
5: 目前，香港约有1200家航运相关企业提供港口及船舶管理、经济、融资还是保险及法律等高端服务。面对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趋势，香港特区政府正以推进绿色航运及加快数字化建设为重点，以维持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和提升竞争力。 2024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发布了绿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动纲领，并推出相关法律及奖励计划，为绿色船用燃料应用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量超过22万吨，同时香港与深圳推动两地技术标准衔接，构建大湾区绿色航运走廊。
6: 我们最近呢也把一些内地的供应船用燃料的一些港口啊地方，跟我们香港的一些国际的航运企业连接起来，希望能够在绿色船的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模式，把整个的供应链构建成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绿色能源的走廊。
7: 除了发展这个绿色能源，这个我们将来呢也要争取成为绿色能源的交易中心。我们要和我们“一带一路”的我们的友好国家区域内的枢纽港口要共建绿色的海运走廊。
5: 在推进绿色航运的同时，香港也在加快智慧型港口建设，已有2.15亿港元拨款用于开

0: 开发及推行港口社区系统，提供全天候实时货物追踪等资讯服务，并推动与内地及世界各地智慧型港口平台对接。依托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以及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势，从传统的物流节点向集资金、服务、创新及人才于一体的国际航运枢纽升级。
1: 现在，特区政府在着手打造，我们的港口的社区系统。通过这个社区系统，能够联系到这个我们主要的物流公司、航运公司、货主。甚至报关机构等等，千行百业哈，使得我们处理单据以及来讲的话，未来横向联系的效率就更高。
2: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内容，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3: 好的，谢谢金东在香港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观察报道。接下来视线转向澳门。28号，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在澳门落幕。本届文化节4月起幕，跨越香港、深圳、广州、澳门4座城市，汇聚了粤剧、话剧、音乐剧场等多元戏剧形式，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戏剧盛宴。
4: 作为本届文化节的压轴会场，澳门文化中心呈现了原创话剧《明堂夜雪》。跨界音乐剧场《见字如面》等精品剧目，为当地观众打造了丰富的戏剧文化体验，生动展现了中国戏剧文化的魅力和底蕴。
5: 在澳门会场呢，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3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3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6: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续久的动力。
3: 6月30号，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嘉宾共同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在揭牌仪式上，也举行了多个生态平台的揭牌以及多项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参与方涵盖首批有意进驻产业中心的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合作伙伴等。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将为澳门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贡献。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
7: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飞向对岸的东塔。无人机抵达东塔，施工人员慢慢地接住自动抛下的先导索，迅速地对它进行锚固，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
0: 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相比传统船舶拖拽，全程用时从原先的数小时压缩至7分钟左右，降低对通航的影响，连接起主跨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狮子洋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16条车道，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跨江通行效率。狮子洋大桥建成后，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5项世界第一。
8: 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 形成完整。

0: 牵引系统，猫道将于年底前完成架设，狮子洋通道项目计划2029年建成。
1: 今天上午，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
2: 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报告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
3: 一些国家鼓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国际法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双重标准的行径也危及国际海洋法治，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海洋秩序正在遭受侵蚀。中国是国际海洋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积极践行大国的使命担当，为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努力寻求破解良方。
4: 我们这次评估呢，主要参考了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以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官员的公开著述。同时呢，我们也考虑了相关的国际司法判例。本次评估所参考的材料，不仅包括英文材料，还包括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材料，进一步拓宽了评估的国际视野。
2: 报告肯定了公约作为战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发展的重要成果，发挥重要作用。报告同时强调，公约并没有穷尽所有海洋法问题，甚至部分条款存在模糊之处，一生歧义。这是因为公约是各方妥协和利益平衡的情况下达成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5: 公约是一部善法，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相关的条款被曲解，程序被滥用，个别国家还推行双重标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既扰乱了国际海洋秩序，也破坏了公约的严肃性。在此背景下，公布报告意义在于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看待公约，善意履行公约，准确解释和适用公约。
2: 围绕10年前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产生的负面影响，专家指出，这是多国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担忧，其滥诉滥裁倾向加剧了公约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对国际海洋法治造成深层次破坏。报告也呼吁各国应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积极破解公约实施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宋涛是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探索工业互联网赋能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新举措。
6: 大会开幕式集中发布工业互联网5大重磅成果，包括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业本体语义建模方法、工业领域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数据集2.0、基于标识解析的工业智能体网络互联测试床、首个 5G 加 AI 加新型工业控制工厂创新实践成果。
7: 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在 AI 浪潮下创新发展，可以用一个核心判断来概括：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一是基础设施体系化智能跃升，二是智能驱动要素集中涌现，三是应用价值从智能工厂迈向智能经济。
6: 大会期间还设置2大主题论坛与5场平行专题研讨会，围绕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展开深度产业对话。
1: 今天，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6: 交付的2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8: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9: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

0: 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
1: 据介绍，全船四个液货舱因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全身 CT 扫描仪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中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2: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建设，配到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认可。
3: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云溪等线将迈入高铁时代，对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6月28号至29号，湖北仙桃举行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这也是当地连续4年承办这项龙舟赛事。在仙桃，农历5月15过大端午，仙桃排湖龙舟公园的河面上热闹非凡，28支龙舟劲旅、750余名运动员把这片水域搅得热气腾腾。当地借力龙舟赛事引流赋能，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游景区，形成完整的消费链条，以赛兴旅，文旅产业发展强劲。
6: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8: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会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是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

0: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巴加埃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称，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伊朗与美国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方继续推进。据一名熟悉相关事务的伊朗官员称，伊朗和美国技术团队7月1号将分别会晤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2: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2: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 3.257 亿桶，为1983年5月。

0: 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一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尽管以美黎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29号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打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了位于黎以边境东部黎巴嫩境内的坎塔拉村和戴尔西里亚内村之间的区域，以军还炮击了黎巴嫩宾特朱拜勒的哈达萨镇等地。以军无人机还向当地的一个采石场投掷了眩晕弹。据黎卫生部29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的3月2号以来，以对黎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黎巴嫩4257人死亡，12196人受伤。近期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当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据共同社29号的报道，该演习计划今日结束。
1: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

0: 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1: 今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
2: 今天交付的两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3: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2: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4: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凭借商贸产业逐步构建起通达全国、连接海外的商贸物流体系。锚定国家“15-5”规划，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部署要求。临沂以国际化、数字化为主线，推动商城转型升级。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临沂，探访临沂商城如何出海兴业，拓展全球商机。
5: 我现在正在山东临沂一家供应链公司的仓储区，在我的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为一批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订单进行拣货和打包。而在这里呢，平均每个月都会有80个左右的标准箱发往海外。
6: 耿延洲经营着当地一家供应链公司。2025年，临沂市全面实施百团千企商城出海行动，耿延洲带着团队走访考察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开拓非洲、东南亚市场，陆续开出11家海外直营店，300多家加盟门店。
7: 咱临沂的小商品制造业比较广泛，品类多，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物流方面呢价格也比较有优势，比全国平均低30%，集货能力强，供应链呢也比较稳，在海外门店开业的时候，那个场景就特别的火爆。
6: 实体市场带动了临沂商品走向世界，而中国大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推动了临沂模式数字化出海。平台依托本地积淀多年的商贸网络与供应链基础，提供线上线下海外国家馆、全域分销、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等，让中小商户零门槛就能做跨境生意。
8: 我把我的产品放到咱这个大集的平台，成功的对接了海外客户，我们专注于我们的产品，剩下的由中国大集平台就一站式给我们服务。
5: 在我身后呢，就是线上数字平台的展示页面，这个呢是企业的产品介绍视频。那么通过 AI 视频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将它一键切换成10种不同国家的

0: 语言，现在我们尝试将它翻译成英语。
1: Travel the world and achieve greatness. Hello everyone, we are a source manu.
0: 再尝试切换成阿拉伯语。
1: السير في العالم وتحقيق النجاح للجميع.
0: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海外宣传推广的难题。
2: 目前，中国大吉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业务规模已达到360亿元，覆盖191个国家及地区。
3: 商户入到大吉平台之后啊，我们通过我们分布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海外国家馆，帮助大家获得一些线上的商机。那么，也邀请这些外商呢到临沂现场来进行寻源、验厂、签约。后续的平台上的这些，外贸综合服务，像报关啊、物流啊、结汇啊，都可以通过大吉来进行一站式的完成。
2: 在临沂，数字化正全方位重塑外贸全链条，前端依托线上渠道拓宽海外客源，后端则依靠智能仓储 AI 调度完成履约提效。
0: 这里是当地一家企业的智能仓储物流园，在这里 AI 是看不见的总指挥，干活又快又准。大家看我手上的操作记录单，可以发现从下单到发货每一个步骤的流程信息都清晰可见。系统在接单之后，可以在1至2分钟之内完成审核、路径优化和任务派发，在我身后的堆垛机呢，完成自动搬运和协同作业，
4: 效率呢大幅的提升，速度呢比以前提升了10倍以上，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2: 从商品出海到模式输出，再到全链条智能升级，临沂商城早已不是单一批发市场，而是串联起制造业、物流、跨境贸易的城市产业循环核心引擎。
5: 面向15，我们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商城市场交易额突破10000亿元，物流总额突破1.5万亿元，外贸进出口额突破2000亿元。
6: 6月28号，2026年夏津湾桨板交流赛在厦门市翔安区开赛。厦门、金门两地近120名桨板爱好者踏浪竞技，以水上运动为纽带，搭建民间交流新平台，推动厦津同城融合、文旅体育双向发展。这也是厦津两地首次举办桨板交流活动。
7: 赛事设置混合团体接力、大众休闲桨板巡游、精英技术交流三大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水面上，精英组选手们比拼控板、绕标、急转技巧、挥桨冲刺角逐奖项；混合团体接力则以10人跨岸混合组队模式开展，不重名次，重在协作。休闲巡游赛道中，选手们结伴打卡，落水时伸手搀扶，尽显同胞温情。
8: 我们在金门组织了由青少年一直到青年一直到成人，大概有38位来参与，也是我们两岸交流的更加一次的融合，希望以后能够常态性的来举办这些活动。
9: 那我们希望也可以借着桨板交流的这样的一项水上运动，能够促进我们民间的交流活动，也让大家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刚才像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感觉。特别我们金门的同胞也都很开心，跟我们一起的很好的互动。
7: 在场旁同步开放两岸特色市集，10余个摊位汇集闽南非遗手作、金门特色小吃和台清文创产品。大家赛后逛摊体验，闲话家常，在烟火气息中拉近相互距离。
6: 江山如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暨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正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依托展览，今天下午现场举办了一日店长主题活动，总台主持人带领观众沉浸式参与红色文化体验，让传统书画展变成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10: 主题活动中，总台主持人王小磊变身一日店长，与前来观展的市民朋友一起诵读红色诗词，解读美术经典作品中的党史，带领观众沉浸式游览总台文创展区，还与观众进行趣味问答和少儿互动。
11: 我叫达达，他也叫达达，所以他我也喜欢他。
12: 啊，他是什么呀？
11: 龙。吉祥物。
12: 哦，春晚的吉祥物。
13: 他呢是非常有益于帮助小孩认识历史，认识很多的文化。

0: 文化，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还有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交流，小朋友特别容易学到很多的知识，还有了解一些春晚背后的故事。
1: 活动中，王小磊还带领观众参观展厅，对话总台书画院，解读总台员工作品中的红色故事。
2: 这些名家的作品和咱们这个央视这个书画院的一些普通创作者或者是书画爱好者的作品一块展出，有了一次和名家交流的机会吧。
3: 把传统的书画展从单纯的观赏变成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共同互动，同时可以一起体验的一个文化课堂，让红色基因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传承下去。
1: 这次展览是位于我身后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展期从6月25号持续到7月25号，观众可以通过电视文化中心官方小程序预约观展，开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红色文化之旅。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9号上午，美国南达科他州海默尔遭遇了一股强风暴袭击。当地气象部门初步测算显示，强风风力达到210公里每小时，这是该州自2003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测到的最强阵风。当地大片建筑物受损，房屋屋顶被掀翻，许多电线杆和树木被刮倒。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当中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了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桑切斯得票率为49.865%。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企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停止新一轮高强度互袭，重启谈判进程，海峡通航成为焦点。韩政府斥巨资压住 AI 产业，全球 AI 基建竞赛迈入新阶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将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韩国国足在世界杯小组赛爆冷出局，创史上最差排名，主教练遭全面问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地区风险急剧攀升。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临时停火协议面临作废之际，局势再度上演峰回路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1: 不过，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于本周在卡塔尔与美方官员举行技术性谈判。美伊双方6月17号达成谅解备忘录，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为就伊朗核计划等议题继续谈判创设条件。作为回报，美国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伊在波斯湾展开多轮相互打击，美国驻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接连遭到伊朗精确打击，美方随即实施大规模空袭。分析人士称，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源于伊朗和阿曼分别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设立了各自独立的航行路线。
3: 地图上是自1968年受国际海事组织认可作为传统通行路线的国际航道，它从东侧的阿曼湾起始，穿过海峡中部，在北侧伊朗海岸与南侧阿曼海岸之间形成两条平行航道，一条供船舶进入海峡，另一条供船舶驶离海峡。随着战事发展，伊朗和美国相继采取相关措施，新的航行路线也随之出现。伊朗方面划定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从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入口起始，进入海峡的船舶沿霍尔木兹岛以南路线通行，驶出海峡的船舶则沿拉拉克岛以南路线通行。伊朗表示，这是一条由其监管的合法航道。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划定了另一条航线，即南部航道。美方表示，这是一条安全航线，没有水雷威胁。该航线从阿曼湾起始，取到阿曼领海，在塔德穆尔岛、萨拉马。

0: 全球 AI 基建竞赛升级。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폭발적으로늘어나는반도체수요에맞춰서현재진행중인생산거점들을빠르게완성해야합니다그리고서남권등의대규모신규투자를통해서압도적인공급역량을미리확보해나가야합니다
1: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3: 저희를포함한반도체기업들의적극적인투자에도불구하고폭발적인수요에대응하기엔부족하다는것이시장의시각입니다
4: 메모리반도체시장은극심한공급부족입니다앞으로의부족상태는더심해질것입니다2045년에완공예정이었던용인클러스터를이계획을12년앞당기기로했습니다
1: 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分析认为，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霸主地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8%份额。韩国政府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随着 AI 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科技巨头们正在启动各自的超级工程。2025年 ，OpenAI 甲骨文与软银宣布星际之门项目，计划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年底，美国前五大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总额或逼近8000亿美元，到2027年有望突破1.16万亿美元。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扩张正让其能源吞金兽的特性愈发凸显。面对巨大的电力供应缺口，科技巨头与能源企业深度绑定并电力直连似乎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5: Those data centers require a lot of energy, and in order to meet customer demand and stay competitive, they need it fast. Faster than local utilities can provide. So this is what they're buying instead.
6: 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in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1: 通用电气能源公司是美国能源设备龙头企业。该公司设在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天然气轮机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扩建，以满足硅谷顶级科技公司日益高涨的需求。
7: Today about 20% of our gas power order book is going to a data cen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ype of application. We are booking more into 2030 and even 31.
1: 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在这场决定未来的算力竞赛中，如何拥有可靠、廉价且可快速部署的电力，是决定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
0: 60载铿锵奋进，一甲子力荐强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7月1号迎来组建60周年纪念日，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公开。多款战略导弹集中亮相。
8: 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1: 7月1号，解放军火箭军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公开了2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其中东风26备受关注。
9: 这款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26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26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26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1: 专家研判，该款导弹与东风17一样带了小弹翼，可突破防空与反导系统。
9: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

0: 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舵面的插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较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
1: 另一段视频则首次公开了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影像。
2: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树。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1: 这一段画面的播出让不少网友直呼信息量太大。不少外媒分析认为，东风十七是继东风二十一 D、东风二十六之后又一款能对航母战斗群构成实质性威慑的装备。东风十七将弹道导弹助推器与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结合，高速与高机动性叠加，使拦截几乎不可能。
0: 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1: 专家指出，东风十七使用固体燃料，已可以实现公路发射、多车齐射。
0: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树、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技术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1: 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弹发射画面首次曝光，有记者问，这是否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说，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1963年11月3号，西北大漠上一声惊天巨响，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被誉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一甲子利剑助盾，东风快递不断迭代升级，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并且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射战的跨越。2022年8月，东部战区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5年9月3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六十一、东风五 C 等新型导弹威严列阵，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国人提气。
4: 这里是火箭军某旅训练场。4套发射单元正在缓缓起树，在现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款巡航导弹发射车3个弹位一字形排开，具备灵活发射能力。
5: 炮手阵。
1: 训练中，特勤科目随机下达，一号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是退出流程还是将另外2发打出去？现场。

0: 的两名指挥长立即默契发出了相同的指令，继续执行其他号位发射。
1: 在未来战场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点穴制弹、精确制导的武器，那就要需要我们这种武器去精确制导。
2: 我们可以走得很近，也可以拉得很远。我们面临的敌情威胁、空中打击等等各种敌特侦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我们的想的问题会要更多。
0: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中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该海域。专家认为，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3: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4: 韩国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无缘32强，球队教练成为众矢之的，政界、舆论界全面问责。
0: 30号，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出局后，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前主帅洪明甫现身，数百名愤怒的球迷手持批评他和韩国足协的横幅，高呼“洪明甫滚出去”。本届世界杯参赛队首次扩军至48队，韩国与墨西哥、捷克、南非同处 A 组，韩国队以1胜2负积3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三，并在12个小组第3名球队中跌出前八，无缘32强。韩国队最终在各参赛队伍中排名第34位，创造了韩国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排名。洪明甫29号宣布辞去主教练一职。
5: 실망한팬들에게설명하실생각없으십니까마마공전페인모르겠다고하셨는데분석되셨을까요
0: 洪明甫的辞职未能平息韩国球迷的怒火，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谴责，一些餐馆、超市贴出禁止洪明甫入内的告示，还有韩国商家划清界限，拒绝再与足协合作。洪明甫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6: 홍전감독의출입을금지한다거나또협박글도올라와서비상이걸렸었는데공항분위기어떻습니까
7: 네지금은보시다시피공항이정돈된모습이지만1시간전만해도질서유지를위해경찰기동대가배치돼있었습니다정몽규축구협회장이공항을빠져나간이후경찰기동대도모두철수했는데요
0: 韩国国家队的失利甚至惊动了总统。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不仅是困惑，更感到荒唐。
8: 인사실패를지목하며체육행정개혁입장을밝혔는데요정치권도대한축구협회책임론을제기하며검증을예고했습니다
0: 洪明甫于2024年7月8号起出任韩国国足主帅，原定任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事实上，自上任伊始，洪明甫的帅位便深陷舆论争议。据韩媒披露，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跳过多名外籍候选人，仅通过高层简短会面便敲定主帅人选。这一选聘流程随即引发韩国舆论强烈质疑，甚至惊动韩国国会介入调查。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夕，饱受舆论重压的郑孟奎曾公开表态，赛事结束后将辞去职务。韩国执政党也宣布将在国会层面采取应对措施，清算足坛权贵小圈子。
9: 한국축구대표팀은정몽규나홍명보등몇몇소유의사유물이아닌국민모두의것입니다
0: 伴随政界、舆论界的全面问责，韩国足协深陷信任危机，一场席卷韩国足坛的深度震荡已然蓄势待发。
4: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

0: 新低。受美国加息预期升温影响，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外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随着热穹顶天气系统持续东移，欧洲中部、东部及南部地区遭遇新一轮危险高温。匈牙利、塞尔维亚、波兰等国家最高气温已超40摄氏度。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欧洲多数地区空调普及率偏低，高温给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在德国和法国的大型家电卖场，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称，将于7月14号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联盟 MS-29号飞船的考察组主要成员和备用成员已启程前往拜科努尔发射场。当地时间29号，在莫斯科以东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举行了考察组成员的欢送仪式。据悉，乘组人员将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新实验。此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新任务预计将持续261天。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
3: 一座新兴城市有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4: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
3: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5: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它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3: 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6: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7: 对，
6: 水分很足。
3: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8: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3: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

0: 真是吐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1: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啊，不用钞票，
2: 以物换物。
0: 哎，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1: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3: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啊。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4: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3: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4: 这个是卷凉皮。
3: 卷凉皮啊，
4: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随口就能吃
3: 哦，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4: 卷凉皮是7块。
3: 哦，
4: 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1: 店主张彩平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他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平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他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他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3: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5: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住。
3: 哦，吃了很多年了。
5: 哎呦，30多年了。
3: 啊，吃了30多年了。
5: 啊，几乎就是隔个几天啊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了一口一个。
3: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5: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3: 香甜，
5: 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1: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平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6: 你好。
3: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6: 这是在洗面。
3: 洗面。
6: 对。
3: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6: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呢，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1: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3: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6: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1: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
3: 我看阿姨好像一般就是舀一勺，对不 对,
6: 对, 对, 对, 对
3: 舀一勺，这个面筋的这个蒸出来的厚度是刚刚好的。
6: 是的，它这个整个蒸汽的温度大概在110度左右，110到115之间。用蒸汽蒸完的凉皮，它这个温度高，然后凉皮的

0: 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两三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宁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2: 对，
1: 嗯，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2: 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
1: 嗯，
2: 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0: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1: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2: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就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
0: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1: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啊，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
2: 给它再激发出来，第三次的时候让油温降一点，然后这时候炸的辣椒呢可以把它的辣味给它带出来。
0: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1: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3: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4: 对，
1: 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3: 你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1: 啊，也再加，
3: 个人的喜好。
4: 我们大伙凉皮就靠汤料、主要汤。
3: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
1: 嗯，
3: 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点，就是。
1: 嗯，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
3: 它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也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4: 非常爽，
1: 是很畅快哈。
4: 对，
0: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像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4: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3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3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五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

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它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伙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伙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0: 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1: 我只是没事了，我这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了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就问，有人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两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两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0: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凉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2: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0: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2: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6: 你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2: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0: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2: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用我们泰西五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的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6: 所以它要钨金哦，
2: 金
6: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2: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0: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

0: 是宁夏五宝之一。
1: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2: 哦，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1: 对对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2: 有炭。
1: 对，当时建的时候，咱们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炭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炭，就喊我有炭，大家就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一煤而生，一煤而姓，这么跟煤炭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洗煤厂工作了30多年，也退休了，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洗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洗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0: 卢有炭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2: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3: 对，
2: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2: 眼神光
3: 眼神光啊、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0: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2: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3: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2: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和白衬托图案。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0: 汉学栋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学栋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2: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1: 对，
2: 水分很足。
0: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都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0: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惠农区李河巷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1: 你好，你好，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打扰你工作了哈。
2: 没事。
1: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
2: 啊，对。
1: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2: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他这个是，就到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
1: 哦，
2: 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养场，
1: 哦，
2: 他们就自行解决。
1: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2: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
1: 哦，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2: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黄岩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0: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1: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3: 熟了啊，嗯。
1: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3: 北京七号。
1: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3: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
1: 哦，
3: 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1: 嗯，好吃哎。
3: 嗯，
1: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3: 对对，
1: 嗯，水分很足，
3: 嗯，
1: 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
3: 嗯，对。
1: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3: 嗯，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0: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3: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2021年开始，2021年开始那阵1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1: 13万。
3: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再30万吧。
1: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
3: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1: 嗯，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3: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十斤二十斤的，他就拿走了。
1: 是在建什么？
0: 村子变化大，

0: 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1: 这是您的父亲，
2: 这是我父亲，
1: 然后这是您母亲。
3: 哦，
1: 养了多少头啊？
2: 六十多头。
1: 六十多头牛，哦，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2: 是的。
1: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2: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现在也养了六年了。
0: 百步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1: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
2: 麦秸，这是麦秸秆。
1: 麦秸秆，
2: 对。
1: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2: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1: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2: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4: 对，就这一个院子。
0: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步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1: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
4: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因为都是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0: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1: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5: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已经化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0: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1: 哇，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6: 这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1: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6: 我们这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4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1: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7: 对，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1: 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7: 对，烤90%了。
1: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7: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1: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7: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
1: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7: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
0: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1: 您也是本地村民？
7: 对，我也是本地的。
1: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7: 家里面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1: 你餐厅开在哪里？
7: 就在我们银河湾。
1: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7: 去年开的，这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1: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7: 对吧。
0: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小时。
1: 哇，能想象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5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地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这味道应该很

0: 我给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好，
1: 好，可以啦，
0: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1: 怎么出锅呀？这个？
0: 不会，咱们就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这边。哦，
1: 抬出来，好。嗯，
2: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1: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3: 对，
1: 汁水又很多，
3: 对，
1: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收入可以。
2: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1: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4: 我们现在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了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它位于这块大沽口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口之后也就是市区的是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4: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组。哦，
1: 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4: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嗯，
2: 黑石峁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嘴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2: 据韩学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4: 它这是这个羊，它三只羊。
1: 三只？
4: 三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4: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4: 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4: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4: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一这一九世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这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兴起、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2: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4: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区，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4: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这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2: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相望着

0: 这个心态上面表现出来。
1: 嗯，好像是一个
0: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
0: 你看，哎，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透视，你看这有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演，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这么理解。
2: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组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啊，
3: 这边是个烽火台。
1: 哦，
3: 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韬了长堤。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100公里，其中分布着堤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九寨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1: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之间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嗯，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3: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呢，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2: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九寨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堤台各2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2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3: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
1: 嗯，
3: 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
1: 嗯，
3: 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
1: 嗯，
3: 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
1: 嗯，
3: 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1: 嗯，是
3: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2: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九寨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4: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
1: 而且不止石嘴山这块是吧，
4: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
1: 嗯，
4: 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九寨沟，现在我们现在站的是九寨沟。
1: 嗯，
4: 啊，九寨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2: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摄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4: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 要考虑这个狮嘴山这一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狮嘴山长城考》。
1: 哦，
4: 啊，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狮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2: 十多年来，陈潇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

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忠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上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2: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1: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4: 佩泽西奇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 一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

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

0: 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1: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0: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是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2: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1: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60。

0: 是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媒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30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今年4月尝试通过实施大规模市场干预来遏制日元贬值。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汇率疲软的代价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传导。日本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与能源，弱势日元直接放大了进口成本。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压力通过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层层传导至终端售价，即便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日元贬值依然在持续推升食品与能源价格，加重家庭负担。过去12个月中，日元疲软已为日本通胀贡献约0.3至0.5个百分点。在美日利差格局未发生根本松动前，日元贬值压力难以彻底缓解。摩根大通预计，美元对日元年底将升至164，花旗则将长期上限设定在160附近，并预计下半年迎来回调。对于日本决策者而言，如何在财政约束、通胀压力与汇率稳定之间寻找平衡，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及湖北十堰，接入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武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0: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据多家媒体报道，摩纳哥29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摩纳哥国务大臣米尔芒表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一次袭击，是蓄意实施的爆炸。据法国媒体报道，受伤的是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妻子和孩子。据报道，叶尔莫拉耶夫自2023年12月以来受到乌克兰的制裁，理由是他在克里米亚地区经营酒类业务，同俄罗斯方面有生意往来。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三菱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0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0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 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3: 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西土，如果借西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

0: 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照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 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3: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鸟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真难发现它，所以一旦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杜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确，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10000多个目标，甚至更多。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 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N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3: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它是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的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2: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四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3: 这四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4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 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的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四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9家三菱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0: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9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90。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日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中国的降水格局稳定，东北华北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多阵雨雷雨。那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一带呢，是持续出现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贵州、广西到江苏、上海、浙江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云南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安徽、江西、浙江交界这一带呢，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降雨猛烈急促，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南方的强降雨略有减弱，但是雨带呢是稳定少动。预计未来十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西部依然是中国雨量最大的区域，和前期强降雨的区域是高度重叠，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北方，辽宁到山东这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有强降雨出现。河南北部、山东一带呢，还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达州阴，23到33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1到33度；淮安阴转小雨，23到31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杭州大雨，24到26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

0: 刘楠楠，你出来一下。来，楠楠，我给你买了特别好吃的饼干，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来啊，走。哎，你怎么穿这么大的鞋子呀？
1: 楠楠，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的。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我不会跟别人讲的。
2: 没愿意跟我做朋友。
1: 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很好呀。
2: 他们都是坏人，我也是。
1: 楠楠，你刚才说的他们是谁呀？
2: 我不想做坏人，没关系，别紧张。你想啊，我们遇到坏人就要惩罚他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楠楠，你想啊。
1: 我们遇到坏人了，不惩罚他，他会继续逍遥法外的。那我们想帮助的那个好人，不就很难过吗？对吗？
2: 可我只能做个坏人。

0: 江川来，你今天怎么又没去学校？哎，江大哥，哎，马警官，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小川的事儿让您费心了，现在冤不冤枉已经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受点委屈？哎，我马上就转学了，我再给他收拾东西。哎，你等等，转学？为什么？那学校不错，小川能去啊，是他的福气。
0: 江大哥，你听我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江川来没有霸凌倪天宝，他是被冤枉的。
1: 马警官，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你甭管他。哎，
0: 江大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倪森派人来找过你们？
1: 马警官，这事儿到此结束，再追究下去对谁都不好。小川已经接受现实了，换个环境对他来说也是好的。
0: 我现在也没什么奢望，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我心满意足。
2: 平平安安，
0: 忍受威胁，忍受霸凌，这能算什么平安啊？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我们不是被劝退，我们是自愿转学，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3: 小川，哎。

0: 孙春兰，你打算一辈子做一只鸵鸟吗？
1: 是，我们都不过他们。
0: 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刚想反抗，我爸妈就被威胁了，条子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你越忍，他们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我们才能够帮你，懂吗？
1: 相信你，我不是警察吗？那你就抓他呀，你抓他呀，你能吗？你说过要保护我们，那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干嘛？你就是个骗子！我们大人总教我们小孩要心存正义，要勇敢，那你勇敢了吗？我爸哭着跟我说：“说对不起，他保护不了。”你就在这里说我逃避，说我退缩，我不逃避，不退缩，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有心事啊？
1: 没有，我在想上学那会儿的事啊。
0: 上学那会儿的事那么远，你想他干嘛？
1: 你还记得你上中学时候的事吗？
0: 上学时候的事啊？
1: 嗯。
0: 我就记得做不完的作业，啊，还有考试以后啊，那忐忑不安的心情。
1: 没了。
0: 没了。
1: 哎，你们班有没有那种男生之间经常打架的事儿？
0: 那当然有啊，这男生打架不都很正常吗？你没打过架？
1: 有过。
0: 那都谁赢啊？
1: 通常都是对方赢。
0: 啊，那么惨。
1: 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0: 没人帮你吗？
1: 还真有，就是肖立明。
0: 肖立明还能打架？
1: 哼，
0: 那你们岂不是一直被欺负啊？很晚了，快点睡吧。
1: 你先睡吧。
0: 你不睡啊？明天还有工作呢。
1: 哎，我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真的没有钱了，我的早饭钱都给你们了。
1: 你没有钱？你找你妈要啊。
2: 我妈赚钱不容易。
3: 你妈赚钱不容易，你不会去偷去抢吗？
1: 怎么想逃？
4: 来来来，
1: 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4: 来，
1: 让你打，来，不敢打呀？行，那我来帮忙。喜欢吗？我问你喜欢吗？
2: 喜欢。
5: 我这么穿精练小马，哎，我让他掏钱，他都给吓尿了。哎，看见这哭着找妈妈的，估计都尿裤子了。我让他拿钱。哎，这不我小马哥吗？
6: 没事吧？
5: 你这头发咋了呀？你这么时尚，你这找谁弄的呀？马哥，

马哥，哎呦，还看我还不乐意呢。哎，你这发型告诉我们怎么弄的呗？我们这大家可都等着答案呢。小马，哎，马乐，哎，你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一句话也不说呢？怎么这么害羞啊？哎，你告诉我们的发型，哎，怎么走了呀？小马，哎，我估计啊是这发型不满意，又去弄新的了。

0: 江川来这对父子的关系啊，非常糟糕。他爸对待江川来就是四个字：简单粗暴。导致江川来这孩子呀，长期形成了一种心理对抗、逆反、抵触。现在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哎，在你们公安机关办案，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叫做手段可以用一下呢？
1: 一般都是调查、取证、立案，这些都不行的。调查、取证，我们不存在。哎，就是有没有那种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办法？
0: 有啊，跟踪、蹲点。

0: 怎么办啊？我好怕。
1: 我选择以暴制暴。
0: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2: 我可以相信那个警察吗？
0: 我恨自己的懦弱，
3: 我害怕成。

0: 班警官，
1: 江川来，明天是最后一天来上学了，您不来看看他吗？学习好有什么用呢？情商不够啊，您说对吗？走了。

今天是班长竞选的日子，也是江传来同学最后一天来上学。现在投票开始，潘佳宁，你来唱票，刘楠楠，你来计票。

0: 宁馨一票，宁馨一票，倪天宝一票，倪天宝，倪天宝。 倪天宝，宁馨，倪天宝，倪天宝，倪天宝，宁馨，继续啊。
1: 张春来。

下去。下面我宣布，八年三班班长换届竞选，倪天宝当选班长，大家欢迎。

0: 方老师，发现，
1: 江晨来，祝你前程似锦。
2: 傅老师，马警官，您怎么来了？我想跟同学们说两句话，可以吗？谢谢。江晨来，先回到座位上。各位同学，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做普法宣传的，我来呢，是想跟大家 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你们看，我这里有一道伤疤，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

0: 身上有一道伤疤，是一件很帅气、很酷的事情。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说：“爸爸，你这道伤疤是不是在追捕坏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至今，我都没有告诉过他这道伤疤真正的来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甚至该不该对他说。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在座的你们，我这道伤疤，就是在我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被同学霸凌所留下来的。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在我心里扎了很多年，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做梦都会经常梦到这样可怕的场景。为了对抗这道伤疤，我选择勇敢地去面对它，我选择彻底地改变自己。后来我考上了警校，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要再让更多的人经历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和我一样，也曾被人嘲笑，也曾被人利用，也曾被人欺负。
1: 走前面去，好看吧？
2: 好看好看好看。
1: 喜不喜欢啊？
3: 喜欢。
4: 我对菊花茶过敏啊。
5: 你这是在埋怨我吗？
4: 没，我知道你是对我好。哎，对我好，
3: 对你好啊。
5: 对
3: 啊，那就让我对你再好一点吧。来，新的好拿着吧。
0: 我还知道你们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隐忍。
3: 陪着你啊，我知道你爱吃，来吧。
5: 你这东西都过期了，我怕我吃多了我会。
3: 这都过期了能怎么样吗？能处死你吗？拿着
2: 拿着。
0: 隐忍只会更加助长霸凌者的恶劣行为，甚至让被霸凌者一生都不愿去回忆，甚至不愿去面对曾经的自己。
3: 看你鞋子旧了，我特意找双新的鞋，不过不是这双。怎么样，喜不喜欢呀？
6: 说话。
0: 各位同学，我并不想和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心结却需要用一生去化解。同学们，别让校园霸凌成为你们将来心里的一道伤疤。

0: 小陈，走吧，我送你。
1: 马警官。我愿意说出真相。
2: 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5: 我也愿意。
6: 我也愿意。
7: 不知道。

0: 除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心情是蛮沉重的，是痛心疾首啊，是吧？这种事情就出现在我的家里面，出现在我的小孩身上，那就是父亲没有尽到责任，家庭教育没有到位嘛，这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我不逃避的，我是愿意来承担这份责任的，是吧？但是我也说句实话，就是为了给这个青少年们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生长环境，这个初衷我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向全社会做出承诺啊，我们公司呢也已经决定拿出一笔专项的资金，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反校园暴力的这个青少年基金，名字我想好了，就叫青春。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下去好好的成长，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吧？在此我也再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江川来同学本人啊，表达我深深的歉意。好了吧，好，那就这样子，等一下我安排人送你们。
1: 好，
2: 谢谢李总，
0: 辛苦你们啊。
3: 谢谢。

我们网络部24小时给我盯住了维护，舆情控制不住。

0: 倪先生，东西都装好了。
1: 那就走吧。
2: 你不送我？
1: 你是不是还打算我再搞一个铜管乐队，吹吹打打的把你送出去啊？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吗？

出去之后，想着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的手臂已经伸不了那么长了，到国外去还要照顾你。国内还不是一样？你说什么？你是在抱怨我没有照顾好你是吗？ 你一天宝都已经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居然还没有想到检查一下自己，还在怨天尤人，埋怨别人呢？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父子两个人是有严重的教训的，知道吗？我呢，这次。 也是入戏太深，居然忘记掉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原来以为嘛，只要点到为止，别人呢就会是知难而退。可是我没有想到，人家想的是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啊。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的。 你也一样，记着，绝不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两次，知道吧？因为你是我儿子。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我都要走了，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一句你爱我吗？ 为什么到现在你想的还是怎么去教育我呀？就因为我是你儿子，你儿子一定要青出于蓝吗？可我就是我，我成绩平平，我体育平平，我智商平平，所以别再拿你心目中那个尼森二代跟我倪天宝做比较，好吗？
1: 你讲好了吗？ 带他出去，
2: 天宝，走吧。

0: 学校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总算松了口气。哦，太好了，这个市教委啊、公安局、市团委还有妇联啊，对我们的工作啊，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成功的走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去，让孩子们充分的信任了我们。我还想问你呢，这个倪天宝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倪天宝已经退学了，据说是他爸要送他去国外读书。 本来呀，我们还想说跟进一下这个倪天宝的情况，这下可倒好，够不着了。哎，我是觉得啊，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孩子呀，就是家长的照妖镜啊。你说这个江春来，我认为啊，他的自卑就是他的父亲造成的。倪天宝呢，肯定就是倪森教育对他的影响。
1: 所以说呀，这家庭教育才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哎。
2: 对的，市教建立啊，学校、家庭、社会、司法四维一体的预防机制。哎，梧桐树计划已经启动了。什么梧桐树计划？
3: 就是校园护绿工程啊。
2: 还以为倪森是个能让我省心的人呢，鸿生集团的麻烦还没解决呢，现在又出事了。行了，我知道了，明天回办公室再说吧。

0: 要么天天往外跑，要么天天待在家里啊。家里这么多家务活是一点不干啊。我是娶了个老婆还是供了个大爷呀？
1: 我来做饭，我来做饭，我来做。
2: 快点啊，我晚上还要出去打牌呢。
1: 你还要出去啊？你要不就别出去了呗。
0: 咱俩都要离婚了，你管不着。
1: 或者你带我一起啊。我不是就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怪无聊的吗？你我去做饭。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哦，跟扁豆分了。行，跟扁豆分了，知道回来找我，还是图我的钱。行了，给我戴绿帽子。

0: 老郑，干嘛呢？一块打麻将去？
1: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走，没空。
2: 你说那事？
3: 坐着我买的车，给我戴绿帽子是吧？我看看你怎么给我戴绿帽子。
2: 我能害你啊？哎，我没跟你开玩笑，那可是15亿呀、啊。
3: 15亿。
4: 这个人的能量多大吗？哎，这事就做成了。
2: 那可是15亿呀、啊。
4: 你知道这个事儿背后的人能量多大吗？哎，这事就做成了。一块核桃都不是小数。
2: 真的？哎，那背后是谁？
4: 我跟你说了，就和你乱说。
2: 你信不过我？信不过我？
4: 别别别！
3: 三，
5: 张扬，张扬，你放我走！张扬，你回来！
1: 哎，我让，听见没有？
5: 我今天就不让你出这个门！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
5: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6: 我勒索？
0: 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倒不过的。我是担心你出事儿，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我了啊？
1: 算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我见过，他们爱钱啊，有权利爱护自己身上的羽毛，怎么了？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1: 我让开！
0: 不让，我不让你去！你不能！我告诉你啊，柳七，你已经给我戴绿帽子了，你要是再敢当我赚钱，我要你好看！

0: 什么意思啊？改多少遍地址了？我就问你，你这视频还想不想要了？
1: 你很着急吗？你手上有筹码，还担心我放你鸽子呀？
0: 你还知道啊？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

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导。

刘女士，这是本次事故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关于您爱人的意外，我们深表遗憾，请您节哀。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
1: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2: 我勒索？
0: 那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
0: 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3: 老错，这次搞得很利落。之前如果每一单你都可以搞得这么漂亮，那我不是早就把很多大事都交到你手上了吗？现在是收购股权的关键时期，不能出任何差池。
4: 放心，
5: 我们还是要感谢叶鸿生的，如果不是他跑路，
3: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4: 到底是谁爆了鸿生这个大雷，需不需要我去查一下？
5: 啊，这个不要去管他。对了，与我们有利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呢？
3: 除非有人要挡我的路。
6: 你好，女士，你的果汁好了，请慢用，
7: 谢谢。这次我们能赢比赛呢，多亏了你的建议，所以我今天想正式的邀请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庆功会。
8: 嗯，应该的，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个属于啊，赢球宣传双管齐下。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没有白费。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种不放弃努力的精神。
7: 谢谢你，我也想跟你说件事儿，做我男朋友吧。

0: 我跟你很熟吗？
1: 咱俩不熟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一整个晚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聊着聊着就没个正形呢？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1: 我已经很矜持了。
0: 你是认真的还是跟我开玩笑的？
1: 我是认真的。

0: 女名。你看你，我随便说句话你就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那个严肃的脸。
1: 王主任，一个女孩子最起码应该做到端庄大方矜持，这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样子。
0: 是是是，端庄大方矜持，我记住了，矜持。
1: 我去个卫生间。

0: 明明，
1: 嗯，
0: 这都是您弄的吗？
1: 嗯，
0: 都弄这么多玩具干什么呀？
1: 我再找一个隐藏款啊。
0: 什么叫隐藏款？
1: 您知道什么是盲盒吗？
0: 我怎么知道？
1: 那你知道什么是限量款吗？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那我就更没法给你解释什么是隐藏款了。
0: 不是我说你，这都是现在那些小孩玩的东西，你这么大人你也玩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1: 哎妈，这个呢不完全是小孩玩的啊，这个呢是三星堆的这个盲盒，非常珍贵的，我现在呢就想找到一个就是隐藏款。
0: 在这么多里面要找出一个
1: 啊？是啊，反正就是呢我要找着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我都收起来好不好？
0: 明明，就你说你在单位吧是个领导像个大人，你看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小孩呀。
1: 嗨，行吧啊。
2: 咱们青训营从开办到现在，已经在市里、省里、全国连中三元。各位队员，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以后我们还会参加世界比赛，大家还能够拿到更高的荣誉。
3: 现在我宣布，飓风篮球青训营明星闪耀全国青少年篮球比赛最佳球员的获得者郑静怡，最具潜力的球员获得者金子佳。
2: 这次比赛能够获得成功，多亏了肖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所以肖主任您功不可没，这个奖还是你来颁吧。
1: 哦，好的。
4: 静怡，恭喜你啊。子佳，恭喜你。

0: 虽然我们这次啊，只有两位同学获得了最佳球员，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的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球员，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也不会有我们今天集体的成绩。其实呢，体育啊，我觉得是一种拼搏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服输、不怕输的样子。
1: 这个肖李宁确实有两把刷子，
0: 保持下去。
2: 对呀、啊。
0: 哎，其实我在你们方校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在这里呢，我也要祝所有的同学，还有方校长，以及我们整个篮球学校，能够啊梦想成真。客气了，客气了。
3: 那个，舒然，我给你准备了份惊喜。
2: 你等会儿，惊喜还是惊吓？
1: 当然是惊喜啊！而且这份惊喜，不只是给你准备的，还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辆超级大车，上面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2: 既然于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那我们谢谢于老师。
1: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
2: 那孩子们去玩吧，去吧。
4: 哎，肖主任，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哦，
4: 请。
0: 好的，好的。哎呦，没想到这个于家宽给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啊！
2: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搞这个？你说你就网格员那么点工资，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1: 不是，舒然，你带的球队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哎，我出点力怎么了？
2: 你出点力可以，准备惊喜也可以，但是你这手笔不能越来越大呀，你这样让我很有负担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啊。
1: 什么最后一次啊？舒然，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啊？还是说？你眼里就只有肖黎明。

0: 我跟肖立明就是普通朋友，但是啊，我不排除以后会不会有改变，我不知道。咱俩是不是认识22年了？
1: 是。
0: 咱俩是不是发小？
1: 是。
0: 咱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1: 不是。你问完了吗？到我问了。

0: 看你那么严肃干嘛？我开玩笑的，那个孩子们还需要我帮忙呢。我先去了。你等会儿。刚才也是开玩笑，告诉你啊，以后见面必须叫我姐姐，听到没有？哎，于老师，这房车还真不错呀。
1: 孩子们喜欢就好。
0: 谢谢啊。
2: 没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哎，
3: 舒然，那个肖主任说他有事儿，先走了。
0: 走了？
3: 嗯。
0: 那个，舒然，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4: 余家宽，
5: 我没事儿，舒然，我答应你，最后一次。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走了？
0: 你不是跟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1: 你不去，我去玩有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什么？
1: 盲盒。
0: 你开盲盒干嘛？
1: 我想帮你找你想要的那个隐藏款。
0: 你要开隐藏款干嘛？

0: 问你呢，你开隐藏款干嘛？江黎明，你是不是喜欢我？
1: 王淑然，你能不能？
0: 不能，不能矜持。问你呢，开隐藏款干嘛？
1: 我看见于家宽对你很好。
0: 然后呢？
1: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0: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1: 张立明，能不能矜持点？

0: 看看这个20便宜，这小孩也乐啊。
1: 这个呢？
2: 这个20。
3: 热不热闹？前面排队的是酱鸭子，我们这边特色叫月婆婆酱鸭子，很好吃，我吃过的，而且最近还挺火，有喜欢吃的到时候跟我说啊，私信我，我帮你们买给你们寄过去好不好？对，我吃过。哇，
0: 你这鸭子是真好吃。
2: 买了几十年了。
4: 这边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老城区，现在重点规划，以后要大力整改，包括咱们看咱们这边风景特别。
5: 哎，那儿怎么有摆摊啊？谁让你们那儿摆摊的？
6: 走，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
2: 不，我也不来，抱歉抱歉啊！
0: 哎，老婆，我帮帮你，我帮帮你，我帮你。
7: 别跑！进行检查，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8: 没事吧，高主任？
2: 没事，没事，走。
7: 别跑！
8: 别跑！
7: 站住！
9: 哎，张主任，你身体没事吧？
2: 我没事的。他们一直都这样的吗？哎呀，
9: 您是不知道啊，这一片呢是老街区了。哎呀，这无证经营的小商贩啊，天天都在这摆摊，我们打击过好几回了。他们每天都给我们打游击，我们一来啊，他们就跑；我们前脚一走啊，他们又都跑回来了。没办法。
2: 总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呀。
9: 谁说不是呢？尤其这个月婆婆，哎，就这附近的居民，据说这光顾的人多，但她毕竟是三无产品啊。你说这是万一出了大问题，那谁负责呀？哎呦，哎，真没办法。
2: 对啊，但是老李啊，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管理不能只靠罚的，你说对吧？哎呀，这而且这个月婆婆的情况啊，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啊，家里挺困难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跟他沟通一下？哎，明白明白的，你也为难的对吧？干杯！
10: 干杯！
11: 你慢点，你慢点。
12: 嗯，好开心啊！你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哎，说真的，你这次一定要多待一段时间。
11: 我不走了，我守着你。
12: 哎。你回国什么打算？
11: 我这不是想联系一下我那个贸易的事儿吗？但是我还没想好从哪开始着手。
12: 你不是有一个妹妹芝芝，她不是做外贸的吗？可以帮到你啊。
11: 你说那个芝芝啊，你知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见到她人，说是签了个什么直播公司，然后在那儿带货卖保健品。不过我这次回来吧，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鬼鬼祟祟的。
12: 不会吧，我记得芝芝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呀。
11: 就是说呀，我找一天啊一定要把她带到你那儿去聊聊。
12: 行，好久没见了，就当聊聊天嘛。
11: 哎，婷婷说她不来了，说咱们直接二厂会合了。
12: 我不去了。
11: 你怎么了？
12: 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11: 你不是吧大姐，你才喝了几口啊？
12: 是啊，我才喝那么几口，我怎么感觉头有点不舒服呀？好奇怪呀，是不是个酒有问题？
11: 可我怎么没问题呢？我觉得您老人家还是从我妹妹那儿买点保健品吧。
12: 你才老人家呢，我现在不需要那个。
11: 行行行，先叫车送你回家，快点快点。
12: 好奇怪呀，之前不会这样的。
11: 可是你太菜了吧。
12: 你才太菜了，
11: 你看你那样。
13: 我跟你说，我这酒啊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14: 谢大哥。
15: 咋了？
13: 这酒好像不太对劲儿啊，你尝尝。
15: 是有点啊。
13: 老板，老板，
15: 老板，
13: 来来，老板，我们花了大千块钱上你家喝酒，你就跟我们喝假酒是吧？
1: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真酒，绝对没有假酒。不是兄弟，搞错了吧？
13: 不承认是吧？来，各位帅哥美女，来，往我这看，往我这看啊！这个老板他卖的酒啊是假酒。哎，
1: 你说这个假酒，你有证据吗？讲话可要负责任的。
13: 想要证据是吧？走，上派出所搜你去。
1: 松手，
13: 走啊！哎，你走啊，走啊！哎，
1: 你别动我，我去投诉你们。你别动我。

0: 家人们啊，这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月婆婆酱鸭啊，人山人海，好吃。我这次来啊，是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有网友，
1: 不不不，没几位，不不不不，你等会儿，我这次来啊，就是因为上次有老铁说他想吃，让我帮他买一下，给他寄过去。哎，不好意思啊，婆婆，我要八只，
2: 半只，
1: 不
0: 炸，
1: 八只。
3: 哎呦，你吃得了吗，小伙子？
0: 你这你就别管了，给我装就得了。
3: 可不能浪费啊！
0: 还怕我吃不了？又不是我自己吃。
3: 来，别卖了，李云检查，营业执照出示一下。哎，
0: 家人们，
3: 什么玩意儿来了？学校啊，我卖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
4: 算了，
3: 不卖了，
4: 家人们。
3: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把车子还给我，好不好呀？
4: 大娘，你这无照经营，我们得依法办事啊！
5: 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我现在知道我错了，你我不卖了，你把这还给我好不好？
4: 大娘，我们真没办法，你先回去吧，啊！
5: 不，我没啥吃，我也不活了，我不能活了。
6: 你叫我们就报警了，
5: 你不要紧，别报警，
4: 厉害来了，怎么办呀？婆婆，来来来来来，哎呀，
5: 提醒姑娘啊，来来来，
6: 小张你来了，
5: 这都大年纪了吗？
6: 你这么还犟子啊？
7: 那这个什么什么门讲，那能告诉我？
6: 带口我车，你说。你快帮帮我，把车要回来行吗？
5: 杨梅，婆婆，你先不要激动嘛。
6: 小张，你知道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啊，我就指着这个车过日子呢。你说他要扣了我的车，这不逼死我吧？
5: 哎呀，婆婆，他有人要逼你嘛？那我们不也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嘛，对吧？那小张。
6: 你把我把车要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7: 婆婆，你信得过我吧？
5: 你信得过？
6: 那这样好不好？这个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你先回家等我消息，好吧？
4: 张主任，
6: 你看看，他的，他不行，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哎呦，
5: 婆婆，我们刚才不都讲好了吗？你信得过我是吧？我又答应了帮你解决，
6: 那我就一定会尽力的嘛。
8: 放心吧，婆婆，哎，你放心好了，你的事情啊，我一定会尽力给你办的呀。你的那个车子啊，你也不要担心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要回来的。婆婆，我们要休息好的。你一定要等到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才能上街继续去卖酱鸭的呀。啊，这段时间你就在家里等我消息，好吧？来，婆婆，哎，小张啊，进来坐坐吧。哎呀，我不坐了，婆婆。啊，你别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的。哎呀，你为我的事儿都忙了半天了，总得要进屋喝口水吧？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呀？婆婆，那我们可讲好啊，没有办好执照之前，不能再上街卖酱鸭了。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答应我的，帮我把车要回来这个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办到。我就指望这个车，过日子。放心吧，回吧。哎，来吧，我走了。哎啊，走了。婆婆，慢走。哎
0: 公司，那么投诉的内容呢，主要是他们销售的产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这个贴牌的假货情况和产品啊质量低下的问题哦，还有他们销售的食品出现变质腐坏的情况。鉴于此次事态啊比较严重，我们各个部门啊通力合作，尽快的把问题啊都找出来。
1: 您好，欢迎光临直播基地。
2: 两位您好，请跟我来。
3: 为什么我们的退单率这么高呢？啊，我和你们客服说了多少遍，如果客户要求退单，你们需要非常友好的去找他们的问题，然后拒绝他，明白吗？啊？
4: 经理，哎，这台词这么长，谁记得住啊？
5: 对呀，
6: 完全就
3: 背
6: 不出来呢。
3: 俊俊，你们呀，不要死记硬背，你们要。

0: 的是一款，
1: 就是这个姑草饼呢，我想
2: 然而这款维生素呢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青春，所以说想要的家人们要快速下手哟。
3: 你卖的这个根本没有效果，上次我吃完你卖这个维生素总是失眠。
2: 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货源是肯定是正品，所以说家人们只要放心拍就可以了。
4: 赶紧下播吧你。
3: 下播，下播，别骗人了。
5: 我看了你们这几天的数据，很不理想，怎么回事啊？
2: 经理，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主要我们卖的都不是正品，顾客看了那么多差评，自然就不会下单了。
5: 那你告诉我，同样的东西，人家 mini 为什么能都卖空？你只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在别人身上找借口，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啊！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在那儿月入好几万，然后你在这儿跟我犯酸。其实啊，网购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奔着价格低来的，在他们内心里啊，他其实是可以接受仿品的，不然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买？我一再的跟你们说，直播的时候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把握住他们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特性，要让他们的思维跟着你们的思路跟逻辑走。结果你倒好，一进门先跟我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有问题。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你怎么忽悠别人来为你买单？
4: 是，经理，你说的对，我们一会儿回去就去看 mini 的回放，我们向他学学习。
5: Coco 很好啊，只是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6: 婆婆，
7: 你是
6: 没印象了，八只没买成，自己找来了。但是我这次来啊，不光要买鸭子，还要跟你谈谈生意。
7: 我不会做生意啊。
6: 不会做没关系，但是坐着跟你说啊，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吧。我呢是做电商的，电商都知道吧？
5: 就是手机直播卖货。
6: 不重要不重要啊，是这样，我粉丝啊特别喜欢这个酱鸭子，我想跟你合作啊。你看你这些年这些鸭子就是卖给老街坊老邻居，但我想把你这鸭子啊卖到全国各地去。
7: 这还能卖到全国各地啊？哎呦，我可告诉你啊，我去不了，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说了这鸭子呀放久了就会坏的。
6: 你听我的，你哪儿都不用去，就踏踏实实在家做这鸭子，然后我每天从你这边进货，我要多少你就给我做多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哦，怎么样？
7: 可以啊。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感情更好。不就是你把我把鸭子都卖了吗？
6: 对喽，就是这个意思。
7: 那你每天能要多少只啊？
6: 这个不确定，但是啊，我敢给你保证，至少八只以上。
7: 那可太好了！
6: 我要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最近我直播间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月婆婆酱鸭子，她呢是我们这边一个婆婆亲自动手做的啊，纯手工，而且每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好寄到你的手里面，但是保质期呢只有10天。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数量有限。每天多少单？100单，卖完就没有了啊。

0: 小张，你们怎么来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坐，坐，坐，坐。
2: 婆婆啊，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办营业执照的具体流程，还有一些准备的材料。
1: 哦，好。
2: 我怕我讲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专门把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带过来了，他讲的比较清楚的。
3: 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要办这个营业执照啊，您首先要准备好您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还有就是一寸的免冠照片两张，再填写好相关的申请表格，您就带着这些东西到我们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后续呢您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再补交一些资料就好了。婆婆，我听张主任说您就做这些关于食品方面的生意啊。
0: 啊，
3: 那您还需要办理健康证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0: 这真是太麻烦了，听得我都糊涂了。
2: 婆婆，你放心好了，我说了我会帮你的，那这些我都会帮你一起准备的嘛，你不要怕麻烦的。
0: 小张啊，
1: 你看现在我的车呢还在那联合执法中心里搁着，你说我要是出去了也摆不了摊儿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先不办了，你说我整天麻烦你不好意思呀。你把我的车要回来，我那时候我再找你，回头再说啊。
2: 那也好啊，要不然婆婆，那你再考虑一下啊，你考虑好了，你随时通知我，我再给你准备这些材料，好吧？
1: 嗯，好，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婆婆，
1: 把鸭子带上。
2: 哎，我给妈妈，
1: 我知道你妈妈最爱吃这个鸭子了，拿着。
2: 那我就先替我妈妈谢谢你了。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
2: 别送了，别送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慢走
2: 啊，别送了，快回去吧。哎，
1: 好。
4: 喂。婆婆，明天再给我做100只。
1: 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4: 这不卖疯了吗？这不，哎呀！
5: 小萌说的那个芝芝现在已经不是个例了。网络直播卖货这个新兴产业，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
6: 最近接到了很多投诉啊，大多和直播卖货有关。问题产品的来源这么集中，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我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7: 小萌，你这儿真不错，
8: 你还从来都没有来过呢，是吧？
7: 我没来过这儿，这好大呀！
8: 怎么样，芝芝？觉得怎么样？
7: 小萌姐问你呢。
8: 没事，坐下聊。
7: 坐这儿。那我给你俩买杯奶茶去啊，你俩先聊啊，
8: 去吧。怎么样啊，芝芝？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我去做直播了。
8: 啊，哎，我听说那个直播现在特别火，据说还是蛮赚钱的啊。
7: 我去干直播，就是想挣点钱的。这下好了，这干了几个月。钱没挣到，反倒赔进去了不少。
8: 为什么会赔钱呢？
7: 因为我的直播间被投诉太多了，所以销量就很差，没有达标。然后我们的机制就是销量不达标的话是要罚款的，我被罚得越来越没信心了。当然，也确实是没有钱再交罚款了，所以我就不想干了。但之前我们跟公司签了合同，解约的话是要付违约金的。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他们就不让我走，我就有点害怕，就给我姐打电话了。

0: 姐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就帮我把钱付了，我才出来的。当然也不只是钱的事儿，我之前带的货我姐她也买了，但那个时候我是真不知道这个货有问题的。我姐吃了之后，还害她得肠胃炎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给我姐惹了很大的麻烦。
1: 我知道，芝芝，我特别理解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九歌·国殇》。

将士。如今黄龄唱响这首经典名作，以一曲荡气回肠的楚魂，展现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浓烈爱国情怀。与以往婉转轻柔的曲风不同，黄龄此次演唱的楚魂豪迈大气，铿锵而又充满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楚人的家国担当和爱国情怀。

歌曲《过零丁洋》依据宋代大臣文天祥的诗作创作而成，歌手王耀庆全情演绎，歌声时而低沉，如文天祥对国家命运的叹息，时而坚定，似他宁死不屈的气节。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再次回响，人们不禁被音乐中的英雄故事和英雄精神所打动。

山河不随风飘絮，身世浮沉与打拼，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洋里谈伶仃，人生。

0: 九万里风鹏正举，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曲作者采用彝族高亢唱腔与国际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演绎方式进行编曲。歌手吉克隽逸在演唱时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情绪处理方式，通过现代音乐手法再现李清照词作中婉约与豪情并存的艺术特质。
1: 我是经典传唱人吉克隽逸，我把九万里风鹏正举唱给你听。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歌曲《上阳台帖》的创作灵感源自李白唯一存世书法真迹《上阳台帖》，歌手阿云嘎的演唱，通过揣摩书法笔触的韵律感，力求实现音乐演绎与书法美学的同频共振。在表演过程中，阿云嘎置身于舞台构造的意境世界中，带领观众在诗词音律与笔墨丹青的碰撞中，感受李白的自由灵魂，感受盛唐气象。

歌曲《玉壶冰心》以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为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展现了诗人不见自明的心境。歌手蔡国庆对这首歌的演绎，不仅为诠释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艺术视角，更推动了经典文化的传播。

歌曲《蝶恋花》打理书衣，改编自毛泽东1957年写给李淑一的同名词作，以现代音乐形式诠释革命诗词。刘卓作曲，将传统旋律与现代编曲融合，打造出磅礴的声场效果。歌手谭维维的演绎，让观众重温了革命抗力间的红色浪漫。他独特的演唱方式，强化了词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情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许我们素未谋面，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在人群当中认出彼此，但是我相信，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我的心，哪怕不用双手也可以相拥。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魔法了。
0: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久了，我一想象着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有那么多朋友在收看、收听、在陪伴，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把第一首歌献给所有听过我们名字、记得我们声音的你。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也许有一天呢，你还记得，在这里曾经有一段旋律，有一个节目，专门为你响起，而我们也永远会为素未谋面的您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 是的，谢谢每一个知道我们名字的您，这首歌只为你唱起。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来自广东东莞的丁佳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Andy， 03年从小厂辞职，躺在出租屋里面听这首歌，又迷茫又难受，喜欢的姑娘没敢表白，工作也没着落，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已经不会难受了，只是有点想那时候的自己，傻是傻了点，但那是真真实实活过的日子。
0: 哎，佳瑞，你能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就如果现在你回到了03年那间出租屋，你会对躺在床上的那个人说什么呢？也许你会告诉他，哎，别怕，那个姑娘你会错过，但你会遇见更对的人。啊，那份工作你会失去，但是你会找到更好的路。我们之所以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变得不难受了，不是因为歌变了，而是因为听歌的人已经走过了所有歌词里唱的那些坎坷，那些波折。
1: 是的，所以

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个好编剧，他把我们当年的迷茫写成了今天的怀念，把那个曾经傻傻的你写成了今天你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 Andy 送给嘉瑞。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雷哥留言说，想点首小芳送给我兄弟，他在个挺特殊的单位待着，平时见不着面，但我知道他最喜欢这首老歌。兄弟在那边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啥忙，点首歌给你解解闷儿。
1: 小雷哥啊，这个礼物挺特别的啊，没法给他打电话，没法请他吃饭，但是通过点歌的方式送给朋友，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的方式。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的兄弟小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交友圈好友小唐留言说，海洋哥韵西，我想点一首青城山下白素贞。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把奶奶新买的蚊帐剪了披头上装白素贞，晚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下地干活看见蛇追着喊小青别跑，一个人在家呢就转圈比划施法，觉得自己真是仙女。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傻，但也真开心啊。我也干过这事儿。
2: 嗯，所以你看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是吧。我记得白素贞播出的时候，很多小女孩都是反正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个白色的头饰，
0: 然后一定要
2: 做一个
0: 筷子，
2: 做一个这个动作是吧。是吧。那时候的快乐多简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少年感，管他生活有多少坎儿呢，咱们先给自己比划一个手势，念一句所谓的童年咒语，没准啊这烦恼真的就退。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青城山下白素贞送给小唐，希望你可以历经千帆归来呢依然是那个心中有法术眼里有光芒的小仙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邵阳的张小河留言说，一听这首《我不是黄蓉》，就想起17岁在书包厂的日子，老板娘天天拿着曲子催咱们起床，那时候真傻，总想着我要是会武功，一个钟头准能做几百个包，这一晃20年没了，当初那个满脑子想起飞的小姑娘早被生活磨平喽。
1: 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它不是坏事啊。那我们被生活打磨的这些年，不是把咱们磨没了，而是把我们身体上的那些粗糙的尖锐的部分磨掉了，露出了咱们里面最温润最坚韧的部分。
0: 没错，被生活磨平的不是我们的梦想，可能是突出的棱角，留下的呢是你用20多年换来的通透和温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你不是黄蓉，但是你已经是自己的英雄。

0: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广元永盛王浩，他说海洋孕息，我想点首蒙娜丽莎的眼泪给我家两个小棉袄新月和新如，今天就是想碰碰运气，看我的留言能不能被选中。当爹的没啥大愿望，就想借这首歌祝两个宝贝每天开开心心的，身体棒棒的，比啥都强，谢啦，盼着被播出来。
1: 哎，必须安排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然后你说的当爹的没啥大愿望这句话，对我这个也当爹的人也感同身受，就是你当了父亲之后呢，所有的愿望都变得很小啊，小到希望孩子今天能够多吃一口饭，小到希望他晚上能睡个好觉，这可能就是父爱母爱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不张扬不喧哗，但是一直都在。
0: 那我们就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送给心愿和心如两个宝贝儿。蒙娜丽莎的微笑很美，但是我想呢，爸爸眼里的你们才是最珍贵的话。
2: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着对你很好，

0: 宽以待人。
1: 豆子，把球传给我。
2: 不需要。嘿，哈哈，我赢了。
1: 壮壮，我整场比赛都没碰到过球，你为什么不？

0: 球传给我呀？
1: 我一个人就能进球，干嘛要传给你呀？
2: 壮壮，你直接把我和蛋宝撞开，也太过分了吧？
1: 过分？明明是你们太弱，拦不住我吗？
3: 你们在踢球吗？我也想一起玩。
2: 好啊，我们
1: 不行。
3: 为什么？
1: 你是女孩子，跑得又慢，摔倒了还会哭鼻子。我才不跟你踢球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0: 壮壮，你分明就是想自己玩。
1: 我才没有。
2: 壮壮，你不道歉，我们就不和你玩了。
1: 哼，不玩就不玩。哼。
2: 毛茸茸，我们一起踢球吧。
0: 来吧。
2: 小明，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通过的。
0: 哎，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3: 进了。小明很厉害，我们赢了一分。
2: 小明，你刚刚推了我，那是犯规。
0: 推你？没有，我没有故意犯规。
2: 你肯定犯规了。毛茸茸，蛋宝，你们刚刚看到了吗？
3: 你们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
4: 视频显示，小明的确推了大头。
2: 小明，你犯规了还不承认，这是撒谎。
0: 我没撒谎，只是刚才的情形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撒谎是不对，不过小明应该是无心的。
2: 小明，你不遵守规则，我们不和你一起玩了。
0: 你，
3: 大头，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了，要怎么分队啊？
2: 蛋宝做裁判，毛茸茸和我踢比赛。
4: 好的。
3: 大头，等等我！
2: 赛场上可没有叫对手停下的道理啊！
3: 大头，你太过分了！
2: 是你太松懈了！真的没有啊！
3: 你踢球踢得那么好，都不让让我。
2: 我们可是在进行公平的较量呀。
3: 哼，我不跟你玩了。
4: 毛茸茸，别难过，再比比看，加油。
3: 大头不让着我，我永远都赢不了。
2: 啊，毛茸茸，你也太不讲理了吧！不想玩就别玩了，我们要保护比赛的公平合理。
3: 大头，你太讨厌了。
2: 没想到毛茸茸也是蛮不讲理的小孩子。蛋宝，我相信你肯定不会犯错误的，我们俩来踢球吧。
4: 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不能和你踢球。
2: 为什么？
4: 根据壮壮、小明和毛茸茸离开原因的记录，只要犯了错就会被你认定为不守规则，进而发生争吵。
2: 可是他们的确没有遵守规则，犯了错误呀。
4: 是的，而你也同样犯了错误。
2: 蛋宝，你在说什么呀？
4: 即将进入休眠模式。
2: 蛋宝，你别开玩笑了。蛋宝，大家都走了，连蛋宝也不理我了，只剩我自己。虽然没人不守规则了，但还是和大家一起玩才开心啊。是我把他们都气走了，我不想一个人踢球啊。
0: 大头，我也要道歉，虽然我不是故意推倒你，但是对不起啊。
3: 大头，我刚刚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你别介意啊。
1: 那个大头，我仔细想了想，刚刚确实是我不好，不传球给队友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应该小瞧毛茸茸。
3: 那你等一下能传球给我哦。
2: 我也要向大家道歉，我因为一点小错误就说你们不遵守规则，这样是不对的，希望大家原谅我。
3: 大头，没想到你也会犯错呀。
2: 是蛋宝提醒我的，我想起小头爸爸说过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我不该那么计较的。
0: 那我们就互相提醒，相互包容，继续踢球吧。
1: 好，
4: 继续踢球。

0: 放心吧，我给蛋宝进行了系统升级，它的功能今非昔比，强大多了。
1: 升级完成，已经与所有智能家居设备关联。
0: 试一试，蛋宝晚间休息模式开启。
1: 收到指令。
2: 哇，升级后的蛋宝不但能自己工作，还能控制别的东西。
0: 是啊，我们的家居生活彻底智能化了。

0: 你看，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享受了。
1: 啊，你们也太夸张了。
0: 维西妈妈，这是我给蛋宝设定的睡前模式，洗脸刷牙都不用自己动手。
2: 头发湿度一湿一入睡，停止吹风。啊呜呀！
0: 嘿嘿，怎么样，维西妈妈？这样的一条龙服务是不是很棒的哟？
1: 哎，本该自己动手的事情，你们都让蛋宝代劳，这怎么能行呢？我抗议！蛋宝的确是来给我们提供方便的，但是你们不能越来越懒呢。
0: 哎呀，维奇妈妈，这也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嘛！我要继续给蛋宝升级，彻底解放我们的双手。
1: 哎，你们这样迟早会出问题的。
3: 不会的，维奇妈妈，蛋宝的本事超出您的想象。
0: 大头儿子，蛋宝升级好了。
3: 来了来了，小多爸爸，这次是什么模式？
0: 居家度假模式，你看。
3: 哈哈，太好了，嘿，有了蛋宝，我能在这躺一天。哇，哈哈哈哈。哦，蛋宝，你要帮我们剥瓜子皮才好啊。
2: 收到指令。
3: 哇，
0: 那这才是神仙般的日子呀。
3: 蛋宝，可乐里需要加冰块。
0: 蛋宝，家里温度怎么升高了？
3: 蛋宝，我要吃西瓜，你把西瓜籽给我都去掉。
0: 蛋宝，这杯咖啡太热了，帮我吹凉。
3: 啊，蛋宝，家里有生玉米，我想吃爆米花，吃好多好多的爆米花。
2: 好的。
3: 哦，小豆爸爸，蛋宝怎么冒烟了？
0: 哎，你不懂了吧？做爆米花本来就会冒烟的呀。
3: 我要被爆米花埋起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0: 围裙妈妈，快逃吧，蛋宝疯了。
1: 幸亏他工作超负荷短路了，赶紧找人来修啊。
4: 修好了，
0: 谢谢，辛苦了。
4: 蛋宝的功能啊，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处理那么多的任务，以后尽量不要给他输入多种的复杂指令了。
0: 知道了。
4: 好，再见。
0: 再见。
1: 蛋宝来到我们家，我们全家都要爱护他，不能下太多指令。以后你们能自己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0: 围裙妈妈说的对。
3: 对不起啊，蛋宝，以后不让你再吃这么多苦了。
1: 以后你们能自己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

0: 完美小孩。
1: 大头儿子，帮我去物业拿个快递吧。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0: 灰君妈妈，您看这些泡泡好美啊，我们一起吹泡泡吧。
1: 哎呦，大头儿子，你怎么把客厅弄得这么乱？你看看蛋宝多懂事啊，你就知道吹泡泡，罚你帮蛋宝一起把房间打扫干净。
0: 知道了，微君妈妈，什么事都让蛋宝抢了风头。哼，我也要让微君妈妈和小头爸爸都来夸我。微君妈妈，让我来帮您
1: 吧。你？
0: 我可以的，微君妈妈，您等着看吧，我保证洗得又快又干净。
1: 那你们俩一人一半。
0: 好嘞，围裙妈妈，保证完成任务。
1: 蛋宝洗的衣服真的很干净啊。大头儿子，你肯定没有把深浅颜色的衣服分开，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连衣裙啊。
2: 大头儿子，爸爸要画图纸了，帮助爸爸削两支铅笔好吗？
0: 没问题。
3: 动作不规范。
0: 那你来呀。
3: 完成。
2: 蛋宝削的铅笔就是好，铅笔头都不会掉的，厉害厉害。蛋宝，我这里不需要你了，你去帮着围裙妈妈修修草坪吧。
0: 我也要去帮忙。
1: 三宝，你只要把草剪得一样高就行了。
0: 围裙妈妈，我也想修剪草坪。
1: 大头儿子，这可不是你小孩子能干的事儿。
0: 围裙妈妈，求求您了，这次我一定好好干，不会比蛋宝差的。
1: 蛋宝真是太棒了。
0: 看来我真的比不过蛋宝。
2: 终于快画完了，累得我腰酸背痛啊！先休息一会儿。
0: 小头爸爸真辛苦啊！
2: 哎呀，我的腰，我的背呀！
1: 小头爸爸，
0: 嘘，围裙妈妈，小头爸爸累了。
1: 大头儿子按摩得很棒啊。小头爸爸舒服的都睡着了。嘿
0: 嘿，真的吗？围裙妈妈，我很棒吗？
1: 对呀，你那么懂事，知道心疼爸爸，可棒了。那等会儿也来给我按按吧。
0: 好嘞，围裙妈妈。
2: 什么情况？刚才好舒服哎。
1: 当然舒服了，那是你儿子的爱心按摩让你舒服的。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夸我了，说我的按摩手法很棒哦，这可是今天围裙妈妈第一次夸奖我。
2: 大头儿子，其实你和蛋宝在家里是一样的，你们都很棒，你们都爱着爸爸和妈妈，爸爸和妈妈也非常爱你们呢。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您快躺下，让我给您按摩一下。
1: 那太好了，我正好也累了，我也来享受一下我的宝贝的按摩手法。
2: 还没给我按摩完呢。

0: 甲蛋堡。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跑到森林里，还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0: 不对，蛋堡，你说这句台词的时候，鼻子要变长。再来一遍。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0: 蛋堡没有鼻子，这可怎么办啊？蛋堡，去开门。
1: 好的，好的。你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1: 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2: 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1: 我是蛋堡。
2: 我是蛋堡。
1: 不对，你不是蛋堡。
2: 我是蛋堡。
1: 你也是蛋堡。
0: 小豆爸爸，您快来看，家里有两个蛋堡。
3: 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哪个是蛋堡啊？
1: 我是，
2: 我在。
0: 你们都是蛋堡。小豆爸爸，这可怎么办啊？
3: 看来这里边一定藏着一个假蛋堡，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0: 我有办法。
3: 拔河比赛。
0: 是的，小豆爸爸，蛋堡的力气可大了，谁赢谁就是真正的蛋堡。预备，开始。难道说
3: 他们的力气一样大呀？
0: 我还有办法。两位蛋堡，请使用飞行模式飞到高处，为我和小头爸爸拍一张照片。
3: 大头儿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小头爸爸，等下您就知道了。我们先来摆姿势。蛋堡，起飞。
1: 收到指令。
3: 儿子，现在要怎么办？
0: 蛋堡，投影照片。
1: 收到指令。
3: 儿子，我们照的真不错。
0: 小豆爸爸，他们竟然飞得一样高，照片只是角度不同。
3: 儿子，我还有一个办法。两位蛋堡注意，等我喊开始，你们就绕着球场跑。
1: 收到指令。
3: 开始。
0: 小豆爸爸，您这是在做什么？
3: 儿子，你忘记了蛋堡可以接受蓝牙遥控了吗？
0: 我懂了，谁能接受遥控，谁就是真正的蛋堡。
3: 加速。急刹车。加速，急刹车。
0: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蛋堡？我还要教蛋堡演匹诺曹的故事呢。小豆爸爸，我知道怎么分辨真假了。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
3: 这个童话故事不是这么演的，蛋堡。
0: 小头爸爸，您先别说话。匹诺曹，你明明在上学路上，你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2: 我是去上学，但是忽然有一位老奶奶需要帮助，我也没办法。
0: 哈哈，找到了，你不是蛋堡。真正的蛋堡不会演戏，头部也不会改变颜色。
3: 原来如此。
0: 可是这个机器人是从哪里来的？
3: 这个就交给我了。原来它是个名叫小可乐的机器人，你看上面还有它的编码。我这就打电话跟研究所的人报告一下。
4: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在户外调试小可乐，没想到定位系统出现了故障，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太感谢你们了。
3: 不客气。
0: 小可乐，欢迎你再来玩。
2: 谢谢你们，我有一个礼物。开始传输程序。

0: 明明在上学路上，为什么会掉到坑里？
1: 我是去上学，但是忽然有位老奶奶需要帮助，我也没办法。
2: 太棒了，蛋宝，你可以更好的表演匹诺曹了。
1: 哈哈。

0: 大头儿子折纸记。
1: 哇，这个纸鹤真好看。
2: 对呀，我怎么就折不出来这么好看的折纸呢？
1: 你们知道这是谁折的吗？
0: 是我呀。
1: 哇，大头，你太厉害了。
0: 嘿嘿嘿嘿，还好啦。
1: 大头，你可以帮我折一个小青蛙吗？我自己做了好几次，总是做不好。
0: 当然可以啦。蛋宝，我回来了。
3: 欢迎回家。
0: 今天大家都非常喜欢我做的纸鹤，毛茸茸还想让我给他做一个小青蛙呢。你可以教我吗？
3: 好的，好的。
0: 纸青蛙完成。
1: 哇，好漂亮的小青蛙呀。小青蛙跳得好远。谢谢大头，你太厉害了。
0: 嘿嘿嘿嘿。
1: 小明，胖娃，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快看！
4: 什么呀？
1: 看，这是大头专门给我折的小青蛙，可以跳得很远的。
4: 好厉害！我们也想要大头的折纸。走。小头叔叔好，我们来找大头玩。
5: 是小明和汤圆啊，进来吧。
0: 大头，小明、汤圆，你们怎么来了？
2: 大头，我们看到你给毛茸茸折的纸青蛙了，好漂亮啊！我们也想要你做的折纸。
0: 没问题，等一下我折好了就送给你们。
4: 不不不，大头，我不想要纸青蛙，我想要一架纸飞机。
2: 我也不要纸青蛙，我想要折纸棒棒糖，可以吗？
0: 可以吧，蛋宝。
3: 没问题，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了。
4: 谢
2: 谢
4: 大
2: 头。
3: 大头，这一步做错了。
0: 纸飞机怎么这么难啊？这个地方我总做错。算了，蛋宝，我们先来做汤圆的纸棒棒糖吧。
3: 好的。
0: 怎么要用这么多张纸啊？
3: 折纸棒棒糖由八个小部分组成，它纸数量正确。
5: 大头儿子休息一下，喝口水。来，
0: 小头爸爸，小明和汤圆要的折纸都好复杂呀，我明天可能不能给他们了。
5: 加油，大头儿子，只要你努力了，小朋友是会理解你的，放心吧。
0: 蛋宝，我们继续。
4: 大头
0: 来了。
4: 大头，我的纸飞机做好了吗？
0: 还没有，纸飞机有点复杂，我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2: 那我的呢？我的折纸棒棒糖做好了吗？
0: 也没有，要折的部分太多了，我才做了一半。
4: 那先折我的纸飞机。
2: 不行，大头，你先折我的棒棒糖。
4: 是我先说的。
2: 不是我，是我。
0: 小头爸爸，我本来是好意给大家折纸的，现在却让小明和汤圆互相不高兴了，这可怎么办呢？
5: 大头儿子别着急，爸爸和你一起完成折纸怎么样啊？
0: 好吧。
5: 大头儿子继续完成折纸棒棒糖，我来学一下怎么折飞机。蛋宝就拜托你了。
0: 好的。
5: 纸飞机完成。
0: 我也完成了纸棒棒糖了。
5: 大头儿子，你发现没有啊？蛋宝教会了爸爸折纸飞机，爸爸就可以自己动手了。那如果你把折好的纸飞机直接送给我，会怎么样呢？
0: 爸爸得到了纸飞机，可还是不会折纸。
5: 对，所以说让蛋宝只教你一个人，不如让他教会大家。这样你和朋友们既可以一起开心的折纸，又节省了自己的。

0: 时间和精力呀、
1: 这个办法好，我等下找小明和汤圆一起来折纸。
2: 我的纸飞机完成喽！
3: 小明好厉害！
2: 对不起，汤圆，之前我不该说让大头先给我做折纸的。
3: 没关系，小明，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那我来帮你，一起做棒棒糖吧。
3: 好，
1: 哈哈，我也来帮忙。哈哈。

0: 奇妙的露营。小豆爸爸，我们这周末去郊野公园露营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忽然想起露营了？
0: 毛茸茸说，郊野公园的小湖里多了两只小天鹅，他上周去露营，白天野餐，晚上住帐篷看星星。毛叔还用手机给他拍了好多视频呢。蛋宝，让小豆爸爸看看毛叔拍的视频。
2: 收到指令。
0: 小豆爸爸，我们好久没有全家一起出去露营了，去吧去吧。
3: 是啊，咱们的确很久没有去露营了。
1: 去，不带我们去，还要带蛋宝去，周不就去？
0: 哦，要去露营喽！要去露营喽！
2: 哈哈，太好啦！
0: 好，哈哈。蛋宝，别着急哦，这周末我们就能去露营啦。
2: 棒棒哒，哈哈。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快点啊！你们还没准备好吗？哦，去露营喽！去露营！
1: 哦，大头儿子，是这样啊，刚才爸爸的公司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工程出了新问题，我要去加班。
0: 加班？那今天不能去露营啦。
1: 要不先让妈妈带你去郊野公园转转。
0: 那还是算了吧，我想一家人整整齐齐一起去，这样才好玩嘛。
3: 那就下周吧，好不好？下周我们全家一起去。
1: 我保证下周一定带你们去露营。
0: 蛋宝，不要失望，下周末很快就到了。
3: 都怪我太不小心，煎个鸡蛋就把手腕给烫了。不过不碍事儿，我们的露营还是按计划去。哎呦，小头爸爸，你轻点儿。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看来烫得不轻啊。
0: 围裙妈妈，您的伤口不能感染，这周就不去露营了吧？
3: 不行，你已经盼了两周了。要不就让小头爸爸带你和蛋宝去吧。
0: 不要去就一家人一起嘛。蛋宝，我们不去露营了，将背包放回去吧。
2: 收到指令。
3: 好儿子，下周末爸爸妈妈一定要带你去露营。
0: 下个周末一定可以去的。
2: 期待，期待。
0: 啊，露营又泡汤了，怎么办？这么久了，天鹅宝宝们是不是都长大了飞走了？
3: 已经到晚上了，大头儿子晚饭都没吃，看来是真的伤心啊。
1: 说要去露营都约了三周了，能不伤心吗？我有办法。你看。
3: 大头儿子来露营了。
0: 哇，咱们家竟然变成郊野公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蛋宝有 3D 全息投影功能，只需要找到郊野公园的视频给投影出来就可以了。
0: 哇，太好了。
2: 哈哈，
3: 大头儿子你看。

们也是整整齐齐的一家啊。嘿嘿，三明治都格外的香呢。哎。

0: 生日快乐！啊，汤圆儿，早上好！啊，你在画什么？
1: 早，没什么。
0: 嘿，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过了。
0: 围裙妈妈给我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我吃不完，分给你一点。
1: 谢谢你，大头。其实我刚刚在给我爸爸妈妈画画。
0: 画什么呢？
1: 明天是我的生日，可最近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我很少见到他们，我就想画一幅好看的画送给他们。你不会笑话我吧？
0: 当然不会，你快画吧，画完我们再玩一会儿。小托爸爸，明天是汤圆的生日，我想送他一件礼物。
2: 好啊，明天让蛋宝和你一起去幼儿园，你们一起帮汤圆庆祝。
3: 好的，好的。
0: 汤圆，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汤圆，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1: 爸爸妈妈说他们今天也要工作到很晚，他们会不会忘记我的生日了？
0: 肯定不会，叔叔阿姨可能是太忙了，要是真的没法陪你过生日，他们一定会很难过的。
1: 大头，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月牙老师，我想请您帮一个忙。
4: 怎么了，大头？帮什么忙啊？
0: 今天是汤圆的生日，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很忙，可能没办法回来陪他，所以汤圆很不开心。我们能不能帮他过个生日，让他开心起来呀？
4: 当然可以。那下午的素质拓展课，我们一起给汤圆准备个生日惊喜吧。小朋友们，这次素拓课每两人一组，只要完成任务卡片上的任务，就能获得一份礼物。现在组好队的小朋友来找我领卡片吧。
0: 汤圆，我们一组吧。月牙老师，我和汤圆一组，请发给我们任务卡片吧。
4: 加油，给你们语音卡片。
5: 在幼儿园里，你最喜欢的地方找到一位高高的新朋友。
0: 汤圆，你最喜欢幼儿园的哪个地方呀？
1: 我最喜欢教室的图书角。
0: 那我们就回教室里看看。
1: 我们的新朋友，不会是他吧？
5: 祝贺你们找到了这位高高的新朋友，藏宝地点就在你的眼前。
0: 哇，汤圆，我们发现宝藏了。
1: 在哪里？在哪里啊？
0: 你看看。
1: 大头，卡片上有画，这是幼儿园的滑梯吗？
0: 应该是，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1: 等等，那我们的新朋友呢？
0: 当然是把他留在教室里了。
1: 我们带着他一块儿去吧，我们不能丢下新朋友。
0: 也对，我来帮你。
1: 大头，大熊好沉呐，我走不动了。
0: 汤圆，你休息一下，换蛋宝来吧。
3: 收到。
0: 蛋宝，我们走。
3: 好的。视线受到阻碍，无法辨别方向。
0: 蛋宝，我们来帮助你。
1: 看，这里有一个盒子，好漂亮啊！
0: 汤圆，快打开看看，说不定宝藏就在里面。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汤圆，
7: 祝你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月牙老师，谢谢大家，我好开心。
4: 汤圆，你听。
5: 汤圆，妈妈都听到了。月牙老师和小朋友们在祝福你生日快乐，真好。妈妈也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健康成长。最近爸爸妈妈工作实在太忙了，很少陪你。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是最爱你的。晚上我们一定会准时回家，一起庆祝你的生日的。

0: 温暖的向日葵。汤圆，你抱着这盆小向日葵花都看半天了，它有什么特别的吗？真是太好看了，你说它能结出葵花籽吗？
1: 肯定能，这是给你的。
0: 给我的？可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2: 大头人转啊，
0: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呢。
1: 大头，小向日葵送给你，我想用它谢谢你，明天见。
0: 哎，汤圆，你为什么要谢我呀？
2: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拿着一盆向日葵呀？
0: 这是汤圆送给我的，他说这是谢谢我的礼物。
2: 是不是你以前帮助过他，所以他想谢谢你？
0: 我前几天是帮过他在幼儿园过生日，他那天可高兴了。哎，
2: 也许正是你帮助他过生日，他才感觉到朋友之间的温暖。毕竟向日葵就是向着温暖的太阳而生长的呀。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一定得好好照顾它，等结出葵花籽来就带给汤圆看。哎，蛋宝，我们一起把向日葵种到花园里吧。

0: 成了。啊！哇，太神奇了！哈，九德爸爸，快看，向日葵又长高了一点儿。
1: 大头儿子，看我给你们拍照记录下。
0: 时间了，向日葵没有再长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籽嘛？
2: 大头儿子，该给向日葵浇水了。
0: 蛋宝，以后你负责给向日葵按时浇水，照顾它健康成长。
2: 收到，收到。
0: 蛋宝，
2: 我在，我在。
0: 干得不错，蛋宝，我去看动画片喽。

0: 雨好大啊，向日葵不会有事吧？向日葵要折断了，
1: 糟糕。
0: 蛋宝，我们要去帮助向日葵，跟我来。
1: 好的，好的。
0: 向日葵，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啊！蛋宝，帮帮我！
1: 啊！好的，好的。啊！
0: 这可不行，我们得做个帐篷。蛋宝，快升高！
1: 收到。
0: 蛋宝，我们的雨衣帐篷真不错，哈哈哈哈哈。

0: 谢谢你送我的小向日葵，你看，这是他结的葵花籽。
1: 看来向日葵生长得很好。大头，你太厉害了。
0: 不光是我，也多亏了蛋宝的帮助。汤圆，葵花籽分给你，这是我们的友谊。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积礼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诗志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归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中心位置，与孔庙、孔林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千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0: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1: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0: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1: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0: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1: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液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0: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1: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的心脏，35千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0: 孔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3: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

0: 哪里，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店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那这里的驻颜术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平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1: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0: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1: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新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0: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一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1: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0: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南大街湾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乌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一背背。
1: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0: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 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

0: 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饮食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1: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2: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1: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2: 385米，
1: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3: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1: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这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2: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印山式曲线印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核灾害。
1: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6座古厝按9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4: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戴梅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3维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3维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1: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戴梅古村。
2: 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戴梅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
1: 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

0: 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
1: 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
0: 也就是说，黛美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
1: 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
0: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3方7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
1: 说到三方七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三方七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
0: 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
1: 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
0: 从马尾船镇的奈盏孤灯，到黛美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三方七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厝不语，光被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千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2: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1: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
2: 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10里1林5里1泉的生态规划。
1: 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0: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1: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0: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3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1: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0: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直奔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黄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

0: 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

0: 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九株木麻黄。
1: 为什么这九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2: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他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

0: 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国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纳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银子高见，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子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

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7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丰乡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我们的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2: 修渠的时候是采样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福建人他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特别是他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他是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大部学呢，他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住学，每天早上呢，差不多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水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组，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饺啊，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

0: 娘家，没有谁家，妈妈就是娘啊。
1: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三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0: 我的热气水民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1: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2: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1: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0: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不要做，基本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1: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
1: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

0: 有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平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围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0: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他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了防空反导，那都是联合的啊，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合分练的这个纳入的

0: 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障碍物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七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指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指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准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基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4: 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

0: 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在台海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
1: 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 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地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 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在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0: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像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2: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 任非其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的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
0: 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3: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台湾东部外海呀，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 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的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 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交给本地的军队。 更何况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

0: 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哦。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啊，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2: 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
2: 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3: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啊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一月份、三月份分别推动了两项预算。那么呢，这两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务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这里边的冷血呢，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2: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家具、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4: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 也就是每4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3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 63.35%。 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2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 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

0: 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报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呢、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哦，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啊，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哦。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来得更加的重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

0: 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奖协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

0: 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茶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

0: 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

0: 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湖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化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1: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2: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金缕衣这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因其昔时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6月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9号晚报道说，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但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Iran has requested a meeting this week, so Special Envoy Witkoff and Jared Kushner will be flying to Doha for high-level meetings this week as we continue to discus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idelines of those high-level talks will be the technical talk.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不过，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是为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执行情况。
0: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方面会谈，并讨论谈判的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2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面对美方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朗会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
3: 佩泽西西扬发文表示，谅解是双向的，若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伊方也将履行承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根据的威胁，伊方将以理性决策，并在行动时坚决毫不退缩地捍卫自身立场。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发文称，美国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原因是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西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0: 阿曼外交部6月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晚间强调，所有船只均必须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愿与阿曼方面就海峡的新安排开展协商，但反对在伊朗线路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线路，并已将自身立场明确告知阿方。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阿曼与伊朗在现有对话中已达成共识，未来任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都必须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他同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任何通行费，但应将通行费与海事、环境及航运服务费用区分开来，后者可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由受益国和受益企业协商确定。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纳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此外，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中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据报道，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三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
1: 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2: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三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1: 据俄新社6月29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北约计划为乌军研发武器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
3: 俄罗斯外交部在官网援引扎哈罗娃的评论说，乌克兰和北约这种鲁莽的侵略性行为使莫斯科有理由更加关注任何参与此类研发的企业。扎哈罗娃评论说，北约此举是为制造用于大规模破坏俄罗斯机场和空军基地并使其长期瘫痪的武器装备，包括位于俄腹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扎哈罗娃表示，北约正在逐渐丧失仅存的理性，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乌克兰作为现有及新型军事技术装备的试验场。基辅政权则愈发谋求将北约推入与俄罗斯的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挽救自身在战场上的绝境。俄方认为，向基辅提供武器将直接把北约国家卷入冲突。2026年6月中旬，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与北约乌克兰联合分析训练和教育中心发布一份约25万欧元的招标合同，旨在开发能实现长期封锁敌方军用机场的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无人系统或巡飞弹，要求其在强电子战环境下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等纵深目标。该项目不直接交付武器，而是采购解决方案，强调快速部署、低操作门槛及抗干扰能力，实质是协助乌克兰构建自主远程打击体系。另据土耳其政府一位消息人士日前向俄卫星通讯社透露，土方目前尚不准备在即将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支持乌克兰的相关计划作出宣布。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安卡拉召开，预计会议核心议题包括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推动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提升北约整体军工能力。
1: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日本方面29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本月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这是首次在南鸟岛部署相关装备。同时，为推进建设计划中的导弹射击场，陆上自卫队还对相关装备在当地是否能如常发挥性能进行了确认。据报道，陆上自卫队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公开报道显示，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120岸舰导弹射程约200公里，以车载方式发射，具备攻击小型水面目标能力，并且还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120改进型岸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备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军事专家表示，日本此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这一部署绝非单纯防御，而是意图充分发挥岸舰导弹的射程优势，依托空中无人侦察平台实现目标搜索与精准火力打击，全面强化远程对海作战能力。120岸舰导弹由日本三菱重工研制，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称，日本政府加强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绝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4: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重工を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きちんとそのことから学んで、もう二度と戦争しない、憲法もそのためにできて。
1: 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

0: 源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6月29号，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中东欧多国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出现创纪录的高温。
1: 29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在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此外，据罗马尼亚电视台报道，受持续高温及空调设备大规模使用影响，该国电力消耗大幅增加，国内生产已难以满足需求，电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创历史新高。
2: It's very, very hot, so we have to keep stopping actually. So we're just probably going to stop now, have a drink, cool down, move on a little.
3: Sim, vou ir até casa, vou barricadar com van, casa vou dar drumul la aerului condiționat și până de seară voi sta în casă în liniște. Tocmai ce am venit de la job și da, cam așa fac față, cu multă hidratare.
1: 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天至140天。塞尔维亚局部地区当天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此外，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
0: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6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5: 中欧是

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

0: 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
1: 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将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近港高铁动卧列车。
2: 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1: 广州北站也首次实现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天津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均将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广州北站是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和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
3: 广州北设站可以有效地缓解广州南枢纽的压力，提升区域的通勤效率，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型运输服务的覆盖面。
1: 同时，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将家庭福清西站。福清西站周边文旅资源丰富，适合暑期亲子游、家庭游等客群。开通初期，目前售票热度因三个新增站点定位不同而呈现差异。2018年9月，香港段通车时，香港西九龙站仅能直达内地44站，如今将增至113站。7年时间，直达内地站点翻了近2倍。今年1月，新增了南京、无锡、合肥等16个站点，直达数量突破110个。此次再加3站，线路版图将进一步完善，实现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基本全覆盖。
0: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6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4: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6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5: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6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4: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6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6: 6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4: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7: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4: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0: 本周高温在中国多地发展，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持续，公众需注意防暑。
8: 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其中新疆和甘肃西部7月初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例如吐鲁番7月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9摄氏度，乌鲁木齐也将出现连续高温，气温最高可达40摄氏度， 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

0: 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天气将最为频繁。此次北方升温还会伴随湿度升高，闷热感较强。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将再次发展增多，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可达26至27摄氏度，全天暑热持续，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2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昨天，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河北巡展正式开展，本届展览征集作品1万余件，482件入选作品覆盖油画、雕塑、综合材料等9大美术门类，紧扣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时代命题，展现青年美术家的时代思考。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健康，身长约1尺，通体乌黑，刚刚出生就紧跟母豚学习游动、跃起等动作。据介绍，小江豚约半岁才会完全断奶，现阶段主要依赖母乳。
1: 当地时间29号晚，年度最低满月现身天宇，北半球的人们能够看到今年离地面最近的满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这轮满月吸引了许多居民和游客出门观赏。当月亮低空升起时，月球反射的太阳光需穿过厚度更大的低空大气层，令满月呈现淡淡的微红色。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次在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考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以及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

0: 大肆扩军备武，日本有何居心？地区局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中方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4家研究机构和9家30系企业上榜，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扩军备武再迈危险步伐。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公布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此前一天，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可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还考虑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本这一系列的动向有何居心？将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既包括防卫研究所等4家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了链条式覆盖，剑指日本军工大脑和躯干。中方举措如何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有分析表示，此次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南鸟岛，是为了向太平洋方向拓展岛屿火力阵地，在更广海域对海上海峡通道实施火力封锁，对太平洋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形成常态化火力威慑。日媒也对此表示，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据悉，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东京约1800公里，属于东京都管辖。此前

0: 有报道称，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演习，重点演练西南离岛的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在演习期间将一辆120岸舰导弹发射车送至鹿儿岛县的岩美大岛，并将在岛上验证导弹的燃料加注程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之前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西南诸岛部署岸舰导弹啊，可以说是人为制造了东海、台海的地区紧张局势。现在呢，又将这个岸舰导弹呢部署在了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那这样的一个部署有什么样的图谋呢？
2: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最近这么多年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离岛的这种这个开发或者是利用，那么它其实是对海洋控制的一种这个战略。这次对南鸟岛这个部署反舰导弹呢，其实也是加强在这个日本最东端的这个所谓的它的这个领土国土进行这控制，控制这个岛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经济区呢向这个印度洋深处呢向太平洋深处呢继续这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控制海洋。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他现在把反舰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就是要对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大型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模拟攻击。因为在二战期间呢，其实这个岛呢是这个日本这个观察防御美国航母编队向这个日本开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哨。那么现在把这个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呢，很显然它就是要对这个区域活动的有关国家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盯防，那么是有必要的话它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攻击，这是它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啊，这个不仅是把120的这个岸舰导弹的发射装置放到了这个南鸟岛上，另外呢一同上岛的还有这个一个中型的无人侦察机。那杜老师，结合这两个装备它们的性能和特点，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力？
3: 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正在大张旗鼓。日本意图至少有三个，第一呢叫一石二鸟，第二是一箭双雕，第三是一岛多能。如果按照目前在南鸟岛的开发计划，它瞄准了稀土，如果借稀土作为一个所谓的调整，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实现军事扩张，所以表面上是资源，实际上呢要在遥远的区域进行军力部署，这样日本今后打击对方基地进行战略性反击行动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所以通过这件事儿，它可以模拟海外作战的多种场景，所以日本的两个意图非常值得关注。第二呢是一箭双雕，如果在南鸟岛部署军事装备，特别是把多种武器装备联合部署，日本至少要考虑两个能力。第一，1800公里如何进行投送，那这个投送距离不是一般意义的防御，是进攻。如果今后海外投送，那么这个距离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实战演练。如果下一步把88式反舰导弹包括120式反舰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一并进行远程投送，日本就具备了强大的远程战略海上投送能力，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域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实现军事扩张，与美国的火力联系、情报联系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这个点位位于太平洋深处，如果美国也把太平洋战略向这个方向扩展，日本也向东进行衔接，这样双方有可能重叠形成在太平洋深远部位的美日联合作战体系。另外，一岛多能，如果现在把反舰导弹向岛上部署，它形成的是远程对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无人机中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空、对海包括其他侦察要素，这样呢不依托大型雷达可以实时获取信息。下一步日本还会把防空导弹包括保障装备在岛上密集部署，所以这个岛虽然不大，但是日本今后如果通过密集部署、集中部署，会形成反舰导弹、无人机、雷达包括防空导弹多种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0: 所以一岛多能是这个岛今后建设的主要方向。
1: 嗯，而我们看到呢，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举动啊，还不只是在这个南鸟岛上的这样一系列的部署。另外呢，日本媒体透露说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且部署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所谓的要强化在太平洋方向的这个防卫能力。相关情况来看照片。
2: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近年来，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是美俄等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并且部分型号已经进入了试装备阶段。有日媒指出，日本或考虑独立自主研发，也有可能与美国或美国盟友联合研发。对此，有报道分析，日本发展具有攻击能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进攻意图已是昭然若揭。这不仅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航行安全构成了更大威胁，更暴露出日本海上自卫队先发制人的进攻野心正在不断膨胀。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确定在所谓指挥控制领域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目前正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报道称，日本政府目前正重点考虑引进的是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据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日方就使用了美国该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报道还称，高市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也写入了在指挥控制决策辅助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的内容，并计划将相关费用列入2027财年预算。
1: 日本政府打算引进的无人潜艇啊，它具备什么样的攻击能力，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使用？一旦引进的话，您觉得会部署在什么地方？
0: 日本要求今后作战样式要发生重大变化，像以前的防御作战要向高端进攻作战方面去转变。目前对水下能力高度关注，如果今后这种无人艇成为水下作战的新武器，水下作为新空间，日本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叫战斗型无人艇。第二呢，是大型无人艇，第三呢，是多能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无人艇的规划，不是以侦察，也不是预警，而是要加装水雷、鱼雷两雷合一。下一步呢，随着装备的发展和变化，不排除这种无人艇还会加装反舰导弹。所以通过一条艇可以进行水下作战能力的巨大扩展。之前是有人潜艇在水下，由于危险系数高，环境复杂，现在如果变成更加简单的无人艇，它可以在宽广的海域携带多种武器装备，完成战斗任务，而不是保障任务。第二是大型无人艇，按照目前日本和美国包括其他国家联合研发的无人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型潜航器，它要实行大型中型的过渡，这样内部空间很大，既可以加装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还可以加装多种设施，在远洋完成作战能力，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海作战，要在遥远的区域形成水下高端作战能力。另外，这个艇肯定是多功能，按照目前它所设计的方案，携带战斗部、携带武器装备、水下攻击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大型无人艇今后在远海地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会实现多功能化，所以不排除今后多种水下声呐包括其他探测手段会与这种无人艇相互组合，在水下形成多功能作战平台的基本作战模式。
1: 嗯，那您觉得能符合日本目前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这个无人潜艇会有哪些呢？
0: 目前日本在与美国联合合作，你像美国之前的虎鲸，澳大利亚的这个版本也在进行发展。另外呢，它和周边日本地区，包括乌克兰也在进行某种合作。因为之前乌克兰曾经从奥德萨发射潜航器，一直到新罗西斯克潜入港口对俄军舰艇发动攻击。那么这种距离，日本感觉可以进行引进。下一步，如果把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军用技术，特别是水下作战技术相互组合，结合日本在周边作战的基本需求。比如向东的东鸟岛，以及南鸟岛，另外呢，在西南方向都可以形成在复杂海况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所以，日本如果今后

0: 强化与诸国的联系关系，不光是能够让自己的外交政策得到某种松绑，同时军事技术依赖、高端技术合作也会成为对欧对美合作的主要样式。
1: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啊，之所以呢引进和部署这样的一个无人潜艇啊，主要是为了强化在太平洋方向它的这样一个防卫体制。但问题是，日本在太平洋这个方向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那么这不由得让人们怀疑日本做这样的一个部署，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2: 首先说呢，这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之后呢，它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刚才讲的在南寮岛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同时还强调水下作战兵器，特别是无人艇的这种这个引进或者是研发使用，那么它主要是增强在这个水下，特别在特定区域，比方说这个在有关航道上，能够呢，对有关国家的这个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实施这个水下伏击。那么它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平常呢你还正难发现它，所以一旦需要的话，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这个投入战斗。那么不仅它自己可以携带这个包括鱼雷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打击手段，甚至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冲着大型水面舰艇呢进行这种这个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一个长航时可以在水下停留，而且呢还可以按照它现在这个，比方说刚才那个杜老师讲这个虎鲸的话，那么它可以这个航行这个6000多海里，就是上万公里这样一个数，在水下的话，它靠这个锂电池反复的这个更新、反复的充电，它可以进行这种这个长航时的或者是呢长距离的这种奔袭。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对有关国家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种攻击。所以呢，它现在这个目的呢非常明显，它不仅仅是在水下这个进行监视、进行这个跟踪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在未来一旦需要的话，在某一个地方设伏，在某一个航道上，对于有关国家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呢，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这个进攻型安保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把日本作为的不管导弹也好，这个无人艇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作战兵器，都向这个进攻的方向转移。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呢还准备要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的人工系统，在今年年初日美的联合指挥所的演习当中啊，其实呢就运用了美国的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系统。那杜老师，这次演习当中这套系统它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目前是美国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而且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公开声称，人工智能已经加入作战行动。所以无论是在乌克兰人工智能的试验，包括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强行带走的作战行动中，以及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美国的 AI 系统正在成为作战重要工具。如果日本也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合作联合使用 AI 系统，这样呢，在作战能力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首先是作战方案优选，因为一种作战方案如果按照之前人工系统制定，它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工智能可以短时间内生成多种方案，把每个方案不同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你看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中，一个月打了1000多个目标，10000多个目标，甚至更多。如果按照人工去制定，这些方案无法完成，但是通过 AI 系统执行作战方案优选，可以选择最佳作战成果进行确定。第二是作战目标的精选，因为一次作战有很多很多目标需要打，轻重缓急、任务排序都非常消耗时间精力。如果通过 AI 辅助决策在指挥所中大量使用，就可以对复杂情况进行精确判断，所以这点呢对它非常有帮助。另外就是武器及 AI 组合，你像目前呢，无论是对伊朗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 AI 系统在末端能引导、能攻击，而且在导弹突防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日美如果联合将 AI 系统融入作战指挥、融入作战行动、融入武器末端作战，会对整个作战行动和作战结果产生质的影响和变化。
1: 日本大力的推动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且呢还要把它呢写进安保三文件当中。可以说呢，日本呢不仅是有具体的举措，而且还有一些制度的保障。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呢，在军事领域现在已经普遍展开。因为军事对于新技术的利用呢，它非常敏感，只要一成熟的话，它马上会吸纳到自己的怀抱当中。所以，从美国也好，在这

0: 这个抓捕马杜罗，还有这击杀这个伊朗宗教理查梅利，都用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从它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呢，就是使整个一个发现目标到击杀目标呢，这个过程几乎可以实时的进行这种这个采取行动。因为在之前的话，它中间有两个环节，比方说发现目标可以，但是呢，它必须要判断。这就是费时间，那么判断之后呢，还要把这个指令呢下达到这个打击这个单位，那么这两个部分，就这个判断和这个分发部分呢，现在呢美军基本上可以说实时的，就不费任何时间。比方说击杀这个伊朗宗教领袖，他可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哈梅内伊进入到这个会议室，进入到这个地堡当中呢，那么马上就开始进行击杀。而在这个之前，比方说2003年，那么击杀这个萨达姆的时候呢，他就有个延时，让萨达姆跑了，斩首不成功。所以他现在来看的话，就使得在这个地区的这个战争样态，就是如果说日本在内的，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大量的使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作战行动当中，就使得现在有关国家怎么防御，进入到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怎么样进行这种有效的抗击，这种这个实时打击？那么现在来看，还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所以现在日本呢也瞄准了人工智能在作战上的应用呢，它其实就是要追着这个军事技术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势头。所以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说真的引到日本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对地区包括这个未来战备、未来作战的这个样态，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刺激，或者是呢带来这个影响。
1: 同样呢，我们还注意到的是，在29号的时候呢，中国商务部发布了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那么剑指的是日本军工的大脑和躯干。来看短片。
2: 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对此指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据悉，本次被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覆盖日本防卫省直属科研机构，包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以及航空装备研究所，将政策研究、装备研发和技术创新平台纳入管控。另一方面，本次管控又以三菱集团为核心，对日本最大的防务承包商形成链条式覆盖，同时延伸至航空维修、舰艇制造、精密加工等供应链配套企业。如果说管控名单中4家研究机构代表的是日本军工大脑，那么另外9家三菱系企业则几乎覆盖了日本军工产业链的躯干。
1: 这次被中方列入管制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啊，有4家是研究机构。那曹老师，为什么这4家研究所会榜上有名呢？
0: 这4家研究所呢，应该说呢是日本不管是在这个安保战略，还是整个一个自卫队各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呢，它主要是提供政策咨询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这个为这个，比方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呢，提供一定的政策指导。所以呢，这次呢，把这4家呢，就是号称是日本整个一个安保或者是呢防卫这个领域里边的四个大脑呢，这是这个应该说是非针对性非常强的。因为比方说这个防卫研究所，其实最近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发那个日本防卫白皮书，是他由他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做出来。你比方说2023年之后，这个研究所发的这个防疫白皮书，把中国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在之前呢，它只是一种严重的关切。所以呢，它其实在整个一个日本安保战略制定方面呢，起到了一个这个智囊支撑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加大对他们这个制裁呢，或者是列入清单呢，这个是应该说呢是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告诉这些企图借的来渲染中国威胁论，来为日本这个在国内进行这种这个扩张武备提供支持呢，这样一些单位呢进行定点 目标这个清晰的这个打击，因为这种这个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行为呢，其实已经对中日关系呢

0: 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1: 除了这四家研究所之外呢，还有九家三零系的企业。那杜老师，为什么说这些企业啊，它是这个日本军工这个综合联合体的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躯干呢？
2: 的确，日本呢目前很多民用企业都是隐身的军工企业，像三菱、九家和军工密切相关，这样三菱就变成了九零。的确呢，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有很多点我们要高度关注。第一叫藏军于民，日本很多大型企业，前门是汽车，后门就是坦克，就是步战车，就是各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所谓的藏军于民的能力，日本在长期培养。武器装备效率可以很低，一年生产一辆，但是呢，即使赔本要保持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隐身军工。目前观察，日本的大企业多数和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很多著名的国际企业实际上都在生产武器装备，生产各种高端。另外呢，通过这个战时唤醒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高市早苗要改革战争政策，要持久战。那如果这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能够迅速变身，战时唤醒，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快速生产，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如果持续消耗，高强度的消耗战争行动中，这些企业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所以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呢，也能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妄动产生一定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相关的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在中国，一个不断东移的大陆高压将会陆续的笼罩西北到华北多地。那么受高压影响的区域呢，炎热明显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度的扩展，并且迅速的连成一片。其中新疆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包括吐鲁番在内，多地将会经历40度甚至45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的考验。从常年来看呢，吐鲁番47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大都是出现在7月，那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45度以上，明天呢更是会接近50度。在欧洲更早感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威力，极端高温热浪长时间笼罩欧洲多地。截止6月27号，12个国家打破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4个国家的最高气温刷新历史极值。未来大陆高压对于欧洲的影响结束，但是副热带高压呢又会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4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西安阴，22到3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太原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小雨转晴，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16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4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5度；纽约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4到34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浙江丽水，山高谷深，歌声悠扬。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2: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1: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3: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

0: 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1: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我就感觉这个名字很形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1: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2: 丽水之宝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3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书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2: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1: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4: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1: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4: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2: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御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1: 这就是岩荡是吗？
4: 哎，是的，
1: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
4: 哎，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

0: 这个盐棒啊，它其实在我们晋明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1: 哦，其实这个盐棒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档口，
0: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盐档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2: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档，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0: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1: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0: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1: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0: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1: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2: 缙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缙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缙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这些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0: 你听，
1: 听到没有？
0: 是不是有回音？
1: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
0: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2: 矿坑记录了缙云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缙云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岩档，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1: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0: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岩档。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岩档，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岩档他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岩档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2: 千百年来，缙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缙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岩档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1: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

0: 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1: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0: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是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1: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0: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1: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文化焕然新生。

史文化遗产松阳高腔，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和现代摇滚相结合，在歌曲松州令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就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有了吧？
0: 有，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

0: 会送戏家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1: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1: 自然舞美。
3: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坡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1: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0: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2: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1: 省级
2: 两
1: 位，
2: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0: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坡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4: 那有很古老的心，
5: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4: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6: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0: 以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坡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3: 村子里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1: 对啊，我也为这点自豪。
3: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坡的美食，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1: 薄饼宴
3: 啊，这叫薄饼。
1: 对，我们松阳薄饼。
3: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1: 没有没有，我
3: 也是创新的。
1: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好。
0: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10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弟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3: 放了
1: 这可能包不起来了。那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3: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1: 然后这样旁边
3: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
5: 好吃了吧。
1: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3: 我吃到田螺了，特别的浓郁，它是咸香味的，
1: 对，
3: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0: 像鲍林弟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1: 2021年开始回来。
3: 你为什么回来？
1: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3: 啊。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1: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
0: 鲍林弟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3: 就在10年前啊，陈家坡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坡。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

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

0: 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2: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1: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
3: 哇，不错啊，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4: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对
3: 对，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4: 是的是的，
3: 真好看啊。
4: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3: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4: 是，
3: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1: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4: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3: 所以造成
4: 胀开了。
1: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片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5: 我们一般是上两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3: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5: 是
3: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1: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3: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

0: 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1: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0: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吗？
1: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盛，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0: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两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2: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长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0: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3: 谢谢你们的到来。
0: 哎，我发现这个倒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1: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0: 啊，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1: 对，
0: 它虽然很光滑，
1: 是，
0: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1: 缝隙的。
0: 缝隙的，
1: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1: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0: 春雨。
1: 然后这个壶盛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祠堂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它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0: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2: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叶家制瓷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1: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0: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2: 刚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雪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4: 这个78年雕的这个丰明镜，都是50几年那个石头，
0: 它有玉的质感，
4: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到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0: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2: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4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势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4: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0: 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1: 那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的，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2: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石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3: 展示一下，就是青田石雕的拉刺法，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然后用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
0: 哇，
3: 一个个的拉出来。
0: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条挑出来的，
3: 拉出来的，对。
0: 啊，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2: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他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0: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1: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0: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1: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只小玩意做本钱。
0: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2: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0: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澧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2: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4: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0: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0: 初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

0: 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1: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征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征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征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征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2: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1: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0: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可以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征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1: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1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征岩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2: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地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啊，
0: 这些
2: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啊。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

0: 这个山顶不断的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的把它扩大侵蚀。
1: 近距离观察范正岩，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的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正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正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正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2: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1: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1米至2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现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3: 是的，
0: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2: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在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0: 是的。
1: 站在范婆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

0: 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章三境界，你看狮子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位于浙江省最南端的东海之滨温州。

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土壤肥沃，河流湖泊众多，海洋资源丰富，因此决定了温州菜以海鲜为主，菜品口味新鲜，淡而不薄，烹调技术讲究清油清芡，作为浙菜的重要流派，又被称为欧菜。浩渺沧海，风里来雨里去，是温州渔民的日常生活。鱼满仓，安全返航，是每一位渔民的殷切期盼。张存清、王建成一行多人，一大早就坐船准备赶往北侧岛，去采集一种生长在礁石上的海藻盐衣，用它做成的胶肚清凉爽滑，老少咸宜。北侧岛面积仅有0.83平方千米，30多年前，由于岛上生活艰苦单调，岛民逐渐搬离到陆地生活，如今岛上少有人居住。登岛后第一件事，和岛上居住的人一起简单聚餐，成为一种常态，似乎也是一种仪式。聚餐结束，大家分头到礁石边寻找盐衣。一双草鞋，一个篾本，一把咸帚，这是采盐衣的标配。盐衣喜阳，随着潮涨潮落，它们在礁石上像苔藓一般慢慢生长。采集是个辛苦活，忙活很久才可能采很少一点。王建成用双腿把篾本顶在礁石上，双手紧握咸帚使劲刷着，一点点把盐衣刷到篾本里。盐衣季节性比较强，每年以5月至8月为采集最佳期，5月前还太嫩，8月后就慢慢消失了。长时间乘船来到北侧岛，又要在涨潮之前采集结束，还要在天黑前返航赶回家，所以每次只能采到很少一点儿。

潮水渐起，天色渐晚，一天的采集结束，大家带着收获返航。盐衣泥沙较多，需反复淘洗沉淀过滤。王爱琴虽常年跟盐衣打交道，但每一个环节都依旧认真，连最简单的淘洗都要亲自处理。过滤掉泥沙，摊到案板上，一边拍打，一边用清水冲洗。在王爱琴的眼里，此时的盐衣似乎有了生命，她像给婴儿洗浴一样用心，轻轻拍下。刚采来时的黑色，在反复冲洗后，逐渐被冲洗掉。

在案板上控干水分，装入竹编烧机，继续用清水浸泡冲洗，颜色也越来越浅。

经过反复冲洗后，泥沙被完全洗净，均匀摊开进行晾晒，直至黑色全无。晾晒期间要反复洒水，防止过于干燥，2天时间便可制作盐衣胶冻。

把干盐衣在水中泡透，冲洗干净。是用大号高压锅，500克干盐衣加50千克水，10勺白醋。醋既可以去腥，又起到解冻的效果。滚烫的水把盐衣内在物质激活溶解，煮的时间根据火候把控。煮好后用纱布过滤，过滤后的盐衣再次倒入高压锅，加入清水和白醋，进行第二次煮制。第二次煮好后，同样经过纱布过滤。经过两次水煮之后，盐衣方可丢弃。等盐衣水完全冷却，也就变成了胶冻。

做好的盐衣胶冻撒上白糖、黑芝麻、枸杞、葡萄干，甜润可口，滋润的不仅仅是口感味蕾，更是人们幸福甜蜜的生活。水潭村，温州沿海的一个小村庄，村民免费分享着这份已不再多见的上品美味，浓浓的乡情也感染着所有的付出者。大家早已忽略了采集时的艰辛，只想着把这份美味分享给更多的人，把这份手艺永远传承下去。

在地处浙江中部的东阳山区中，雅康村的村民张永平，在他的朋友刘军良的带领下，寻找着另一种珍贵的山货——香榧。和深藏泥土中的山海螺不同，香榧是长在树上的奇珍。作为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遗珍，香榧树对生长的环境极为挑剔。多生于凉爽多雾的深山坡谷中，是中国特有的树种。东阳多山的地理环境和湿润的气候，正是香榧树生长的理想之地。

0: 由于人工培育难度大，香榧树上的香榧产量一直不高，而果实结于高处，也使其采摘更加困难。刘军良准备好爬树摘果的设备，开始采果了。树上长满湿滑的苔藓，稍不注意便有可能跌落，十分危险。
1: 那个老鹰的籽老骨比较滑啊，加长期的温水打成点，比较过来两个毛也得。
0: 采摘的难度主要在于辨别，一个枝头上既有青色的果子，也有成熟的果子，只能靠经验一颗颗去判断。好在刘军良熟悉香榧的特性，手脚麻利，功夫不大，一筐绿油油的香榧果便落地了。如此大费周章，张永平要做一道只听名字便能口水直流的香榧土鸡包。这道在东阳当地已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养生包，既是滋补名汤，又是待客上品，被当地人称为百步香。新摘的生姜和小葱是土鸡包的绝配。小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在招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有可能吃到。这道菜不仅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变迁，也沉淀了许多东阳人的深沉情感。老宅之内，张永平闲适地做着下厨前的准备。古宅隽永，岁月悠长，这方熟悉的水土是张永平难舍的相思。早已炒好的香榧，个个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在张永平的手中，即将与土鸡包结合，化为别样的美味。土鸡包非常讲究原料和制作方法，特别是对鸡的挑选很有学问。江南的雨不仅为张永平带来了一抹凉意，也为土鸡包的制作增添了别样的意趣。与常见的做法稍有区别，张永平制作的土鸡包中还有一样特别的配料——猪肋排。
1: 这个土鸡包里面的话呢，最关键的第二道主料也是这个猪肉，因为猪肉是提腥的，提腥呢我们一般会去精华护腿的这个原猪料，也就是精华两头，头是黑颜色，屁股这块是黑颜色，当中是白的，它的皮厚筋肉要多一点，所以我们出去这个猪肉跟这个鸡炖起来是一个绝配。
0: 准备工作是成功的一半，张永平仔细地将所有食材一层层地放入自家用了多年的黄泥罐中。泥罐炖鸡越炖越香。几年前回乡创业的张永平开了农家乐，土鸡包就是他力推的传统特色菜。为了在传统烹饪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张永平用本地珍贵的香榧籽代替原来鸡包中常用的板栗，没想到香榧籽成了这道传统土鸡包的点睛之笔。其他地方的土鸡包大多是在锅中直接将水和食材一同炖出。

但东洋土气包的炖煮颇为不同。在大铁锅内放入三块瓦片作为垫脚，倒扣一口铁锅，用草木灰封住锅边，目的是让整个泥罐受热均匀，不会出现下面的鸡肉已经炖得太烂，上面的鸡肉还没有熟的情况。先以大火炖煮，再转为文火慢炖四个多小时。在密封的情况下，两口铁锅中的热气跑不出去，在里面不断循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土鸡的鲜，清爽的香肥和黄酒的香，最后完美的融为一体，达到浓郁醇厚的效果。
1: 好，小飞机来哇，小飞机。
0: 美味是对耐心最好的回馈。
1: 掀盖啦！
2: 快夹快夹，
3: 乐完了。
0: 张永平的好厨艺不仅满足了食客们挑剔的味蕾，更是将这道饱含先辈们勤劳和智慧的特色菜发扬光大。在锅碗瓢盆的合奏下，演绎着自得其乐的农家生活。川菜如今红遍天下，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川菜。跻身于中国四大菜系，雄立于世界美食之林。但在成都，川菜只是这里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在这座拥有3000年历史文化、古风洋溢又大气开放的城市中，天南海北的美食应有尽有。成都是世界上饮食包容性最大的城市之一，

0: 鹅古人称为水中之君子，大概率是因为古人不用金饲抓鹅。与家禽打过交道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村霸指的就是这群看似优雅的小东西。自小在农村长大的郭霞，人称郭娘娘，是这种村霸的天敌。
1: 终于抓到你了。
0: 大鹅已经准备就绪，今天的晚饭有了着落。在短暂的休息过后，郭姐带着早上的成果回到了后院。甘草是郭姐的烧鹅伴侣，郭姐一直用传统的甘草烤制烧鹅，火力让鹅的皮下脂肪融化，皮层的胶原蛋白被高温的油脂拥抱，形成一层焦酥的外壳。左手提脖，右手捧臀，一直提着一只3000克多的大鹅，并不是个轻松的活。
1: 就这样把这个肉皮子漂得，你看嘛，都开始冒油了，这个就差不多了。
0: 处理完大鹅的郭姐并不能歇着，今天天气好，又到了该制作醉椒酱的时候。四川盆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几乎每个地方都出产豆瓣酱。

但不同的风土和工艺的差别，也同样能酿造出不同的美味。美人椒和米椒去蒂后，放入清水中浸泡十分钟，然后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再进行晾晒。小米椒切断提升辣味，姜蒜剁碎则是为了增香。食材依次放入土缸，加入食盐保鲜，白糖提味，再将零零总总的辣椒与调料充分混合均匀，倒入白酒进行密闭发酵。

需要等上一年的时间，鲜醉椒才可以达到醉椒风味的最大化。对于郭姐来说，这是她记忆里的味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吃鹅的传统，尤其在广东、四川等地，鹅被视为一种珍贵的食材，不仅是宴席上的主角，更因其鲜美多汁、富有嚼劲的口感而备受喜爱。切块后的大鹅需要腌制，这一步不仅是为了让调味充分进入鹅肉，更是为了凸显鹅肉天然的鲜美与厚实质感。热锅下油，倒入鹅肉，鹅肉的炒制简单粗暴，相较于其他禽类，鹅肉肉质更加紧致，脂肪分布均匀，再加上经过提前的烧制处理，大鹅本身的腥味已经减半，腌制后几乎毫无土腥味，此时鹅肉的香味便开始逐渐显现。煸炒的过程不仅锁住了鹅肉的鲜味，也使其外表微脆，内里多汁，达到最佳的口感体验。接下来，香料与干脆椒登场。香料带来的复合香气与脆椒的麻辣味道相结合，使这道菜富有层次感。脆椒鹅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麻辣与鲜香完美融合，每一口鹅肉都充满了脆椒的辛辣与香料的馥郁。哪怕看着是如此简单的一道菜，郭姐也做了不下五年。加入清水后，鹅肉开始焖煮，这一步让鹅肉在慢火中吸收各种香料的精华，逐渐变得酥烂而入味。辅料的加入不仅为菜肴增添了多样的口感，也通过与鹅肉的相互作用，使脆椒鹅不再单调。当汤汁收浓，香气扑鼻时，加入芹菜和蒜苗段，稍加翻炒后便可起锅装盘。滚烫的鹅肉被鲜辣的脆椒包裹，刺激的风味在口腔中散开，热烈与温和在其中相互交织，色泽深红的鹅肉微微泛着油光，一口下去，肉的韧性在齿间跳跃，带着脆椒独有的辛辣直冲味蕾，瞬间点燃沉寂的感官。鹅肉肥美却不油腻，咬开的瞬间，肉汁溢出，夹杂着脆椒的麻与香，宛如山雨欲来，带着天地间的野性与狂放。脆椒的馨香

像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暴。鹅肉的柔嫩，则是那风暴过后的一片静谧。彼此对立，却又和谐的共存。塔里木河。

0: 已经捕了20多年的鱼。每年的10月份开始，他和老伙计都要离开家，去到鱼资源丰富的河流待上3个月。冬天冰川融化慢，塔里木河的水量明显减少，这正是捕鱼收网的好时候。2天前，艾麦提在这片河域布下了渔网，为了多打到一些鱼，他在河边搭上了帐篷，等着今天收网后，明天让儿子拉到巴扎上去卖个好价钱。这次的收成不错，艾麦提利索地收摘着鱼群，分类归筐。野外捕鱼的日子里，烤鱼是艾麦提主要的食物。洪流烤鱼是世代居住在塔里木河边的人们一种独特的烹饪方法。不需要炊具，一个火堆和几只木凳就可以摆开阵势烤鱼了。这种极特殊的烹饪方式让人感到古老而新奇。正宗的洪流烤鱼是一件耗费时间的细致活，除了生火的木头一定要用沙漠生长的枯胡杨木以外，穿鱼的签子也得是沙漠新鲜的洪柳枝。洪柳是生长在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耐贫瘠也耐盐碱，用洪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肉，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在炭烤的过程中，新鲜的洪柳会分泌出粘稠的洪柳汁液，在炭火的烤制下，不但可以分解掉肉类的腥味，还会把洪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质里。艾麦提制作的洪柳烤鱼就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就地取材，简单而粗犷。艾麦提将鱼沿鱼腹剖开，用洪柳汁将鱼斩平，像插上一根新的肋条。洪柳烤鱼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盐什么都不放，一旦撒了其他调料就不能称为洪柳烤鱼了。粗红的柳枝一端沿着鱼脊肉穿过，另一端插在沙土里，用燃烧的枯胡杨进行烘烤。胡杨木独有的木质香气和洪柳的清香完美地与鱼肉的鲜美融合在了一起，让简单的烤鱼香味也非常独特诱人。熏烤而成的烤鱼更是肉质细腻爽滑，入口即化。艾麦提在收获颇丰的同时，也享受着自然美食带来的喜悦。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随处可见的白色大棚是养殖罗氏虾的温棚。冯志健作为一名海鲜餐厅的总厨，寻找地道的海鲜品种入菜是他和徒弟阿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1: 那我们
2: 带个徒弟过来看一下那个养殖的情况。今天晚上我们的货没问题吧？
3: 今天晚上货很好，今年的货也很好，质量杠杠的。
1: 你看
3: 这个沙肉很饱满，今年的蛋白质丰富啊，
1: 每头都带高的啊。
2: 我们要的就是要这种质量的，一定要个头要大，肉质要饱满
1: 啊。这个可以。
0: 这个季节的罗氏虾体硕肉肥，正是他们寻找的应季食材。冯志健与徒弟们正在对买来的罗氏虾进行初步处理，用清水反复冲洗，身体里淡淡的蓝色展现着虾的新鲜。入行30年，冯志健对海味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对海鲜类菜品有着独到的见解，同时他也鼓励徒弟们推陈出新。罗氏虾独特的质地让徒弟阿童获得灵感，穿虾为串，新鲜的罗氏虾顿时有了属于江湖的烟火。

油锅之内，翻腾的油花带走罗氏虾体内的水分，油脂与高温对风味进行双重塑造，浸入油脂的大虾不动声色，等待风味的牵引。炭火烤制，虾的烟火气更加浓郁。一把盐与罗氏虾的滋味充分混合，三分钟的时间，罗氏虾完成了从炸虾到烤虾的转化，一道关于鲜味的别样烧烤正在演绎。无论是炸制还是烧烤，冯志健更在意的是徒弟对火候的掌握。他相信只有在牢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真正取得进步。餐厅内第一盘烤罗氏虾闪亮登场，期待着品尝者的反馈。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味蕾上的美味绽放，令人们在惊喜之余也感叹于罗氏虾先炸后烤所带来的滋味转化。在烟火气十足的后厨里，关于授业和传承的故事如灶台中的火苗生生不息，极致的手法赋予至鲜之味以精妙的表达，而有时时间孕育的醇厚味道更为鲜味的呈现带来别样的精彩。自然馈赠如此丰盛，必须投注心血，认真对待。不管时间的脚步如何匆忙，现代饮食的花样如何繁多，总有人痴爱传统风味，保留着本真初心，那是对故乡不变的深情，更是对美好生活长久的期盼。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

0: 山先后八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顾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顾文昌的身体。1980年，顾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顾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

0: 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天丰，百姓安居。
1: 在入党动机中，谷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谷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入党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意志初心，办事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影子高见，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

0: 包上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就实在的话，我们羊就没有，羊就没有啊，没有肉，没有水，没有碱。
1: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1: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0: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1: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0: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1: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0: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的，你其他的给看他还不放心的。
1: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

0: 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1: 首先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特别是它是让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修倒不去呢，它整体就要紧点了嘛。基本上都在教主学，每天早上啊，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2: 水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组，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正经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忙完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2: 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3: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

0: 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曲水之间。
1: 我要求越大，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肌理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诗志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祀前代，归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洪府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与孔庙、孔林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千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0: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1: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0: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1: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地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0: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1: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液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0: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1: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孔，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

0: 的心脏，35千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医生们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
1: 洪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手至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
2: 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店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那这里的驻颜术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平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0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整个街道人们再难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创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1: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
2: 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兴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1: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配电室恰似分流驿站，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2: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

0: 一个不小的难题。
1: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那大街湾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乌龟背。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龟背背，好好也背背。
0: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1: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隐士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3: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4: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22.6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3: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4: 385米，
3: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5: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3: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这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4: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印山式曲线燕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石灾害。
3: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戴梅古村。发现了什么？ 没错，276座古厝按

0: 九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1: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岱眉古族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三维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三维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0: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一比一在屏幕上复刻一个岱眉古村。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岱眉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九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
2: 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
0: 也就是说，岱眉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
2: 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
0: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三方七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动，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
2: 说到三方七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三方七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
0: 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
2: 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
0: 从马尾船镇的那盏孤灯，到岱眉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三方七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古厝不语，光被其言。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

0: 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1: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0: 这座35千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1: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0: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
1: 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十里一林五里一泉的生态规划。
0: 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1: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0: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1: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3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0: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1: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

0: 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3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3个月展开3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3位。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6月至8月的3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6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7月的联合防御操演，8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屏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唯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
0: 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3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2: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

0: 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它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它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的防空反导啊，都是联合的，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和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1: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临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笼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债务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7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哦，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指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指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

0: 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准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基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不管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2: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的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1: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3: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日菲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1: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0: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 目的呢是为了防御。

0: 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啊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啊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哦，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哦。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啊，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啊，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啊，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哦。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啊，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啊，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哦。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哦。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啊，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2: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啊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1月份、3月份分别推动了2项预算。那么呢，这2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卫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这里边就冷血的，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3: 党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

0: 能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75.58%，也就是每四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三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63.35%。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2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1: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2: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啊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哦，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啊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哦，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啊来得更加的重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